0: 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关照。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4: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
13: 早上好，
0: 新鲜的一天，
14: 早上好，
0: 从这里开始。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00到9:00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2到29度，白城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松原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还有辽源小雨，21到30度，吉林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通化小雨，20到27度，白山小雨，19到27度，延吉小雨，19到27度。好的，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吉林夏季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稍后我们还将关注盛夏觅清凉，长春中泰海洋世界多元体验，构建避暑休闲新空间。国铁集团京沪沿线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长春市九台区斯巴达勇士赛长春站开赛，近5000人参赛。最后是健康提示，胃癌早期症状隐匿，专家提醒。

0: 要及时未境筛查，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盛夏时节，吉林各地依托优质的山林江河生态资源，叠加路网通行优势，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2: 入夏以来，国331公路白山段串出城链，将长白山腹地山川江岸风光和沿线乡村旅游点位融为一体，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3: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实在是特别解压。
2: 路网畅通，带来持续客流，也让沿线乡村旅游迎来旺季。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民宿农家乐客流稳步增长，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4: 我们这儿的回头客吧特别的多，还有不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就为了吃我们家这一口江鱼。
2: 交通路网持续优化，让藏在深山的优质生态资源加速出圈。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秀美的山林景致，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自驾前来避暑观景。
5: 因为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登上山顶看完全景，真心觉得不错。
6: 规划建设全新的徒步路线和景区观景平台，进一步优化游览体验，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2: 山林清幽，流水清凉，在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原始森林漂流，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夏日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全长十余公里的森林河道，让游客沉浸式畅享自然清凉。
7: 整条河道都在原始森林里面，环境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落差够大，激流特别多，全程两个小时一点都不枯燥，刺激又好玩。
8: 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我们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我们将把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体验优质的夏日漂流游玩环境。
2: 以路为媒，以景留人，以生态兴产业。吉林各地深挖山水资源，完善旅游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做热夏季文旅市场，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这个暑假，长春中泰海洋世界全面升级 UR 体验，凭借全网走红的水下胖头鱼 NPC 多元化沉浸式演绎，一站式亲子 UR 体验，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宇的报道。
1: 走进长春中泰海洋世界，22度恒温场馆隔绝室外燥热，海底隧道内魔鬼鱼缓缓从头顶游过，水母宫光影变幻，各色海洋生物自在游曳，让游客不需长途奔赴海边，在城市中心即可沉浸式感受海洋魅力。来自内蒙古通辽的严若冰和朋友刚看完海狮表演，精彩的演绎让他拍手称赞。
2: 在这里既能看到好玩的表演，还能有非常多的海洋动物，我觉得游玩体验特别好，然后感觉长城也非常凉爽，人也很热情，之后还会和朋友一起来玩。
1: 备受期待的水下剧场前排早已座无虚席，当唯美美人鱼登场后，身着东北大花鱼尾的网红胖头鱼 NPC 清洗亮相，饱含地域特色的大红马甲，油性笔勾勒出的八块腹肌，再配上搞怪灵动的水下动作，引得观众捧腹欢笑。胖头鱼 NPC 演员刘国强：
3: 我主要是在水下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欢快的一些动作，然后还有我们美人鱼呢跟他们一起做一些联合的表演，主要是体现咱们东北这边吧，粗犷大方热情。正常南美人鱼一般的话身材比较苗条，然后比较壮硕，但是我呢主打就是一个反差，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让大家能够更欢乐。
1: 此外，东北方言版哪吒闹东海舞台剧海狮互动秀轮番上演，5000平方米赶海乐园、超大淘气堡全天开放，

0: 一票通玩四大场馆的模式也满足了家庭游客的全天游玩需求。长春中泰海洋世界客服部经理董月峰：
1: 我们暑期还重磅打到了我们一个哪吒闹东海的一个大戏。哪吒是属于一个性格非常刚烈、性情如火的一个角色，敖丙呢又属于一个非常冰冷的一个角色。他们会在现场从相识、相见到后来的产生的一些误会而进行一个打斗，最后又化解了误会，是给大家小朋友带来这样一个整场一个剧情演绎。三楼呢的话，小朋友们可以在现场戏水、玩水、捞鱼，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游乐设施，来帮助小孩子们提供更好的一些游玩设施。
2: 正值暑期，出行的人们增多，出行服务也不断升级。近日，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
3: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4: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3: 此外，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2: 近日，2026斯巴达勇士赛长春站在长春市九台区开赛，比赛吸引近5000名勇士迎接挑战，其中共有来自美国、德国、巴西等近20个国家的外籍选手参与本次赛事。
5: 近日，2026斯巴达勇士赛长春站在长春市九台区看伦湖力旺实验学校举行，吸引近20个国家的近5000名勇士参与挑战。本次赛事设置成人竞速赛及儿童赛两大赛事类型，精细化分组也让赛事的专业性与公平性进一步提升。
6: 斯巴达勇士挑战赛是国际上非常著名的一个越野挑战极限赛，到现在在咱们长春美丽的九台喀伦湖旁边，这已经是第4届了。成人赛是将近1000人报名，儿童赛是将近4000名，让这些人能吸引到咱们长春市来，对于长春市也这个宣传文体这一块来说，我想都是一个很高的促进嘛。
5: 据悉，本次长春站的赛事也是2026赛季成人中国系列赛的最后一站，获得相应组别男女前25名的选手将直接获得8月崇礼亚太锦标赛精英组报名资格，获得儿童赛精英组前10名的小勇士也将拿到通往崇礼儿童世锦赛的入场券。
7: 我觉得今年的赛道可跑性很强，竞争力是非常大的，我运气就挺好的，所以我觉得长春是我的福地，又让我拿了第一。
8: 这是我第一次来长春，这个环境我觉得挺不错的，挺干净的。 我还是拿了第一名，所以我也很满意的。
5: 近年来，九台区立足喀伦湖生态资源禀赋，系统性推进基础设施迭代与业态升级，举办了多项文旅活动和赛事，不仅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少数民族运动会。在昨天上午，记者从省新闻办了解到，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省内13支代表团、1300余名各族健儿将同台竞技比拼。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0: 吉林省作为多民族边疆省份，拥有208.7万少数民族人口，4个民族自治地方与33个民族乡，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将在本届赛会上集中焕发生机。历经8届沉淀，本届赛事项目扩充至16项，涵盖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等11个竞赛项目，与板鞋竞速、高跷竞技等5个表演项目。省民委副主任张成：
9: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呢，将于8月15日至18日在梅河口市举办。8月16日上午呢，在梅河口市的综合体育馆举办开幕式。本届运动会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遵循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全民健身战略作为重要目标，积极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
0: 本届运动会将创新打造两大特色文化活动，开幕式以“吉祥家园，同心逐梦”为主题，全景展现吉林各民族共生共荣画卷。全省首次推出民族大联欢活动，依托梅河口之北村文旅资源，组织运动员、市民沉浸式体验各地非遗特色物产，让各族群众在互动交流中厚植手足相亲的深厚友谊。挥挥会歌吉祥物已完成全网征集评选，挥挥融合了梅河口鸡冠山数字9元素。会歌同心同行，以16子意象诠释民族团结。吉祥物梅朵朵、松果果取材于梅河口石花、榆叶梅与本地松子，把城市精神、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梅河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汪小梅：
10: 赛事设计、活动组织、服务保障各个环节均紧扣民族团结进步导向，让本次赛事成为交流民族体育文化的平台，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生动实践。二是突出全域惠民，深化赛事文旅融合。我市创新办赛模式，推行赛事进景区、进商圈，将赛事落地我们的海龙湖、资北村、欧亚商场等点位，让赛事贴近群众、融入生活。同时配套开展了文艺演出等特色活动，做好全媒体宣传与交通保障，真正办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赛事。
0: 不同于往届，本届运动会跳出封闭式场馆办赛模式，把龙舟、跳板放到海龙湖景区，民族式摔跤搬进欧亚商场核心商圈，让民族体育走出专业赛场，走进百姓生活。同时，高校代表团首次登场，进一步拓宽群众参赛渠道，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走进青年群体，持续扩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宣传教育覆盖面。省体育局副局长刘奇：
11: 一次扩展高校民族体育文化阵地，首次组织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代表团参加本届赛会；二是丰富运动会项目设置内容，首次增加蹴球和高跷竞技两个比赛大项，同时参照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项目内容，配齐了民族健身操、毽球、板鞋竞速等项目的比赛小项；三是突出参赛运动员的群众性，首次在比赛规程中对参赛运动员身份性质提出要求，明确了退役未满5年的专业运动员不得参赛，全面扩展基层群众参与度。四是打造群众生命的民族体育赛道，首次将龙舟、跳板等项目安排在景区公园，坚持将民族式摔跤项目安排在商场核心区，将民族体育赛事送到群众身边。
12: 城市早安， 新鲜的一天。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1: 在近日，长春新区在区属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全面推行一次挂号管三天就诊模式，以保障一次挂号就可获得一次完整诊疗服务的原则，把繁琐的就医流程做减法，让群众看病少跑路少花钱。近日，记者来到长春肿瘤医院了解情况。
2: 近日呢，长春新区呢全面推行了便民的新举措，辖区内的所有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呢正式落实了一次挂号管三天的就诊模式，那也是简化了复诊的繁琐流程，让群众就医少跑路少花冤枉钱。
3: 挂一次号管三天，这三天呢基本上都能够满足大多数患者挂号之后的诊查做各种检查以及做着各种报告的解读为患者切实解决经济问题，尤其解决时间成本问题。
2: 据了解，一次挂号管三天的惠民举措在长春肿瘤医院、长春通源医院、吉林国建高新妇产医院、长春新区仁华医院、长春博爱中医院、吉林大学校医院、长春新区民康康复医院、长春新区国脉中医院等长春新区所属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实行。
4: 我感觉这个一号管三天的这个政策挺好的，这样我们来复诊的时候就不用重复挂号了，既节约了这个时间成本，还节约了这个经济成本。
2: 据了解，此次推行的一次挂号管三天仅适用于普通门诊，不含急诊、多学科诊疗门诊、便民门诊、特需门诊、慢病鉴定及开药门诊、跨科室专业就诊、一次诊疗已结束的患者等。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高校录取。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权威查询渠道有哪些？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6: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5: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不用出门，点点手机，在家就能日入百元，这样的刷单兼职千万别信。前不久，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就及时识别到一起刷单诈骗，帮助被害人挽回近10万元的损失。
7: 我很感谢当时的那个派出所的那个人员，其实当时我是很执迷糊糊的啊。
8: 然后我家里我老公他们都劝导我说媳妇没事儿，没事儿，毕竟咱们是不幸中的万幸，就你们俩这些九部手机追回来，虽然亏损了，但起码咱们也收回了不少。
9: 这是前不久被害人在遭遇刷单诈骗后的真实回顾。事情发生在6月1号，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大队新型犯罪侦查中队接到上级预警，辖区内有居民正在遭遇刷单诈骗，其在长春线下门店购买了9部全新手机，并已通过包裹寄出，情况紧急。民警立即兵分两路，一边对寄出包裹进行拦截，另一边通知派出所上门当面劝阻被害人。
10: 我们收到指定线索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核查，发现该名女性被害人是一个人独居家中。我和民警刘征奇立即赶到现场，对她进行反诈预警劝导。这名女性的被害人还没有醒悟到这是电信诈骗，我们就将她带回派出所进行下一步的劝导。
9: 通过沟通，民警得知这名女性受害人在某平台上寻找兼职工作，随后有人联系她，称只需在家办公即可日入百元。起初她只是按照对方提示在相关平台完成点赞、转发等工作，几天后对方又以受害人误操作导致佣金被冻结，需支付10万元保证金解冻为由，要求女子线下购买同等价格的商品寄出，以此规避银行

0: 大额转账监管风险。对此女子毫无怀疑，最终刷信用卡购买9部总价近10万元的手机，邮寄到指定的外省地址。
1: 一直对这个自己没被骗这个事儿非常的相信，然后呢我们就联系了他的家属，他的爱人，到我们派出所一块儿对这个女性被害人进行劝导。第二天这个包裹邮到了我们的朝阳分局反诈中心之后，我就联系这个被害人去我们的这个反诈中心取这个包裹。
0: 直到看见已被警方拦截的包裹，被害人才相信自己确实遭遇了电信诈骗。由于民警及时介入，避免了被害人遭遇更大的损失，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因蝇头小利陷入犯罪分子的诈骗陷阱。
2: 孩子丢了这4个字，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痛苦，也是让全社会都无比揪心的事儿。然而贵州威宁的一对夫妻网络主播竟然在直播连线时以未成年人女儿失踪为噱头，上演了一场毫无底线的流量闹剧。
3: 你给我冷静地回答我，小宝是不是像那个不见的了？现在小宝在哪里？赶紧给我想办法找定位，想办法。
4: 我一直找到现在，所有人都已经分到几个区，你给找可了。
5: 这是今年6月21号晚，网络主播刘某康和李某倩在直播时的画面。两人声称他们未成年的孩子走丢了，并且情绪激动，相互指责。直播间里还有一名粉丝不断拱火，气氛十分紧张。
6: 是你现在到处推卸啊，还义愤填膺的，现在连个小西瓜你们都看不上。
3: 来，
6: 我就不多说了。
5: 看到有儿童走失的紧急情况，一些热心网友出于担忧，连忙向威宁公安反映，警方迅速行动起来。
7: 9:15左右，我们就接到网友的网上报警，是涉及到未成年人走失，我们高度重视。
5: 公安机关一边持续关注直播动态，一边安排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核实孩子的去向，怎料警方了解到的情况和直播间主播说的大相径庭。
8: 当时刘某康的小女儿正在沙发上睡觉，另外两个女儿也在卧室里边睡觉。经过核实，并没有刘某康在直播间所说的未成年儿童失踪的一个情况。
5: 经查，刘某康和李某倩是夫妻关系，两人为了博取流量，达到带货牟利的目的，提前编排剧本，虚构女儿走失、夫妻争吵、紧急寻人等情节，开设直播制造热度。他们还找来刘某云配合演戏，在直播间里带动气氛。
9: 有一个剧本，然后就感觉看着其他直播间没事了，然后我们也就又继续笑吧，然后就没有想到就是真的会有那种热心的网友会真的站出来帮他报警。
10: 通过不是那种事情播烟球，在直播间虚构演绎，虚假宣传，以后会好好改正，不会再做了。
5: 6月22号，威宁公安依法对涉案人员刘某康、李某倩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涉案人员刘某云罚款1000元，因李某倩处于哺乳期，依法对其行政拘留不予执行。目前平台已停止支付刘某康、李某倩各350元的佣金，相关账号也已被依法封禁。
7: 我们将持续的开展净网行动，持续的加强我们对网上谣言及网上不实信息的发现、巡查、打击、处理能力，还网民清朗的网络空间。
11: 城市早安，
1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就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其中有一些呢是还没有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里有哪些误区呢？
1: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2: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3: 觉得他要太丑
4: 了，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2: 太小了，
5: 对
2: 吧？
4: 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我说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让他们怎么讲。
6: 想做鼻子是吗？
7: 多大？
6: 今年10。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7: 我们15，不到15周。
8: 你刚多大呀？你就问一下。
9: 高1。
7: 初二，
9: 刚青春期，
7: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9: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会有点变化。
7: 这回专家说了，你就信了？
9: 这回你说怎么办？这回不闹了吗？
7: 天天要闹，天天要做。
0: 根据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过早进行整容的成果呢，很可能会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0: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么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是有影响的啊，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他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1: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前往整形机构咨询的青少年往往有这样一个想法，认为只要容貌变美了，以后的人生也随之一片坦途。专家提醒，整形手术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
1: 专家介绍，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青少年在内心里要去拼凑我是谁这样一幅拼图，当这幅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11: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1: 当青少年在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把所有人生发展中的困境和挫折归因到自己的长相方面。作为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的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11: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0: 胃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负责消化食物、吸收营养，为全身机能提供支撑。如果胃部出现了问题，人体就会出现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等症状。 一旦病情进化为胃癌，就会严重威胁到生命健康。那么

0: 胃癌早期都有哪些表现，又该如何做到早发现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我国是全球胃癌高发地区，胃癌新发病例占全球近 40%。 胃癌的致病因素复杂，主要与胃部炎症、幽门螺杆菌感染、基因突变等相关。此外，饮食不规律、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大、烟酒刺激等不良生活习惯也会增加患病风险。
2: 目前的发病率是男性是10万分之35，女性是10万分之16，所以男性多见，它发病率是第5，但死亡率第3，说明它的治疗效果比较差。
1: 胃癌早期症状往往较为隐匿，容易被误认为普通胃部不适。多数患者出现明显症状，就诊时病情已进展至中晚期。专家提醒，若出现上腹部持续疼痛、腹胀、嗳气、反酸等症状超过2周，或有不明原因消瘦、吞咽困难、黑便、呕血等情况，需及时就医。
2: 45岁以上，我们建议的话是2到3年健康人做一次。那么如果是有家族史，或者是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或者是有这个萎缩性胃炎，那么我们建议可能时间要稍微适当的缩短，每1到2年做一次胃镜。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早上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下周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健康从细节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吉康在线，陪你健康每一天。

0: 9:01，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康在线，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感谢关注啊。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同步看到我们这期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视频端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吉康在线上看到我们这期节目。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职业药师刘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跟刘老师继续来交流我们在上一堂课就是很多好朋友共同关注的这个话题哈。刘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上一期啊，就是在这个要结束的时候呢，大家就越结束咱们这个就越火热啊、话题，然后大家就说刘老师，你看这个你对用药尤其是中药这么在行，那你看老百姓有没有可能说是吃点什么药来预防什么疾病？咱们有很多的这个粉丝也都在陆陆续续问我这个事儿。
0: 对，
1: 而且有的粉丝偷偷问，就说刘老师，我们家条件好，你就说吧，你说这个是你是山珍呢，是海味呀，你还是说是什么样的药？
0: 我都行，
1: 对，我都行啊，因为现在老百姓条件都好，都是想对自己好一些啊。
0: 对对对。
1: 那么呢，就是大家的这个想法呢，我能明白，就是呢，大家希望就是呢，在咱们专业的这种药师的指导下，然后呢，咱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些的用药，能够提前预防疾病。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那么呢，这么说，就是我们其实来讲呢，就是大多数的疾病，我们用药都是预防不了的。只能说是有一少部分啊，或者说一小部分，或者说是很少很少的疾病才能用药来预防。因为病和病呢，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感冒了。感冒了你会发现你会出现什么呢？发烧啊，头疼啊，咳嗽啊，这个有痰呐、对吧？这就是发烧。那么那你说我们预防发烧、预防咳嗽、预防头疼这个事儿，你怎么预防？你说我吃感冒药能预防这些事儿吗？你预防不了。对吧？那你看我们这个感冒了，我们就去治发烧、治咳嗽啊、治这个有痰啊、那么呢治这个什么呢？浑身没有力气。是吧？治头疼，那么那就是说，这些用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说我不感冒、没发烧、没头疼，然后呢没有痰，然后呢我就去提前吃这些药，然后我来预防呢？不行，
0: 没有可能，是吧？
1: 对，没有可能。
0: 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和这个冬天的时候，尤其是集体生活，像我们很多同学啊，就是这个时候愿意什么感冒啊、生病啊等等，然后我们家长就会提前给吃点药。
1: 对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啊，这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药的，就是感冒药的广告，它呢就是给你做出来一种让你的感觉，就是你吃了我这个感冒药，你就能提前预防感冒。
0: 对，
1: 那种
0: 是
1: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呢让大家去吃，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错误的。就是在这里呢，大家老百姓要明白，就是不是说我有了这个病，我吃这个药治这个病，然后呢我没有这个病的时候，我去吃这个药就能防这个病。
0: 对，
1: 不是的，不是的啊。因为呢有一些病我们用的药是治疗病的症状的。就比如说我们吃的感冒药，其实它不是治感冒的，它是治发烧的，是治头疼的，是治咳嗽的，是治什么呢？是治这个化痰的。它是治疗这些的，它治的是你的症状啊，治疗你的症状，而不是治疗你的病因的。那么呢，这种的用药它是完全没有可能去做预防的。
0: 提前预防，
1: 对对对，就
0: 是
1: 这个事儿，它提前预防怎么样呢？它预防不了啊，它预防不了。如果说你的这个药它解决的什么呢？解决的是你这个病因。那么你用的话呢，有可能啊，咱们只能说是有可能起到什么呢？起到预防的作用。就是你这个药啊，在治疗这个病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单纯针对于你的症状来使用的，它是针对于什么呢？针对于你这个疾病的病因。然后呢，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起到什么呢？会起到一个预防的这样的作用，但是这也不是说100%都能起到啊。那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行了，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呢，我们老百姓说刘老师，现在得糖尿病的人特别多，那我吃点什么？就是我们吃降糖的药可不可以预防糖尿病？
0: 我觉得这好像可能性不太大，是不是
1: 啊？对，这个就是不可能，
0: 没有可能
1: 啊！对对，这没有可能，因为啥？因为血糖高是糖尿病的症状，
0: 嗯，
1: 是结果啊，是糖尿病的结果，是你得了糖病，你的血糖才高，而不是说我血糖高了，然后呢我就得糖尿病了，
0: 嗯，
1: 那不是，就是大家要把这个因果关系你要分得清，就是呢，就是当这个药它是解决我们解决我们结果的，解决这个疾病结果的，那你吃这个药，你说我预防这个疾病，预防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疾病这个原因在前，结果在后。你用一个解决结果的这个用药去解决原因，它这个怎么样呢？它本末倒置，哎，它起不到那个作用啊，起不到那个作用。所以说呢，这就是大家就记住，就是降糖药，你说我吃了，我能不能预防糖尿病？预防不了，哎，因为血糖高是这个什么呢？是糖尿病的一个结果。啊，是糖尿病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大家会出现这叫什么呢？就可以这么说，就叫一种误区吧，啊，一种误区。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么我们可以说什么？可以说就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说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我吃一些和心脑血管疾病有关的这些用药，可不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呢？这个可以
0: 啊，这可以。
1: 哎，对，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咱们是用的是降脂的药，
0: 嗯，
1: 那么血脂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结果
0: 哦。
1: 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原因，
0: 嗯，
1: 是因为你有了血脂，你的血脂高了以后，你才会出现血管的垃圾、血的垃圾，形成心梗、脑梗、中风、偏瘫、脑血栓、心脏做支架这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是这样的，不是说哎呀，我有了心脑血管疾病，我得了心梗以后，我得了脑血栓以后，我血脂才高的，
0: 嗯，
1: 哎，不是，它有一个前后的这么一个原因啊，所以说呢，那么我们要是降脂的话呢，这个的的确确你能起到啊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和提前这个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么一个什么呢？这么一个作用啊，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就是其实这个道理呢，它也不是特别繁琐啊，只要是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那么呢，不是说我吃这个，那么你像心脑血管疾病，就是你吃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你不仅能，你有病的时候你能治病，你没病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还能防病。但大家说那我就马上吃，那不要，一定是在40岁、50岁以后再吃才是对的。啊，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年轻的粉丝，30多岁听完了课，他就说：“哎呀，那我也要吃啊！”这个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人的心脑血管疾病，它都是在40、50以后才能慢慢的形成这种基础，就是发病的基础。而你20、30岁的话呢，整个人的身体代谢是很旺盛的，人的身体代谢是没有问题的，你这个时候用药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而且呢，也不是说人人都会得心脑血管疾病，然后呢，那么我们预防是人人都可以预防，但是最后呢，我们这个预防呢，一定要什么呢？要综合的去评价，就是综合的评估，哎，看一看我们，因为这个其实用药和这个预防疾病啊，就和我们人做买卖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就是我们人一定是获利最大，哎，然后呢，让疾病获利最小，这样的话我们就合适了，哎，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去用药啊，那么这就是。是说我们来预防。那么在这里边呢，咱们说到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预防，大家呢，在上一次咱们直播间，咱们就提到了一个什么呢？提到了一个叫安宫牛黄丸的，
0: 嗯，
1: 哎，对吧？哎，咱们之前提到了一个安宫牛黄丸的，现在这是到大暑了，
0: 嗯
1: 啊，到大暑了，马上就要到立秋了，
0: 嗯，
1: 立秋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药店、药房，包括广告，就宣传说呀，到了立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立秋当天吃两丸安宫牛黄丸，
0: 嗯，
1: 立秋的前两天吃两丸安宫牛黄丸，立秋的后两天吃两丸安宫牛黄丸，这里外里就是六丸了，哎，
0: 六个，
1: 对，这六个，这六个
0: 是吧？
1: 对，就是这六个，一盒是两个，有的时候一盒是一个
0: 啊，
1: 对，而且呢，这个药呢还特别贵，这个药都得是100多，
0: 还有500多的，
1: 还有500多，
0: 对对，
1: 还有700-800的呢，
0: 还有700的，
1: 还有1000多的呢，
0: 它功效是相同的，
1: 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生产的厂家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就造成这个药呢品牌不一样，然后这个药就很贵啊，这个药就很贵，你说你如果说你要是吃这1000多的，你
0: 六个。6000多是吧？
1: 那就是六个都得小10000了，都得是啊，就这样，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个呢？那这个就是说，咱们不谈价格了啊，因为呢，就是大家就是说了啊，那我这个有钱我就吃点贵的，没钱我就吃点便宜的。
0: 嗯，
1: 这个咱跟价钱没关系，重要的是这个药你吃的对不对，这是个关键点啊。这个药呢，它是一个急救药。 急救药啥意思呢？就是你有病的时候正在发病，你去用它。
0: 什么样的症状可以用它？
1: 就是这个呢，说来咱们就得咱得从头开始说，
0: 好好说说这个氨基酸氯化钒吧，因为大家的确用的多，尤其是五六十岁
1: 的
0: 老年人，
1: 就是呢
0: 家里备着，
1: 就是呢，咱们先不着急说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它，咱们先说什么情况下就是它不能用，大部分情况下是不能用的，
0: 大部分情况下
1: 不能用，因为呢它首先是一个急救药，它不是一个常规的治疗药，它也不是一个我们能起到预防的用药，就咱们现在的药咱们可以分成三类，一种叫急救，一种叫治疗，一种叫预防，一种叫预防。那么呢这个氨基酸氯化钒它是什么药呢？它叫急救药啊，它和我们现在呢，这个止血散、质保丹这三个药呢，氨基酸氯化钒呢，它被称之为在中药里边叫凉开三宝，啊，叫凉开，凉开就是凉白开的那个
0: 凉开，
1: 凉
0: 开三宝，
1: 就是，对，就这个药，首先它又凉，然后呢，它这个开是啥意思呢？叫开窍
0: 啊，开窍，凉开三宝，
1: 对，叫凉开三宝，
0: 哦，
1: 就是这三样药啊，就是呢都是解决这个作用的，然后他们仨呢，各有略微一点点的小小的不同，但是呢，理论上来讲呢，这仨呢，你就是大同小异，差不太多，就是我们在教学考试的时候，这三个药呢，就是它会，会
0: 同时出现，
1: 它会同时出现，它会考你啊，因为它
0: 考你问题，
1: 对，但是在临床的使用当中呢，你就是说差不多这仨药呢都可以穿换着用，都可以穿换用。这个氨基酸氯化钒叫什么呢？叫镇静开窍，这个止血散呢叫什么？叫止痉开窍。
0: 止痉，
1: 止痉开窍，然后呢，这个质保丹叫什么呢？质保丹叫解毒开窍，就是它这个都叫开窍的，只不过是它更着重于有镇静的啊，有镇定的，有止痉的，有化浊解毒的，那这个呢，
0: 解毒的，
1: 对，其实呢，他们仨都有解毒的功能，都有镇定的功能，也都有止痉的功能，但是呢。这个中药考试它就不是它就不这样，它就一定要考你一个就是这个略微的区别，它就一定要考这个呢，我们经常都会出现这个题啊，经常都出现，那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呢，就是你像咱们有很多跟我学习的，那么就是大家在考试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技巧，就是这仨药你一定要给它记住了，它仨，但是在临床上我们用的话就不用分得那么清，差不太多啊，就是差不太多，因为咱们没有那么多特殊的那样的疾病。这是首先咱们先说它叫急救药。急救药是啥意思呢？急救药就是说你此时此刻正在发病，然后我们来正在用这个药，你说你现在没病不能用，你要没病的话你完全不能用这个药，因为你没病的话你要用这个药你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呢？你就会产生就是这种急救的药它对身体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它为什么能急救呢？就是我们这个药和身体它是什么关系呢？人得病啊，我们叫什么叫偏性，就是你得病了，你就说明你这个身体有问题了，这个叫偏性。那么药为什么它能救你的命，它能治你的病呢？就是这个药它怎么样呢？用药的偏性纠正了你疾病的偏性，那么就是这个两个偏性这么一，就是说这么一对等，它就抵消了啊，就抵消了。比如说你得这个病是热病，那你就吃点凉药，就降温了。你得这个病是凉病，你吃点热药，这个怎么样？它就这个热和凉，它就抵消了。
0: 综合一下，
1: 对，就综合了，就大致呢，它其实就是用药的目的就是维持我们人体的动态平衡。这个平衡你就不能过热，这个平衡呢你就不能过凉。那么你热了呢就给你凉一点，你凉呢就给你热一点，然后呢这么就是解决维持你这个动态平衡。那么你像氨基酸氯化钒呢，这个就属于叫凉开三宝。那么你听这个名就是它是凉的。所以说。你刚才说了，你说什么时候能用？首先你得热的时候
0: 啊，热的时候。
1: 对了，就是你这个叫高热。
0: 高热，
1: 这是它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你你得发烧。而这个药呢，它不是一个说就是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啊，大家千万别认为说哎呀，这个氨基酸氯化钒是不是它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不是。不是，就是只要不管你有啥病，只要你有高热，你发烧的时候，你都可以用这个药了。你都可以用这个药啊。他不是说是这个药，我就是为了心脑血管疾病我研发出来的，那不是。有氨基酸氯化钒那年，咱们还没有明确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什么神经内神经外，什么心内心外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分科呢，还没有呢。 啊，还没有呢。那么它只是针对于一个人体的一个凉一个热来这么去起作用的。所以说安宫牛黄丸在吃的时候一定你得发烧，你得热，叫高热啊，叫高热。西药治疗呢叫发烧，中药治疗呢叫高热，
0: 高热，
1: 哎，对，叫高，它俩其实是一个意思啊，是一个意思。那么大家看嘛，比如说我现在得了脑血栓了，我想趁这个立秋的时间我预防就别让它复发，或者说我已经有了支我做了支架了，我想这个在立秋的这个时候，这个天气啊，这个转变的时候，节气转变的时候，我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那你说我能吃吗？首先你这个人他你不发烧啊对吧，就是你是个正常人，哪怕你有心梗你做了支架，哪怕你有脑血栓，那你这个人你没发烧，那就说明啥，这个药你是不能用的，明白吧？哎，所以说就是第一，就是大家记住啊，就是你是一个在疾病康复期的时候，这个急救药和你是没关系的，你的这个叫疾病的康复期，你需要用的就是治疗用药就行了，就是基础用药用咱

0: 咱们说的三七啦、红曲啦，你就这些基础用药就行了。你说说，如果说你说你的疾病要是严重一点，那你就可以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非牛质，用点雪结，用点苏合香，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哎，那你说，你说你要家人条件好，那你就用点炮山甲。炮山甲这个就是价格就更高了啊，价格就更高了。然后呢，你就别用苏合香了，你就用点什么麝香。
1: 哦、
0: 那这个价格就更高了啊！但是这个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非牛质和这个雪结和苏合香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它就不是说是因为这个药呢，就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药品极大丰富，大家就没有必要用那么嘎咕的了。哎，而且价格还
1: 非常高，
0: 非常高的，
1: 没有意义，
0: 没有意义。因为那个呢，它是稀有，稀有就是现在呢，这些药都能达到这个作用，就是作用都是一样的。你只不过是你这个绝对不是说它这个药对人体的作用有多好，然后呢它价格高，而是它稀有它才价格高，哎，是少它的价格高，而不是说它效果特别好，然后呢价格高了，那不是啊，大家千万不要这么认为。那么我们现在的药物基本上已经极大丰富了，就不存在说哪个药的效果对人体哎特别好，然后呢它的价格特别高，不是，而是现在这个药一定是它的产量，它的这个什么呢？它的产量低，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数量少，稀有了，稀缺了，它的价格才怎么样呢？才高的。啊，大家就是这个，尤其是中药这个方面啊，大家呢就不要有这种误区啊。那你像西药里边呢，就有一些进口的药，那这个就没办法了，这个就一定是效果就是比较好，然后呢，价格就比较高，因为它是进口的。那么中药大部分就几乎不存在这个。就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中药都有很多很多可替代性了啊，可替代性了。然后呢，那么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千万别认为安宫牛黄丸是专门为心脑血管疾病设计出来的抢救的，不是。但是咱们老百姓认识安宫牛黄丸那天就是这么认识的，就是他认为啊，我心脑血管疾病我抢救，然后呢我就用它。那么其实很多其他的病，只要你有高热的情况下，你都可以用它来怎么样呢？来镇静。然后呢开窍啊，这个就要镇静退热嘛，啊可以退热。然后第二个叫开窍啊，为什么叫开窍呢？就是人一旦晕了昏了，这个就叫窍就闭住了，
1: 窍就闭住了，
0: 哎对了，就是我们哎人就是晕了昏了，哎昏了昏迷了，这个时候叫什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在中药治疗里边就叫什么？就叫窍就闭住了，然后呢这个就得开窍，开了窍你这个人就醒了，就苏醒过来了啊，就苏醒过来了。那么呢那就是那这种叫什么？这种叫神昏沾雨啊。有很多人说就是昏了，或者说晕了，或者说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人怎么样呢？就是这个意识就不清醒了，就是说胡话。用现在的话讲叫说胡话。哎，包括咱们有很多这个家长就说，哎呀，我家这个谁谁谁孩子有时候发烧烧的都说胡话了。哎，那这个就叫神昏沾雨了啊！不一定说人就是晕倒了没有意识，就是当你说胡话的时候，哎，那这个时候也算是叫神昏啊，也算是
1: 神昏
0: 啊，这个就叫说胡话就叫沾雨。说胡话在中药里边叫沾雨，那么这个其实你要单独说沾雨，老百姓就不懂啥意思了。
1: 对，
0: 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现在咋这个人糊涂了，哎，说胡话了，哎，说的都是有的没的了啊。这边发着烧呢，那边还说，哎呀，我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说的都这个都和你这个和你日常生活都没边儿。他说，哎呀，这个月亮里边的这个兔子咋这么好吃呢？对，就是这啊，说我想吃个熏兔子，吃什么熏兔子呢？我想吃个那个月亮。里的那个熏兔子，那你这不就说胡话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用这个安宫牛黄丸
1: 啊，安宫牛黄丸。
0: 哎，对的，就是给他抢救清醒过来，就让他苏醒过来，让他开窍。那么很多病其实有的时候呢，他都会出现这种说胡话，而不是说单纯的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你这个人这样。那么这就是我们大家就是说呢，大家别认为中有就是这些中药它单独就是治疗某一个病的，我们现在所定的这个病呢，它就是西药治疗的就是这种病单一的这一个病一个病，其实中药呢它治疗的是这一系列的病，就但凡你有这一系列都能用这个药，都能用这个药。但是呢它叫急救药，你不能说我有这一系列病，我没有我吃上我就预防了，那不行，预防不了啊，那不行。你也不能说我这个有了这一系列病我就一直吃，那也不对啊。就是呢只有在刚发病的时候马上吃，然后呢能救你一命，等到救过来了你的治疗方法还得改变，还得用常规治疗方法啊，就是你得分析出来，
1: 不能一直吃，
0: 那不能一直吃，就是你是什么呢？

0: 治，明不明白？但是这五个原因导致出现的这种急救的时候，那你都可以用安宫牛黄丸。哎，但是呢，你不能说我安宫牛黄丸来了以后，那我救出来了啊，把这人救活了，然后呢，我这肝阴脾胃肾我也不分，我就一直吃安宫牛黄丸，那不行了。
1: 嗯，
0: 那你再吃，你这人就又死了，就又吃错了。哎，就是它是分阶段的，因为人是变化的，病也是在变化的。我们的目的就是维持动态平衡。哎，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维持这个叫什么？叫动态平衡。那么，也就是在你发病的这几天，就是这个阶段，马上就是什么呢？给你维持动态平衡，让你怎么给你叫死里逃生，给你抢救过来，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用。然后呢，抢救过来了以后，那你具体你看你是什么原因啊？这个命活过来了，看你是肝心脾肺肾到底是哪一个系统引起的你的高热、你的神昏、你的谵语，你说胡话了。好了，完了呢，我们再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去治疗，明没明白？哎，大家可就这就是老百姓现在呢对安宫牛黄丸的一个严重的这么一个误区啊！大家呢千万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预防，说曾经他救过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然后呢，那我就可以把它当成预防的药来吃，那不对。他救的时候他能救，但是呢，你预防，你这个是大含量用药，你吃了以后，我们会出现寒凝。经脉，你反倒会的，你只要不热，因为人是温的，你要吃这种大含量药，就把人给吃凉了，就说白了，吃多人就吃死了，这个人就死掉了。这人就死掉了，把你的身体里的这个阳气给你吃没了，这是不行的啊，这是不行的啊。然后呢，他在救过来你以后，就叫什么叫病重即止，就是你这个病，这个人救过来了以后，这个药就得停，你就得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疗了。你就不能再用它接着吃的。那咱们现在有很多家庭条件好的，就是一吃就是一个月两个月那么吃的，那不对啊，那这是完全不对的啊。这就是你看中药里边的这个用法非常的这个非常复杂，是不是？西药其实没有这么多复杂的，上面就很明确告诉你是饭前吃饭后吃，然后呢多长时间一个疗程，就行了。其实西药很简单啊，在使用当中，但是中药它的这个使用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啊，是非常复杂的，大家极其容易出现用错啊，极其出现。那么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到底咱们用什么药来进行真正的预防是对的呢？首先，我们人的这个病啊，它是多元素这个叠加效应，它不是说只有
1: 单一个，
0: 它不是说单一的一个原因就造成了你就造成你发病了，没有。不存在啊，它一定是多因素叠加效应才产生的啊。那么它不是说一加一就等于二了，哎，然后我二减一就等于一了，那这个事儿不行。就是你在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发生了这个疾病，但是你说我二减一等于一了，我这个病就是把这个原因给它解决掉了，我就没这个病了，那不是二减一得不了一了，哎，它回不去，它只能发展，它不能往回走，因为生命是不可逆的。啊，生命不可逆的。那么现在呢，心脑血管疾病呢，主要的一个方面的原因，我们现在发现叫什么呢？叫血脂。就是主要的原因，咱们说啊，这个叫血脂。那么大家说，那这个血脂，那我血脂不高啊，这个跟高不高没关系。啊，这个跟高不高没关系，就是呢，咱们比如说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就是呢，这些你高了的话，你就得需要去必须就是你就可以你就得去用药物去降了。那如果说特别高，你就得用西药啊，它的速度还降脂的速度快，因为呢，血脂是我们现在心脑血管疾病很明确的主要病因之一啊，它不是唯一。但它一定是主要的病因，那这样的话，我把主要的病因给它解决了，那么我们就能降低这个疾病的发病风险。大家发没发现，咱们不是说我预防这个病一点不得，那这个事儿不可能。我们只能说叫什么叫降低这个疾病的发病风险。哎，那么这就是我们用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什么药？就是用降血脂的药就可以了。那么很多人说，那刘老师，我的这个血脂高，我用药；那我血脂不高，用不用药呢？那这个看年龄啊。如果说你的年龄到40岁、50岁以后了，你血脂不高，你就不用西药了，因为西药它有它多少都有些不良反应，
1: 对，
0: 你就可以选择用中药。哎，用中药怎么样呢？只要你是40岁、50岁以后，你就用中药来清理血液垃圾、清理血管垃圾，时时刻刻的保证你的血液，哎，能怎么样呢？这个减少它的垃圾，然后呢，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是可以降低的啊，也是可以降低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预防。 那一个预防就是常规用药，大家记住这个一定是常规用药。

0: 药叫什么呢？叫三七和红曲。
1: 嗯，
0: 其他都不用别的，因为这两个中药是最简单的中药了，大家到哪儿都能买得到啊，大家到哪儿都能买得到。然后呢，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呢，就是那大家说那我这个已经比较严重了，比较严重的话呢，就可以加非牛至血结和苏合香，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啊，这个就叫因人而异。但是呢，咱们在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大家说那我这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话，我血脂为什么血脂不高也能产生心脑血管疾病？哎，这一点我要给大家就说清楚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个呢被我们称之为是心的这个叫三高四高啊。
1: 嗯嗯，
0: 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血脂本身它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基础，就是你活着你有生命你得有血脂，你没有血脂还能就这么说吧，血脂都是你人的一个能量。哎，你有了血脂，说白了你才能是个活人，是个正常人啊。可别，千万大家别认为说哎呀这个血脂高不好，我就让血脂低低低低，就让血脂没了是最好的，那不行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血压高不好，好了我让血压没了，那不行。血压呀、血脂呀、血糖啊、尿酸呢、首先这都是我们人类创造人类生命的具体指标。
1: 哦，
0: 就是你有它你才有生命，你没它你连命都没了。哎，但是呢人类最神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既能创造你的生命，它又能制造出你的疾病。
1: 嗯，
0: 这就是说明啥，如果说要只创造生命它不制造疾病的话，人不就
1: 对长生不老，
0: 那不长生不老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人一定要有一个什么，要叫
1: 生周期，
0: 叫是生老病死嘛。
1: 嗯，
0: 那人的这个生老，那病和死咋来的呢？就是你的生命咋来的，你的病就咋来的。
1: 嗯嗯，
0: 哎，那么我们的这是一个哲学思路啊，就是病咋来的，就是血脂创造了你的生命。
1: 嗯，
0: 血脂同时经过了40年、50年以后，它在你的血管当中还会形成垃圾，它还能制造出你的心脑血管疾病。听没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它既能创造生命，它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制造出你的疾病。那么这个是个时间的问题，所以说人也就是个180年的一个寿命。
1: 嗯，
0: 哎，因为啥？因为就是你的生命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好了，人的这些指标，你的血脂呀、血压呀、血糖啊、尿酸的这些，慢慢的啊，它都会怎么样呢？都会给你制造出你相应的对应的疾病出来。
1: 嗯，
0: 然后呢，那到了180年的时候，人怎么样？人就死亡了。
1: 对，
0: 哎，这就是完成了人的动态平衡。那你要是只给你创造生命，不给你这个产生疾病，那这人不就那长生不老了吗？啊，所以说大家记住啊，就是能产生创造生命的同时也是怎么样呢，也是给我们怎么样呢，制造出疾病的。所以说血脂是很明确的啊，它是一个制造出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么一个病因，主要病因之一啊，咱们一定说这是之一，就是主要病因之一。那大家会说就所以说这个事儿呢，那大家说那我预防它，我天天吃降脂的药，我预防，那我早晚都是死，那我就预防它干啥呢？那不是，是什么呢？是我们要完成我们的应有的寿命。就是我们预防的目的就是啊，比如说我们能活到100岁，好了，我们别提前心脑血管疾病死了，70岁就死了。
1: 嗯，
0: 那你这三十年不没了吗？就是，
1: 白瞎30年。
0: 哎，对，
1: 是吧？
0: 你应有的寿命是100岁。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用药的目的就是别提前死亡。
1: 嗯，
0: 哎，是你把你应有的寿命你给它正常啊完成了啊，这才是我们人类应该去做的一件事儿，而不能说哎呀反正早晚都有一死，我啥药都不吃了，60岁心梗死了。那这不对啊，这不对啊。就是人类一定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完成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一定得活到100岁。那么呢，就是到100岁的时候叫无疾而终。
1: 嗯，
0: 哎，你看很多的时候咱们叫什么叫无疾而终啊。所以说大家，那么我们用药的目的就是能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完成我们的有限生命，然后呢，就是在这个100岁之内，我们也没心梗，也没有这个脑血栓，也没有脑梗，就是人怎么样叫无疾而终。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最好的了。那但是呢，你会发现，那你有可能吃了一辈子降血脂的药，吃了一辈子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但是你最后居然没得心脑血管疾病，那不是好事吗？
1: 对，
0: 就是你比如说吃一辈子药了，吃两辈子也行啊。
1: 嗯，
0: 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就是你吃了一辈子，然后呢，一辈子不得病。就是这么个道理，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因为每种疾病它的用药的思维模式和用药的原则不一样。心脑血管疾病的原则就是我们宁可吃一辈子药，然后呢一辈子别得病就行了，因为只有心脑血管疾病咱能预防。
1: 嗯，其他都不行是不是？
0: 其他的，因为其他的这个药它不是病因。
1: 嗯，
0: 而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药，你血脂就是病因呢。
1: 嗯，
0: 那咱们找到病因了，咱们就去用，用上以后你就能降低风险，这个是给我们获益是最大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获益是最大，所以说大家会发现你到了 到

0: 你到医院里边，你是三高也好啊，你是四高也好，你说你血压高，你那个不太高，不太高，不太高，医生都说了不，好好那个那个那不用管啊，平复心情啊，多这个散散步，舒缓舒缓心情，这个饮食控制控制，然后呢，差不多就行了，就都不太建议你非要用药。但老百姓不，他不干，他说哎呀不行啊，我这个血压高，我就非得用药，那都。这个不需要啊，因为啥？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人到老了四五十岁、五六七十岁以后，这个血压都会略微
1: 高一
0: 点，这都是正常的。哎，那么血糖也是一样的，血糖高了一点以后，你到了医院，医生说：“哎呀，问题都不太大。”哎，回去怎么样呢？调整生活，现在就叫什么叫生活方式管理嘛？哎，就是你通过生活方式，你管理管理，哎，然后呢，你平稳平稳，就是呢，就是你这个超标也超不了多少，那么你就好好的怎么样呢？管理管理自己就行了。那么，但是血脂，你看一旦。你血脂高了，医生就说：“哎，必须回去吃降脂药。”
1: 嗯
0: 啊，医生就一定就是说你不能是那个随便管理了，因为啥？因为血脂是明确的一个病因，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病因，哎，只就这么说吧，你高了你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不高，依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
1: 哦、
0: 啊，在这儿咱们要和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和咱们就是直播间的这些粉丝，就给大家强调这一点，就是呢，大家千万别认为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有心梗的、脑梗的、中风的、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脑血栓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他的血脂都是高了以后他才得的病，错了。不是，很多很多得病的人血脂不高
1: 啊，
0: 血脂是正常的，但是他也会得病，因为啥？因为你血脂只要是有，它就会形成垃圾，它不是说你高了才会形成，高了会多，会快速形成。但是呢，你只要有怎么样呢？有你怎么样呢？你就会形成，形成了以后呢，那么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人呢，他就会快速的、急剧的就产生疾病。就说句更简单的话，就是相当于啥？相当于我们家里边吃饭。这个炒菜，这个用这个盘子和碗，你说我这回炒菜啊，油用的多一点，油比较大，你这个盘子需不需要清洗？需要清洗吧？那你说我这回炒菜啊很清淡，那我用了这个盘子，难道我就不用洗了吗？盘子难道就是干净的了吗？这个盘子它也不是干净的，就是说明啥？说明就是我们的血脂高和血脂低，它怎么样呢？它。血脂高和血脂不高啊，咱不能叫血脂低，就是血脂高和血脂不高，它都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大家千万咱们现在呢有很多老百姓就是呢在这个体检啊，现在体检呢就是比较方便，
1: 对对对，
0: 哎，包括咱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公立的民办的这些医院呢，到社区给老百姓做这种例行的体检都非常好。
1: 对，
0: 但是呢，老百姓怎么样呢？检完了以后呢，就是他怎么样？他觉得哎，你看我啥都不高，
1: 挺好，
0: 哎、他挺好。然后呢，他就掉以轻心了。
1: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他啥也不高的时候，他身体是不舒服的。但是呢，他会误认为。我的这些指标高了我才是疾病，但是呢他就会有这么一个盲区啊，然后呢他就认为我啥事没有了，然后呢恰恰他怎么样呢？他很多人就会出现心脏病，会出现心梗，会出现脑梗，就会出现这些疾病，他自己呢还掉以轻心了。大家记住啊，就是我们的指标高了会加重这个疾病。来，咱们直播间的粉丝啊，大家把加重这两个字写出来。就是呢，你的指标一旦超标了啊，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加重这个疾病。就比如说我们血脂高，它一定会加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产生，然后呢，会这个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但是你说，那我血脂不高，不高不会减轻。
1: 不高不能减轻。
0: 哎，对，不高不能减，就是它只能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只能起到这个叫火上浇油的作用。但是呢，你说我不高，不高我就万事大吉了吗？不可能，哎、哎，不高，它只是不加重而已。哎，所以说它不是说让你就是你说你高了你就有啊、你不高就没有了，那是不可能的。哎，就是，但是老百姓会单方面的认为，哎，我高了我有，那我不高，不高就没有呗，不高就。好了呗，不是啊，我们在医院里边有大量的这种住院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他就是血脂是正常的，然后呢他住院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是喝这个，因为我最近也这个有几个这个就是博士嘛，就是医院的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医学博士，就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他说现在这患者可有意思了，跟医生说医生，你是不是给我看错病了？他说我咋给你看错病了？你都躺下了，你自己都不行了。他说我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尿酸不高，完了我躺在这儿。

0: 你说我有病。
1: 嗯，对，
0: 嗯，那意思说说那我说你没病好使吗？那你自己都起不来了，你脑血栓了，你自己都起不来了，你都脑血栓了，那你说你能没病吗？完了呢，就是患者自己噗呲也乐了，他说那你说这啥原因？你这咋回事呢？
1: 这怎么回事呢？
0: 啊，对，那医生说那谁告诉你说就得你都得有三高四高你才能发病的呢？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但老百姓的这个想法
1: 意识当然
0: 哎意识，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意识，就是我们在很多年前大家一味的就是对抗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认为我对抗它就行了，其实不是，你对不对抗它都会给你造成疾病。哎，那么现在就出现了，那么老百姓就是大家问的这问题，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大家不懂，所以说就认为你看啊，他理直气壮的说啊，医生你是不是给我看错了啊？就是我啥都不高，你怎么还能说我有病，还让我躺在？
1: 对，
0: 这个大家千万别这么就是
1: 别这么分析，
0: 对对对对对，就别这么分析和想啊。然后呢，这也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国家呢，就是对这种就是说由于时代的进步，老百姓呢现在疾病呢也在进步，认知也在进步，大家就是需要啊得到一些这种逻辑思维，包括哲学方面的一些就是用药原则上的啊这些解释。那么呢，咱们直播间其实就承担起来了老百姓的这些解释的这么一个任务吧，
1: 这样的一个解读的过程。
0: 哎，对对对，
1: 是
0: 这个用药，我们在以用药为中心，然后呢，用药这么就是这个和用药有关的这些事儿来帮大家解读，然后呢，告诉大家不是这么回事，大家呢别理解错了啊，别理解错了，就是大家记住，医生说的一定是对的，他没有对你不好啊，但是呢，你别误解医生的意思，他不说的，你别认为。他不说的就是反过来就是哎就那个就可以了，不行啊，就是这个事儿他说的就一定是对的，但他没说的你反过来了你肯定是错的，所以说咱们还会有啥误区，就是比如说你血脂高了，或者说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了，完了医生会说呀，你咋的呢？你得减减肥，因为有一些人胖嘛，
1: 对胖
0: 嘛，哎，说你得减减肥。然后呢，老百姓就认为啊，医生这么说呢，是不是就减肥就能降血脂，减肥就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你看他自己肯定就会这么想，他说，那你看，那你医生告诉我的吗？哎，我有心脑血管疾病了，我血脂高了，然后让我减减肥，然后呢，他就会误认为说现在就会认为啥，就说胖人血脂就高，然后呢，
1: 瘦人
0: 血脂就不高，那不对啊，大家这个是不对啊。
1: 是大家正常的这个百姓评判，
0: 啊，对对，就是老百姓的这种想法，这是最错误的啊，这是咱们最基本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大家就可以，你就找找你周围吧，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长得特别瘦的人，他的血脂也是高的。
1: 哦，那也有低的。
0: 对呀，就是这个高低，它不是说用胖瘦，你就能
1: 明量，
0: 你去衡量，它不是这个，
1: 不是每个人都是相同的，
0: 但是。大家会说那医生告诉让我减肥的，
1: 对，
0: 医生说让你减肥没毛病，因为你胖你会加重血脂，但是呢没说你瘦了你这个血脂就好了，这不就是老百姓异想天开的吗？
1: 对对对，
0: 大家明白明白，所以说大家千万记住啊，不要误解医生的意思，就是他说的你就照着去做肯定是对的，他没说的你非得你给他反过来，你自己哎，你还来个举一反三，你这不行，这种情况下是不存在举一反三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你看这是不是严重的误区啊，严重的误区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减肥不能降血脂啊，就是你降血脂这个事儿和你减不减肥没有关系，也不能说胖人血脂就高，瘦人就好了就没事了，那不对啊，胖人瘦人都能得心脑血管疾病，你看吧，他是不分胖瘦的。然后呢，还有咱们有些人血脂高了，然后呢，医生就会告诉你说，你少吃点鸡蛋，你少吃点鸡蛋，尤其是个鸡蛋黄啊，
1: 你别吃了
0: 啊，对对对，你少吃点，然后呢，老百姓就又来误区了啊，原来是啊，鸡蛋黄吃完了血脂就高，我不吃鸡蛋黄了，我是不是药都可以不用吃了？就是，但是他就认为说这个鸡蛋黄里有胆固醇，人血脂高，胆固醇高，那好了，我只要不吃鸡蛋黄，我这个胆固醇就不高了，不对，不对，就是为什么让你少吃鸡蛋？因为鸡蛋呢它不好消化，有一些人呢就是你的消化只要不好了，这个血脂它就会加重，所以说它不是说吃不吃鸡蛋黄你的血脂就降下来了，它不是那个道理，你那个血脂也不是吃鸡蛋黄吃出来的，就是鸡蛋黄里那个胆固醇和咱们人体的那个血脂的胆固醇它也不是一回事儿，它不是一个胆固醇啊，你别认为我这个血脂胆固醇我吃俩鸡蛋我这个胆固醇就上来了，那这人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人吃俩鸡蛋人就死了啊，那这人都活不了啊，就是它不是，它的名字都叫胆固醇，但是它不是 一回事儿，
1: 嗯，
0: 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些方面细致的这些方面，回头让大家听韩同学的课，到时候韩同学就给你讲的很明白了。因为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在这里呢，咱们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事儿给你讲的，就是特别的细致。到时候呢，韩同学呢会把这个做成个这个课程，然后给大家去讲这个胆固醇之间的这个区别啊，这个区别。
1: 嗯嗯。
0: 就是大家在这儿，我给大家做总结，就是啥，就是你别觉得他俩名字都是一个名字，完了到时候呢，我吃啥就补啥了，那不可能啊！就是你说你我吃胆固醇，我胆固醇就高了，嗯，那你要吃俩，你要吃俩牛眼睛，你的眼睛还能变大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事他不可能啊，这事他不可能啊，那你要吃俩猪蹄子，那你这手还能变胖吗？你这他不可能的事儿，啊。
1: 但是那个大家都会这么想，说那个补充胶原蛋白，那一定吃什么猪手。啊，等等哈，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
0: 就是，
1: 大家一定要科学的来了解我们身边的所有事物，而不能说评判老祖宗可能留下的很多经验是对的，但不全对。
0: 这个呢，其实都不是老祖宗留下的经验，
1: 嗯，
0: 这就是老百姓之间叫以讹传讹，嗯，人云亦云，就是大家咋的呢，嗯？大家对这些基础的知识吧不了解，反正呢都这么说，
1: 嗯，
0: 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老百姓之间互相传这种谣言，
1: 嗯
0: 啊，这都是谣言啊，这都是谣言啊。就是鸡蛋这个东西呢，是它不是特别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消化啊。那么有个别的人，一旦就是你在饮食当中，你吃这东西过多以后，你会感觉到噎挺，
1: 嗯，对，
0: 哎，所以说呢，就是怎么样呢？那不等于说我吃了鸡蛋，人就得心脑血管疾病了？这是不可能的啊！你说你不吃这个，血脂就降下来了，它也不可能。只是让你少吃的目的是希望你的这个饮食怎么样呢？利于消化，饮食消化了以后，我们人的这个血脂它就有利于降低血脂，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它是个连锁反应，
1: 嗯，
0: 而不是说单纯的就说鸡蛋的问题。还有就是咱们还有很多人说那就不吃肉了，
1: 嗯
0: 啊，说吃肉血脂能高，然后呢不吃肉吃素。你最近发没发现现在这个餐厅很多叫素食餐厅？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完了还挺贵的，
1: 对，挺火
0: 啊，挺火，啊，是吧？就是老百姓就认为说吃素等于健康，
1: 嗯，
0: 错了啊，没有任何一个证据现在能证明就是吃素能等于健康，吃素能不生病，能少生病，然后呢能延长寿命。
1: 嗯，
0: 没有啊，没有。大家在这儿啊，就是呢，因为就是给大家咱们做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把这个观念给大家怎么样呢，给你定下来，
1: 纠正一下，
0: 就是，对，给你纠正一下，
1: 嗯，
0: 就大家这个，因为啥，这都是商家的广告啊，商家就会告诉你说吃素怎么怎么样，那就是就我就告诉大家，就是那你看这个牛啊羊啊马啊，他天天吃素，他也不是啥长命百岁的动物，
1: 嗯，对，
0: 对不对啊？就是跟那这个没有关系。狮子老虎人家就吃肉，人家也照样也是，就是各有各的这个饮食方案啊。人是杂食动物，就啥都能吃。
1: 嗯，
0: 人是这些里边的就是最杂食的动物了，
1: 嗯，
0: 就是吃你也行，有些东西缺了一点呢，你不吃呢，人也没毛病，也可以。啊，就是这个有机会呢，还会就是给大家呢去让韩同学给你们去讲，
1: 韩同学继续
0: 讲
1: 一讲，
0: 啊，对，继续讲，因为啥？因为这个里边吧，它涉及到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的一些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听就是说呢不复杂，但是咋的呢？讲起来吧，它是很麻烦，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人身体的这些营养物质，它都能互相转化。
1: 嗯，
0: 到时候让韩同学给你做图，告诉你怎么转化。其实呢，这个东西你吃不吃，人都会有。
1: 对，韩同学也在我们的直播间，
0: 哎，对对对，
1: 都在直播间。
0: 就是他外号叫韩胖子，
1: 嗯
0: 啊，就像是韩胖子不一定胖啊，对，
1: 就不知道为啥，因为什么依据来起的这名儿，
0: 这个叫作茧自缚，啊，就是呢，也有一次呢。他自己呢，他在讲，就是他在讲，他说呢，人呢不说不一定说你叫这个名儿，你就一定是怎么样。就比如说我姓韩，你别人给我起外号叫韩胖子的话，那你说我也不一定胖啊。
1: 啊，
0: 他给自己举了这么个例子，让我听到了。那你看你自己叫韩胖子，你叫韩胖子吗？是不是？那他也叫我老头啊。他也嫌我老啊，他管我，他叫我老头啊。然后呢，这就是要跟大家讲，就是你的血脂高不高和你吃不吃肉和吃不吃素没有关系，就是你吃素，你就是。就吃素吃了多少年你的血脂照样是高的。
1: 嗯，
0: 哎，就是他不是说因为你吃素你的血脂就能降下来，也不会因为你吃素你就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了，不可能啊，不可能啊。然后呢，这就是咱们这还有一个，这就是老百姓之间的误区。你看现在就是提倡去吃这个素食特别多。
1: 嗯，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刘老师讲特别正确啊，就是大家要均衡饮食。
0: 哎，是的
1: 啊，对，就不能每顿都是肉。 但你也不能说每顿都是菜，
0: 就是你偶尔一顿你说我全吃肉那倒无所谓，因为人人是这种能量能互相转化，就是人就是你偶尔吃一顿两顿的那都无所谓，但是你不能总是这样。
1: 对、
0: 哎、
1: 那个韩老师啊，这个韩老师也非常清楚，刘老师，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现在大家可能在每顿饭当中都会有肉，
0: 那对是的、
1: 哦、是不是、
0: 嗯、
1: 这个肉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0: 哎是的
1: 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肉嘛，大家都知道这个嘌呤很高、
0: 啊、
1: 然后身边好朋友就是、嗯、都会得什么不同的疾病，痛风的是最多的、
0: 啊、痛风、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回头咱们再专门咱们下一节、
1: 嗯、再讲一下、这个、
0: 专门讲这个、嗯、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嘌呤啊，这一下包括咱们的这个就是痛风啊，下周的话咱们去讲这个、
1: 嗯、对，然后呢就是我最近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就是我前阶段去修脚啊、嗯因为那个脚趾甲长得长嘛，啊，然后修完脚趾甲之后呢，就是开始就是疼
0: 啊、
1: 疼，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哎呀，这肯定是甲沟炎了
0: 啊，
1: 肯定是有问题了，你知道修脚肯定是那个不专业了
0: 啊，
1: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女生啊，就愿意就是让自己的
0: 这个
1: 对
0: 指甲
1: 啊，对对
0: 修
1: 一修啊，然后那个什么去涂一涂什么指甲油啊等等哈啊，然后那个我就在想起，那是不是我这是痛风之一？
0: 不是不是不是啊，这个不能，这个你是心理作用啊，你修。这个脚趾甲你就是这个脚疼了，然后呢就是有可能你在修脚的时候吧，这个你这个脚趾甲用力，
1: 嗯，
0: 就是一直这个脚趾啊你一直都怎么样呢，你很紧张在用力，然后呢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骨头你修完了以后呢你就会就有点疼，
1: 对，
0: 你这个是这是你那个好朋友有痛风，然后呢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潜意识给了你，然后你就害怕了
1: 啊，对，
0: 就是我们大家就在就比如说你修脚，你我就我这个手始终那么举着，你举一个小时你胳膊也是疼的，
1: 嗯，
0: 就是你在当时呢，你就瞬间你都没有意识，因为啥呢？因为有可能他给你修脚的时候你很紧张，
1: 嗯，
0: 哎，你就一直在用力过猛，导致我们人的这个身体的肌肉啊、组织啊，然后呢出现什么呢？出现疼痛了啊。那么这个过两天就好了，
1: 嗯，过两天就好了。
0: 对对，我得安慰你啊，过两天就好了。然后咱们再说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血脂预防的这个老百姓最严重的误区什么呢？
1: 嗯，
0: 就叫运动，
1: 嗯，
0: 就是大家呢经常会说叫生命在于运动，
1: 嗯，
0: 但是呢运动归运动，它不是说让你去增加一些很严重的体育锻炼，
1: 嗯，
0: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人这个老人家退休了以后呢，到医院做个检查说血脂高了，然后呢说了哎呀反正我退休了，那好了我开始怎么样呢，打球，
1: 嗯，
0: 跑步，
1: 嗯，
0: 游泳，
1: 嗯，
0: 健身，
1: 嗯，
0: 那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这种体育运动，
1: 嗯，
0: 很多人这些体育运动他是受不了的，
1: 嗯，
0: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不是你运动了你的这个血脂就降下来了，就大家就认为说，
1: 嗯，
0: 哎呀我血脂高我就缺少运动，
1: 嗯，对对对，
0: 我上班嘛没有时间运动，好了这个我怎么样呢，我就得去运动，错了啊，人的这个运动就是你正常散散步，
1: 嗯，
0: 你能做这个家务就能做日常的工作学习的生活，就这个就叫运动，而不是非得去专业的去游泳跑步健身打球，那都不对啊，那都不对啊。那么而且呢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呢他不适合做这种剧烈的强度很大的这种体育活动，有可能还会造成疾病，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因为咱们的这个血脂降血脂和什么呢，和减肥没关，
1: 嗯，
0: 和吃不吃肉吃不吃素没关，
1: 没有关系，
0: 和吃鸡蛋没关，和你运不运动都没有关系，这些都不是有效的降血脂的办法，
1: 嗯，
0: 因为血脂是自我合成的，
1: 嗯，
0: 80%的血脂都是我们人体自我合成的，就说白了你喝凉水血脂都会有，
1: 嗯
0: 啊，那么大家千万别认为这些办法都是有效降血脂的，但是这些办法都有可能是你在医院里边医生告诉你说需要去做的，
1: 嗯，
0: 那么医生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这个别加重，
1: 嗯，
0: 这些事儿医生让你做了，医生说的是对的，因为你不做你这个人有可能怎么样，因为你这个每个人他的情况不一样，就有可能会加重血脂的产生，但是你做了不等于你就代替用药了，你就说我这个血脂就好了，那不可能，
1: 嗯嗯，
0: 啊，大家记住了，因为医生绝对不会告诉你说哎呀你就做这些事儿吧，你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永远不可能有，那不可能，医生从来不会说这个话，他告诉你让你做这些事儿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你加重，
1: 嗯，
0: 听没听明白，
1: 嗯，
0: 哎，大家千万千万要这个也就是不能曲解不能误解医生的话啊，然后呢血脂是自我合成的，你说白了你喝凉水你都会该有血脂就都得有血脂，因为血脂是创造人体基本生命的这么一个能量来源，
1: 嗯嗯，
0: 你没有血脂人就死掉了 啊，所以说它必须得是自我合成，它不能靠你吃吃喝喝。那么几万年前那人类想吃点东西很难，万一你要吃不着肉，那你连续俩月吃不着肉，那人还死了呢，那不就完蛋了吗？那不可能。所以说就是你不吃肉，不吃肉，不吃肉，我也能给你创造血脂啊，这是人的一个叫什么叫生命自然法则的一个选择过程。所以说我们经过了几万年，人体在不断的选择，不断的选择，都是有利于人自身的这个啊生命的延续的选择。最后呢，我们这个血脂怎么样呢？它就能自我产生了。啊，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血脂它是你，而且呢，你想降血脂，你是一定得用药。它不是说我们通过个吃吃喝喝，哎，我们就能把这个血脂就能有效的降低，那不可能。它一定需要啊，因为血脂在身体当中是有必然性啊，有必然性的。那么我们想降血脂，就一定需要用药物去干预，才能起到有效的降血脂的。你用中药用西药，那就随你的这个自己的喜好了。那到时候大家呢，就是每周的周一可以听课啊，我会给大家讲呢，就是关于血脂的中药。那么韩同学呢，会在周一的时候也会给大家讲关于血脂的西药。你看你是在吃中药还是在吃西药的过程当中，如何安全使用就行了。就是你吃哪一个，哎，正好讲到了这个，然后你正在吃，那好了，你就要听一听如何是安全的使用。你别你正吃这个药呢，你吃的正好是不对的，啊，正好是吃错了的啊，那正好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来帮助大家。你正在用药的时候，这个药有哪些风险，哪些安全，好不好？
1: 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提醒一下啊，就是为了因为现在大家的确是买药特别方便，因为有很多我们的百姓呢，就是自己用药，然后尤其是这个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我公公婆婆，就是每年我都说了，就是他属于分药型的，定期的就给你去
0: 就给你发药了
1: 啊，定期发药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可能没有通过医生的这个检测和给出的处方，然后自己就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哪些方面，然后对症开始给自己用药了，然后自己给自己呢开始购药了啊，或者说听到自己好朋友跟自己的症状很像，
0: 就介绍了，
1: 然后对自己开始用药了啊。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梳理，就大家不能够平时自行的去用药，然后大家能够安全合理的来进行用药。
0: 我们药品也有一些是老百姓可以自己看说明书去购买的，这个到时候有这个有机会把这个专门做成一个课，就是这个药分很多种，哎，分 OTC 处方药、非处方药，就老百姓有一些药可以自己去，但是呢，它不是所有的，你别把能自己买的自己看的，你没买，不能自己买的不能自己看的，你再买了，这就麻烦了啊！到时候这是一个专业的知识，到时候告诉大家，好不好？那咱今天的直播就到就咱就可以这样。好吧，
1: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可以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当中的吉康在线啊。我们的吉康在线呢，我们几位老师依然会再为大家进行服务啊。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生活便利。
2: 健康从细节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吉康在线。陪你健康每一天。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点，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捷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哈，到了每周五上午的10点又如约与大家见面了。那继续的邀请一下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好，全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省移民服务中心民警包文宇，很高兴再次做客12367空中服务厅。
0: 嗯，非常的开心哈，包包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主要是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哈。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哈。因为在上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包警官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中心，你像我们说到的口岸通关呐、涉外办事啊、海外人才引进，包括企业跨境发展的各种管理政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中心呢都可以了解到。但是呢也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

0: 2367空中服务厅。那所有关于办理护照啊、港澳通行证的这些事务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你要需要的问题哈，都可以留在我们直播间。哎，恰巧呢，这个问题就得由包包来解答了，因为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遗漏的问题哈，我们的这个听众问了一句说12367这部电话收费吗？这个问题还是挺有趣的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我们12367热线是不收费的，然后大家24小时可以随时拨打。
0: 这个问题给大家解答了哈。其实你看，说到这些公用职能的电话呢，它是不收费的，而且呢是24小时的热线电话。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哈，都可以来拨打一下12367。如果说您是在外地或者是在外省，您可以拨打区号；如果您是在省内的话呢，比如说啊，您在吉林市，那你就可以拨打0432，前面呢也加上一个区号，这样的话呢定位会更准确一些哈。那当然了，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依然可以把我们的一些问题哈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是正在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那好的，那说到今天哈，我们依然邀请一下包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移民事务中心呢还有很多，然后大家也更关心的说，哎，他的这种涉外服务特别的多，那他和这个普通的这个办证大厅它的区别在哪儿呢？这块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普通出入境大厅只能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等统一出入境证件。而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是我们全省重点打造的涉外服务综合体。我们打破跨部门办事壁垒，整合多部门涉外政务事项，同时引入吉林银行、吉林省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吉林办事处等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入驻。我们打造五个一件事创新服务模式，真正的搭建起了面向中外群众涉外企业的全链条综合服务窗口。
0: 其实这些哈，大家了解了我们的这个区别在于哪儿。我们这个普通的出入境办证大厅的核心就是在办理我们的护照、港澳通行证，但是呢刚才也和这个包警官聊了一下，说哎，大家一听到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就觉得，哦，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如果不涉外的一些活动我们就不能来办证了呢？就是大家比较好奇这一块儿。
1: 不是的，大家都可以来办证，
0: 都可以来办证哈。这一点呢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哈。我们虽然还带了其他附加的这种服务模式，其实我们的这个办证大厅呢也是有我们办理护照啊、港澳通行这样的职能，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刚才提出来我们这个涉外服务中心，哦，这个活动好丰富多彩，就觉得哦这个地方可能不办证。所以大家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啊直观的来了解一下。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哈，引进了吉林银行、吉林省的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荣商一带一路的这个法律咨询，然后包括我们一些涉外企业。其实我们也说了，我们吉林省的企业出海有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移民事务中心来解决。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包警官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已经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核心的内容是很多的哈，而且呢还有很多创新的服务模式。那听说在我们的这个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还特别热闹，举办了一场这个财商训练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也是专门面向了在籍的一些这个人才家庭开展的。这个活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们周末的时候联合了吉林银行，专门为吉林大学23组高端人才、外籍人才家庭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少儿财商训练营。活动全程氛围特别轻松，特别治愈。
0: 一说到这个轻松哈，因为现在也是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了，家长也是比较头疼哈。因为你看我们是旅游广播嘛，然后家长就会经常咨询说，哎呀，暑假了孩子可以去哪儿玩。其实这种体验课也是非常有趣的哈。一听到这儿的话，大家就会说现在这个孩子可能对这个钱的概念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然后也不知道爸爸妈妈这个钱是怎么赚来的，然后也不知道该去如何管理自己的这个压岁钱啊什么，光知道说拿压岁钱很开心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课程还是挺重要的。那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财商课堂是孩子会体验到哪些活动呢？
1: 我们设置了超市大赢家虚拟购物挑战赛，然后孩子们可以现场用学到的财商知识，在规定时间内可以自主规划理性采购，比拼预算能力，然后根据孩子们的综合表现可以评选出了最佳小小银行家、理财小能手等奖项。
0: 听起来还是挺有趣的。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宝宝去，就是平时你去购物啊，或者是去超市采购的时候，你会有这个前期的预算吗？说我今天要买什么，然后我记一下吗？会有吗？
1: 其实也不会。
0: 其实也不会哈。哎，你可以借着这个课也可以
1: 也是学习。
0: 对，其实我们之前呢也带我们的小朋友到银行去体验过，然后我们让小朋友从最开始的人民币开始去认起，然后还有一些外国货币如何去认，然后还教小朋友去如何数钱。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要知道每一分钱是怎么赚来的，也更能体会到爸爸妈妈赚钱的这个辛苦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就是这个听起来其实挺感动的，让孩子能和家长有一个共同互动的一个了解哈，很有温度。那这样的一个训练营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延伸服务吗？继续说一下吧。
1: 我们不仅想服务好高端人才的工作、出入境、居留生活，然后也关注他们的家庭融入、子女成长，想真正全方位的做到暖心服务。这次活动我们打造的是沉浸式金融体验课堂，让孩子们从零认识货币，了解金融，学会规划，然后给孩子们上了一节真正生动的社会实践课。
0: 你看哈，生动的一个社会实践课其实是很有趣的哈。这个也是我们小朋友和家长能够深入的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小训练营哈。这也是服务延伸的一个大步骤，其实能够让落户到吉林的这个高端人才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外籍友人呢，都可以在这里安心的生活工作，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来哈。而且你看我们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呢，也是全方位的提升了这样的一个助力哈。好的，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个重头戏哈，这个是一直就是让我们一提到的时候就是嘴角就很开心的一件事，因为有一项重大的活动即将在我们的家乡展开，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的。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就是我们2027年长春举办的这个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其实时间过得很快，你看到了八月份就立秋了，然后大家期盼的这个冬运会呢是在一月份举办，那各项的筹备工作呢也是在紧锣密鼓的一个推进。其实为了保障赛事的一个顺利举办，助力冰雪的备战，咱们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呢也提前哈想到了一些服务啊、护航啊。然后我想知道咱们中心啊，就是专门为这个大冬会核心的外籍备战人才开通了一些专属的绿色通道，也非常的暖心。那这块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为了全力保障2027年长春大冬会顺利筹备，确保外籍教练、外籍参赛人才能够按时到岗，无缝投入备赛训练，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针对重点赛事外籍专家开启了大冬会专属绿色通道极速服务。
0: 其实一想到绿色通道的话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想到就是它的这个便捷性。其实我们也更想知道它是为哪些专家提供保障服务的呢？
1: 这次我们重点保障的是吉林省体育局特聘的白俄罗斯功勋教练谢尔盖·米宁。这位教练非常关键，他曾经助力咱们吉林省运动员在2025年米兰冬奥会实现速度滑冰奖牌零的突破，也是目前我省备战2027年长春大冬会第15届全国冬运会的核心外籍指导专家。
0: 这个好像听起来其实很紧张了，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的中下旬了，然后离我们的这个大冬会开始呢其实也不到半年的时间了。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挺紧迫，任务也是特别重的，谁不想在我们说举办这个大冬会期间为我们的家乡争光，多拿一块金牌哈。那咱们这个出入境是怎么实现这个高效办理的呢？
1: 我们在接到需求之后，立即启动了大东会外籍人才绿色通道机制，全程特事特办，优势优先办理，第一时间指导了延边州出入境支队提前完成全部材料审核、线上预审、审批流程，把前期工作全部前置办解。在谢尔盖米宁教练抵达的当天，我们口岸签证窗口与边检同步联动作业，真正实现了即到即办，无缝通关，零等待入境。
0: 很给力哈，其实你看我。

0: 我们好多的这种便捷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绿色通道，我们是前期先把工作在线上预审完事儿，然后呢通关之后就会无缝衔接了，而且这个速度也是特别的给力哈。而且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挺符合我们这个办事这个人设的，速度滑冰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出入境的一个速度哈。哎，那我想知道这个谢尔盖米宁教练他本人对咱们的这个服务是怎么来评价的呢？
1: 非常的认可，谢尔盖米宁教练入境后专门表示，通关非常顺畅，几乎没有停留，让他能够第一时间归队，投入到队员的指导训练，完全没有耽误备战进度。
0: 嗯，你看，完全没有耽误备战进度哈，真的是太贴心，而且呢也是非常高效的哈。而且呢，这也是咱们这个极便利啊服务品牌最直观的一个体现。这块也来说一下吧，其实也夸一夸我们的极便利。来夸一下，保障这个重大赛事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嗯，你看说到这块的时候呢，还有点不好意思了。我来夸一下哈，其实呢之前也跟大家聊过我们的这个办证哈，大家可能都听过绿色通道，其实我们出入境呢在绿色通道这块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尝试，然后落地，包括你看我们登门办证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给老年人的这个办证的绿色通道，包括这次啊助力大冬会，我们为了保障重大赛事，然后畅通这个高层次涉外人员的一个往来，然后出入境呢核心职能也做到了。而且呢这次的极速绿色通道服务也是我们擦亮这个极便利服务品牌，优化涉外营商环境，护航这个大赛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践。其实对我们吉林省来说，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实践了，我们的出入境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比如说我们的东北亚博览会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冬季举办的一些赛事活动国际的赛事活动。因为吉林的冰雪呢正好是在冬天的时候真正能够让大家感受我们粉雪的魅力哈，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出入境的一个贴心服务啊。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把想了解的一些问题呢直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也是这个暑期了嘛，我们不光是说我们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哈，还有一些关于办理护照啊港澳通行证的问题，大家也都可以来问一下。其实接下来哦，针对我们这个大冬会，咱们还有哪些专属的一些涉外服务举措呢？
1: 下一步，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将在长春、吉林、延边等重点区域专门设立极便利大冬会专属服务专窗，全程为外籍教练、赛事官员、参赛运动员提供一站式专属服务，全方位全覆盖保障2027年长春大冬会圆满顺利举办。
0: 这个分秒必争保备战哈，用心护航大冬会，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包警官哈，给我们细致的分享了一下哈，也让我看到了国门速度和服务的温度哈。好的，那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2: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继续邀请我们的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0: 传承哈。一说到这块呢，我们就说到了茶啊。这个说到茶的话呢，是中华千年的一个传统文化，也是最好的国际交流的语言。因为最早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就是带着我们的茶叶哈。那最近呢，咱们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呢，也举办了一场非常雅致啊、氛围感满满的这个中外茶文化的一个交流哈，以茶会友，融通中外，特别的温暖。这块也请我们的包警官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近日我们吉林省移民服务中心成功开展了中外茶文化交流活动。这次活动邀请了外籍专家、高校留学生、涉外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在茶香沉浸式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其实一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可能更多的去了解，现在我们年轻人也是特别喜欢茶的。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式茶饮也特别多，喜欢喝茶吗？也会去
1: 喜欢。
0: 现在很多人哈都会看到我们的一些中式茶饮呐、包括我们的这个茶饮店呢也是特别多。大家也习惯性的说，哎，我这个和朋友聊天啊，我也会去选一些茶店哈，一边泡茶一边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茶文化。其实一说到这块呢，大家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茶。如果说追溯起来的话呢，最早得是几千年前了哈。说到这个神农尝百草。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以解之。你看茶还是非常厉害的哈，也有氛围感。那我们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大家体验了哪些茶道的内容呢？
1: 活动现场专业茶艺师完整展示了全套传统茶艺同时细致地讲解了各类茶叶的历史渊源、茶道礼仪和中式待客文化。外籍友人也全程亲手体验冲泡工序、近距离感受中式茶道的仪式感、真正沉浸式的读懂中国茶文化。
0: 真正的读懂茶文化哈，其实你看，我们也希望外国朋友能够了解更多关于茶的文化。你看最早我们说是一种植物，然后是药用，然后是食用，然后是茶饮，不断的在更替。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那个电视剧哈，就是刘亦菲演的这个《东京梦华录》啊，就有点茶，然后很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出现了这个点茶，而且大家还去体验了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外国朋友他更多的关注说，哎，这个中国的茶文化就很有趣儿啊，这个泡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又分什么白茶、红茶、绿茶、黑茶，这些茶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感受是很多的哈。那他们这个是很深刻的吗？这块介绍一下。
1: 是的，大家反馈特别好。然后俄罗斯留学生娜塔莎在活动中就感慨说，中国茶的仪式感里藏着东方独有的哲学与宁静。活动不只是单向体验，我们还设置了文化互鉴环节。中外嘉宾互相分享各自国家的茶饮风俗、生活文化，在轻松交流中消除距离，增进理解。
0: 的确是哈。其实呢，我们说中国也算是我们说茶树最早最早的一个发源地之一了，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其实我觉得最感慨是这个我了解，因为福建产茶嘛，我觉得福建做的特别有趣的是，他们把自己的这个宣传旅游宣传改成了什么呢？说福建来福建是一泡再泡，就是泡茶的泡，就很有趣哈。但是我们吉林省也有一个点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那就是我们的水啊，我们长白山的水也是泡茶最好的水，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哈，特别的有意义，既传播了我们的这个文化，然后呢又让外籍朋友呢更快的融入到我们的城市当中来哈，这块也来说一下吧。
1: 是的，没错，文化相融是最好的涉外服务。未来吉林省移民服务中心会常态化开展国风体验活动，持续以文化为桥梁，以服务为纽带，让更多在籍外籍友人读懂中国，扎根吉林，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暖心涉外服务与诚意。
0: 暖心的涉外服务哈，以茶润心，以情聚力啊，融通中外。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有一首诗说的特别好，叫寒夜客来茶当酒啊，竹炉汤沸火初红。我们也是预祝我们的大冬会能够红红火火，也让外国朋友哈感受到吉林冰雪的魅力，当然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吉林人的这样的热情似火。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小包警官哈，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精彩的一个分享。那接下来我们直播间呢还有大家可以提问啊，如果说你想了解关于一些护照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港澳通行证的问题， 都可以发送。

0: 送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跟我们的小包警官还是要来说一下，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啊，带给大家能够说游览一下我们的综合服务大厅，然后包括我们的人才专区，包括金融服务，然后还有文化交流，然后这些哈很充足。最后啊，也请包警官再次汇总，就是所有的咨询呐、办事渠道啊，怎么来方便我们的听众呢？
1: 我给大家整理了三条最便捷的办事渠道，大家可以记好。首先是移民管理热线12367，证件通关、场地预约、业务咨询、意见投诉都可以受理。二是线上办事预约平台，微信小程序及便利窗口、会议室一键可以预约，实时查询办事指南与办理进度。三是线下实体办理点位，吉林省移民服务中心。在直播收听期间，大家可以拨打电台热线0431-8581-5668，留下你的出入境涉外办事疑问，我们节目结束后统一回访回复。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篇的时候就回答了一下我们听众提出的问题，12367拨打电话是否花钱的问题哈，我们这个是免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的中下旬了，所有的大学录取差不多已经是快结束的一个状态了，然后中小学生已经是放假了，我们的这个窗口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各个出入境这个办证窗口也进入到了一个办证的高峰期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我们窗口经常会是带孩子去，是不是会很多人？这块也暖心提示一下吧。
1: 大家可以就是带孩子的话，可以派一个监护人，然后带着相关材料来办就可以，不需要很多人。
0: 的确是哈，这个问题呢，我们出入境警官也给大家提示过，就是现在家里一个宝贝，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关注，一办证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人，有推小车的，有拎包的，有拍照的，很多。但是我们也提示一下啊，因为现在呢天气也是比较炎热的，大厅呢也不是说很多那种办事大厅会很宽敞很大，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说带孩子的话呢，就可以简单的啊，就是带这个孩子去就 OK 了啊，然后一个监护人啊，还有就是证件啊。说到这儿的话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因为又到高峰期了，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办理护照啊、办理港澳通行证这个价格，也跟大家来再次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护照的工本费是120元。港澳通行证空证是60元。然后签注一次15元。
0: 签注啊，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呢？因为我们的听众有打电话咨询的，就说老年人超过65周岁是否有免费啊？然后学生是否有半价？这个问题都提示过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办证是有工本费，而且我们的这个办证的话，你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护照是10年的有效期，然后包括我们孩子的是5年有效期，在这里哈，真的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迷糊家长，孩子的护照啊、港澳通行证，你可能都没有看到这个过没过期，这个是很多家长容易在假期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到的这个港澳通行证的一个问题，签注，刚才包警官说到了，签注一次是15，那大家如果说出门旅游啊，如果出门旅游的这个情况也要提示一下，在哪儿呢？很多老年人办完证之后他没办签注，拿着证就走了，然后或者是邮寄了说先不办了，不一定什么时候去，但是出现的后期问题在哪儿呢？就涉及到了突然就觉得说，哎，我办完证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飞走了？
1: 不可以的，
0: 这块是需要有办理签注的，所以大家呢也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的啊。办理完证，然后办理签注，签注办完之后啊，然后你才可以飞的。尤其是很多人说到了这个，现在办理港澳通行证，说这个有旅游签，然后有团签，有各签的问题。这块呢，大家呢如果不放心的话，还是可以来拨打一下我们12367的一个服务热线。你看刚才我们的包警官呢给大家总结了啊，办事的咨询渠道，首先是12367。 7×24小时热线电话，然后是证件的问题，办理护照。现在我们办理护照的话，成年人办理护照需要

0: 带什么样的手续呢？
1: 本人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也不用什么复印件，
1: 不需要，
0: 不需要。这块儿再次强调一下，还有就是办完证，大家就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什么时候拿证？其实现在还有邮寄的方式，这块也是直接可以在我们的窗口就咨询，是吗？
1: 嗯，是的，是的。嗯，正常的话4个工作日就可以出证。
0: 嗯
1: 嗯，如果邮寄的话，需要再加上邮寄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快递费到付。
0: 到付。嗯，你看啊，刚才我们的包警官说到这儿的时候，4个工作日，强调的是工作日。我们周六周日休息这两天呢，就不能算是工作日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邮寄到家。到付原因是什么？要提示你一下，你的证件到了，然后你来取。就是之前也有过这种，就是查询不到，或者是电话留的不正确的，然后这个邮件又退回去了，是不是？
1: 是的，所以要确保自己留下的地址和电话是准确的。
0: 嗯。确保电话地址是正确的，毕竟是证件的东西啊。退回去之后呢，你还得自己去取，非常的麻烦，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出行啊有所耽搁，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迷糊啊。好的，那在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提示，那就是小朋友的证件，未满16周岁的孩子，所有的证件呢都是5年有效期，无论是港澳通行证还是你的护照，大人呢都是10年有效期，所以大人在订酒店啊、订机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孩子的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港澳通行证出发之前预留出时间，是否看一下你的这个通关是否消磁了？大家可以到就近的窗口去验证一下我的这个签注啊，当时办证的时候一直没用，有没有超过这个1年有效期呀、啊？或者是我的这个签注签完之后有没有消磁啊，这些情况都存在。所以大家呢最后啊，把问题可以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像我们包警官最后说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留下你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之后呢也统一回复，我们最快时间反馈给我们的警官。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包警官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再次提示大家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直播间有一个问题啊，一心向上他说了，几岁孩子都可以办理吗？这个问题呢要跟大家提示，无论您是出境办理护照还是港澳通行证，刚出生的宝贝如果说有需求也都是要办证的，只是在照片上呢，我们未满3岁以上的孩子，你无论是这个表情如何哈，都可以用到的。这个也提示大家，只要有需求，刚出生的宝宝都是需要办理的。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把问题反馈给我们。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

1-800-367-367，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
1: 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北京时间的15:01，各位。

0: 喂，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1: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周五了是吧？明天又休息了，又周末了，这一周过的。
1: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要提示一下正在长春市开车的朋友们啊。据说的话呢，现在外面是下大雨了，
0: 下挺大，
1: 而且挺急。
0: 今天报的好像是中雨、
1: 我忘了今天报的是啥了。
0: 前段时间不台风吗？这阵儿还有台风没了吧？
1: 这阵儿应该就是到雨季了。是有没有
0: 可
1: 能？是
0: 吧？
1: 应该
0: 是。但
1: 是
0: 真是今年这雨明显比去年要真是要多很多啊！所以大家其实驾车外出的还是要注意点。就这种天呢，我有感触。我的感触在哪儿呢？前段时间总下雨的时候呢，我那个车我是没有开启那个什么雨天模式。
1: 雨天模式它会变化啥呀？
0: 它整个的这个四驱能力各个方面是有调整的。
1: 啊啊啊！
0: 知道吧？抓地能力是有变化的。我当时没开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你知道是啥吗？就是在快速路上行驶，就是它那个不中间不有伸缩缝吗？那个铁的你知道吧？一过那儿夸滑一下，一过那儿夸滑，挺吓人的。
1: 哦，就是打滑。
0: 对，但是我打开那个雨天模式之后，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1: 妈呀！现在新能源都这样了，
0: 对，真有作用，真的有作用。原来我以为这玩意儿可能就是
1: 摆设呢，
0: 就是糊弄人东西，
1: 就没遇到那个场景，
0: 对对 对
1: ，还是不知道
0: 啊、但是一看真是有用
1: 啊！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个长春市这两天的暴雨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讲都比较急，
0: 对，
1: 所以呢，如果您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时的话呢，如果你要是拿不准自己的这个驾驶技巧的话，这种天的话呢，尽量就别开车了。还有很多人问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暴雨天啊，电车行驶第一有没有问题？第二的话呢，就是能不能充电？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问题不大，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么说吧。其实电车，特别新能源纯电动车啊，它的涉水能力是远远高于这个燃油车的。
1: 对，
0: 为啥？没有排气管的呀，对不对？它不怕排气管直接进水或者这那的。
1: 而且那个电池的密封性做得很好。
0: 对，就是现在随便找个车企，你把电池包给拿下来，整个电池包带外壳的啊，就放在水里头泡一月，它不带进水的。
1: 是的，我们这位听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啊，说二位主持人刚才我看了一个直播啊，是咱农安的，说农安那边雨特别大，车都飘起来了
0: 啊。都那样了吗？农安今年我觉得包括榆树啊，今年确实是
1: 就是雨水有点集中，
0: 对，
1: 然后呢下的比较快，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各位的话呢，在雨季的时候，尤其在咱们东北下雨比较急的情况下，把车尽量停得高一点，别停在低洼处。
0: 没错啊，包括这位听众说沈阳抚顺啊，前段时间呢也是下大暴雨，很多车都被淹了，修理厂都忙不过来了。所以说最近大家买二手车的话注意点啊，真的买二手车注意点，是不是水淹车、水泡车，这东西真说不准的啊。
1: 没错啊，来吧，马上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吧。有任何新车问题，包括投诉维权，各位可以及时跟节目组取得联系啊。
0: 没错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尾号6188的这位听众说，理想的新旺达电池怎么样？是不是电池首选宁德时代啊？其实宁德时代呢，说实话，第一点呢，就是市场份额占的比较高，33%左右，基本上1/3它是市场份额都让它给占了。那么其他品牌呢，分掉剩下的2/3，所以说它占有率高的话呢，它的品牌力就更强一点，大家对它认可度就更高。所以说电池这个东西啊，说实话啊，短期内你看不出来特别大的差距，但是如果长期看5年6年以后再看，可能差距就多了。大家为什么问电池这个事儿呢？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可能看我们直播的听众听到了，我两个聊了一个问题，就是电池这个事儿。因为前段时间确实是那个广汽埃安的5-6年之前的一些车型，就那批网约车可能要更多一点，用的就是
1: 埃安 Y 呀，
0: 对对对对，用的就是中创的这个电池，
1: 对，中创新科。
0: 对，那么中创这个电池呢，前段时间就爆出什么问题呢？就是鼓包漏液的乱七八糟一些问题，
1: 爆雷了
0: 啊！当时我看也出了声明，也致歉了，对吧？其实我当时我们两个就说一句话，说第一点肯定是坑车主了，但是车主其实奔的不是你这个电池用的是啥，你电池企业是谁，我奔的是什么车，对不对？我买这个车企到底怎么样？那其实最终还是坑这个车企，
1: 对
0: 对吧？就是把车企你肯定是不用想啊，
1: 因为你三电是终身质保的，
0: 对呀、你肯定得给人换新的呀。那成本是一方面，主要是啥？对品牌力的损伤还是很严重的，
1: 是。
0: 所以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不敢说宁德时代电池一定是最好的，或者说福地电池就不如宁德时代电池，中创电池就不如宁德时代电池。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主机厂来讲的话，它确实更认宁德时代电池。
1: 当然了，因为确实靠谱。
0: 对，但是从今年开始呢，有一个变化趋势，就是各大品牌的车企，比如说小米，比如说理想，比如说蔚来，知道吧？这些主流车企逐渐的开始抛开这个宁德时代了，
1: 因为太贵了，
0: 不用宁德时代电池了。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大概贵30%左右，
1: 差这么多呀？
0: 对，就假设啊，他们采购成本一块电池75度到80度电池可能是50000块钱成本
1: 啊，
0: 那宁德时代电池呢，可能就得干到多少呢？65000左右，
1: 差这么多呀？
0: 对，
1: 差30%，
0: 对，大概30%左右。所以说呢，各大车企可能都受不了了，因为毕竟现在新能源车卷得特别严重嘛，
1: 对，
0: 能省就省了啊、所以宁德时代现在也在做突围嘛，跟很多车企啊也合作，
1: 合作，
0: 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阿维塔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我直
1: 吉利
0: 合作，对，我直接占你股份就完了。
1: 对，
0: 然后呢，你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所有车都用我的这个宁德时代电池，对吧？这是一种模式。再有就是比如说极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也用我宁德时代电池，甭管你五万的还是八万的车，都用我宁德时代的。然后呢，还支持换电，
1: 对，
0: 对吧？这也是一个模式啊。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大家买车的时候呢，你要关注一点啊，就是这个电池的这个企业，它所占市场份额的多少，这个很关键。我个人认为啊，中创电池呢，咱不好说，我不敢说它一定是没有问题或者怎么样的，毕竟前段时间刚爆雷，
1: 已经出问题了。
0: 对，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新旺达，
1: 嗯，
0: 对不对？这种电池企业，我个人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1: 新旺达其实它是在二线，
0: 对，
1: 就是、
0: 还有一点在哪呢？
1: 宁德时代一线，它在二线。
0: 原来新旺达都不到10%的市场占有率、啊，
1: 是
0: 现在都干到15%以上了。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
1: 车企，就是因为理想用它了。
0: 对，跟那个新旺达做了一个合作，成立了很多一些
1: 合资公司
0: 。
1: 对，
0: 你比如理想，理想今年开始大批量采用新旺达电池。
1: 嗯，
0: 明年我估计理想的所有车型100%会采用新旺达电池。
1: 你这么看的话，比亚迪就占优势了。
0: 对啊，
1: 因为比亚迪有自己的电池工厂，所以它不涉及到这个问题。
0: 对，但是现在来看呢，其实各大车企用这个福迪电池的不是特别多，
1: 不，那人自己品牌就够了呀。
0: 对，
1: 自己底下就有4-5个品牌。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福迪应该打开市场。就是你看有些车企直接用你的电池就完
1: 了，就慢慢的给丰田用了吗？
0: 对吧？
1: 对吧？但我觉得比亚迪应该是那种什么呢？我得跟大厂合作。
0: 我们听众有不同意见了。你看我们这位张先生说的，说别吹新旺达了，最差的就是他，差在哪儿了？你觉得？
1: 你是被他坑过吗？
0: 是不是啊？
1: 还有中创新科坑吗？中创新科已经开始鼓包了。
0: 跟我们分享分享，我觉得都没问题啊。第一点，我没有收任何电池企业的一分钱，所以我们不怕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吐槽反馈。
1: 嗯，
0: 我们就希望大家真实经历分享给我们，我们这样的话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少避雷啊，不是少踩雷、啊，
1: 少踩雷，
0: 是不是？
1: 没错啊。同时呢，我们也这个提倡大家啊，如果说呢你开的电车用的是中创新科的电池，那你的这个电池的话呢，现在有没有出故障？是什么品牌的？如果出了故障的话呢，这个企业到底是给你怎么解决的？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们分享完之后，我们其他车主的话呢就可以避坑了啊。
0: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广汽安 Y。
1: 嗯，
0: 这个车新旺达用不是新旺达呀，这中创的电池啊、
1: 嗯，
0: 它当时很多车，据我了解，好像都是网约车。
1: 那你说太坑人了，
0: 那相当坑人了。
1: 网约车对于老百姓来讲，它是养家糊口的呀。
0: 最关键一点就是，你如果家庭用车的话，3年终身质保，网约车人家不是终身质保啊。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啊？涉及到这个事儿，
0: 人家是有公里数限制的，你可能
1: 那太坑了。
0: 我估计可能很多车主5年6年的过了公里数了已经
1: 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还得告诉各个车企，就是你虽然降低成本，然后呢你不选择那些贵电池、
0: 嗯，
1: 那如果说你要选择这些便宜电池的话，一定要看品控。你看这个电池5-6年之内没什么问题，但是5-6年之后呢，出现问题了，你说怎么办呢？对吧？
0: 没错啊，我们这位张先生补充了一句啊，说自然的都是新旺达的，很多商家的充电桩都不让新旺达的充电。这事儿我们真没听说过，真的
1: 真是不知道，
0: 真的没听说过。第一点，你说现在理想都用新旺达电池了，
1: 不是？那你说特斯拉自然也都是新旺达电池吗？
0: 对呀、啊，你特斯拉现在都用新旺达电池啊，你用新旺达电池，然后充电桩不让它充电，它首先第一点，它怎么断定它用的是新旺达电池呢？
1: 对呀、啊。
0: 对不对？你这有点太扯了。
1: 你就不可能，我跟你讲，
0: 是不是？
1: 你肯定是新旺达黑粉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其他问题啊。我们
0: 于先生说，我长春干网约车的，
1: 嗯、
0: 现在买比亚迪210公里续航的，还是买红旗大电，哪个好一点？还用说吗？在长春，你必须整红旗大电。
1: 那可不，
0: 对不对？你要整红旗大电，现在最高续航，我记得好像有个700公里的吧？
1: 有那么高的吗？
0: 那是 EH7 对吧？那就
1: 610还620，
0: 对吧？那也够用了。
1: 你冬天你加个暖炉子是乱七八糟的就够了。
0: 我告诉你为啥要来咱们在咱长春在咱东北要买 EQM， 就因为它保有量高。你真要有问题的话，真的你修在不用去4S店啊，你到外头修都相当便宜。
1: 嗯，
0: 知道吗？
1: 我们继续来看哈，龙飞天涯想问一下，说二位速腾怎么样啊？喷粉能不能解决呀？哎呀，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咱也不知道一汽大众到底是咋想的，咱也不知道这个给一汽大众供货的这个蒸发水箱这个供货商到底关系有多硬。反正现在来看的话呢，买过的车主还是会存在这个空调喷粉末这个事儿。然后大众的话呢，也一直没有站出来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只是说如果你喷了的话，你去 4S 店，4S 店重新给你换一个蒸发箱，但是据说换完了之后
0: 还会存在，
1: 对，还会存在喷粉这个现象，
0: 这个就比较恶心人啊、嗯。
1: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速腾你们就先慎重考虑。
0: 没错啊，我们长春的这位叫恒盛王哥、啊、说，董先生的那个事儿怎么解决了？哎呀，大家真在关注哈。今天我们没导播，我们不给四零打电话了啊、
1: 嗯。
0: 下周一我们接着给四零打电话，反正这事儿我们一直跟进下去，给大家汇报一下啊。 这个王先生，我不知道董先生今天，我据我了解，他跟我说他今天去哈尔滨了。原计划呢，他今天呢要约4S店，约谁呢？约那个保险公司，然后进对他的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拆解，然后呢做一个检测
1: 鉴定
0: 啊啊！你们是一个车队的呀，这么回事儿？我说你这么关心呢，然后呢，结果呢，今天去哈尔滨就没有做拆解啊。那么我估计可能下周他应该会进行一个拆解。那今天上午我也问了一下子，我说第一点，你这车最后你想怎么解决？因为毕竟呢，他现在提出了一个金额，他说也不要2万，也不要1万，他要了几千块钱，
1: 就赔偿嘛。
0: 对，但是现在呢就没有同意嘛，没有同意呢，他说那真是要不急眼了，那我拉倒吧，我就直接找这个第三方检测机构，然后直接做鉴定，我认拿的3000-2000的，对吧？最后我直接走法律途径就完了。
1: 不争完，他争口气嘛。
0: 对对对，他这么一个意思。他说我觉得我说那这样的话我是支持你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么做的话，第一点呢，你要把相应的比如说他这些证据要保存好，
1: 对，
0: 你证据保存不好的话，你后期很难说事的，对吧？第二点来讲的话呢，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就4点我们下节目的时候，我们这个董先生呢，就你车队的这个朋友啊，他把车开过来了，然后我确实看到实车了。我看完实车之后，真的说实话，原来没看到实车之前，我还不太确定到底是什么情况。但看实车之后，我倒不确定他翼子板也好啊，其他地儿也好，是不是原厂
1: 的。
0: 这个是我说实话，他说不是，董先生说不是原厂的，也是副厂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原厂的，知道吧？但是大灯，真的，作为我一个外行来讲，我看完之后，我也高度怀疑不是原厂的。
1: 对，就一眼假。
0: 对，因为你看啊，原厂呢，它是带那个一个标的，
1: 3C 认证。
0: 对，上面的信息，包括3C 认证，包括原来出厂的时候，它那个模具上的那个印儿，
1: 对，
0: 也都是有的。
1: 对，
0: 它那个副厂呢，就光板啥都没有。那你说，如果说4S店的正规的厂家给他送的那个大灯，对吧？他从4S店从厂家进的大灯，他怎么可能是这么一种情况呢？
1: 你就是另外一个，
0: 那你说能主机厂出生产这个大灯给那个？整车装的时候是一个，然后呢给4S店再做那个售后维修的时候又另外一个吗？
1: 按理来说不可能，
0: 那是不可能，我没听说过这种情况啊。
1: 就是、新换的那个，大家可以去我们全网啊视频号啊抖音快手上来搜索大卫砍车，然后呢你们去看一看，我大刚发了，
0: 我觉得
1: 发了个视频，
0: 那视频你看了没？
1: 我看了那个视频，我一
0: 看，你
1: 看
0: 你觉得咋样？
1: 就我一看，你描述你感受不到。但你拍完视频一看，这玩意儿像高丽气泡城的东西，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反正我看完之后，我一看这也太假了，你这造假，你造全套啊！你把标拉贴上，
1: 发给了一个我高丽气泡城的朋友，我说你帮我看一眼，我说这玩意儿就是厂家有没有可能弄这种没有标的东西？他说不可能。
0: 我真觉得啊，如果这要是真是假的，对吧？就是你4S店咋想的？是哪家店来着？
1: 广汽埃安春城店，
0: 春城店哈，我就觉得春城店咋想的？你人家要几千块钱，人也没说要你1万-2万的。你几千块钱你给车主就给了得了呗，人家耽误功夫耽误时间耽误精力的。
1: 而且这个事情下了节目之后的话呢，店里跟我们节目组联系了，
0: 太搞笑了，
1: 然后呢从上到下都在瞒这个事情，每个人说的版本都不太一样，
0: 是吧？
1: 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希望这个不管是车主也好还是我们 4S 店也好啊，都能站在一个客观理性的角度，尤其是呢人家董先生还是一个网约车司机，
0: 对，你耽误人家活，你耽误挣钱，
1: 对，
0: 人家
1: 对人家来讲养家糊口的事儿，所以你说你
0: 这
1: 4S 店你大家大业的，对不对？那老板好几千万别墅住着，不应该这样啊。
0: 不是，我觉得关键是没多少钱，你要真是涉及到整车退一赔三这那的吧，你真得叫一下子，对吧？
1: 但这个事儿说实话现在我们也叫不准，就等着三方鉴定机构，对吧？出来之后，然后告诉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广汽埃安的厂家来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厂家这个给客户提供的这个产品，我们就是没有标的。如果你们厂家能承认这个事儿，
0: 那也行，
1: 那也行，
0: 对，咱认了。
1: 对吧？那我们就认了，
0: 对吧？
1: 确实你，但是你安装确实不太好，安装的大灯的里出外进的，你给我们重新好好安一安。但如果说你广汽埃安厂家不出具这样的这个证据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叫不住了。
0: 对，关键我觉得这董先生贼逗啊！昨天见着我的时候说句话，说我当时明天让他拆解，我都害怕他们做手脚，我担心呢。我自己买了个行车那个不是那个执法记录仪啊，我一看自己真买一个。
1: 董先生挺执着呀，
0: 但是我觉得人家要求不高啊，人家要求几千块钱，没说讹你或者咋地的，对不对？这是其二来讲，我觉得这4S店搞笑在哪儿呢？你要说你就要校准了，我这就是原厂的，不是副厂的，没有问题，我没有毛病，你干嘛让人家回去再给人家
1: 换
0: 新的呀？
1: 对。
0: 对不对？你们还是心虚了吗？这最典型的例子。
1: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也不难，就是我们就是没有时间，然后也没有办法校正。你比如说我沈阳的听众，你们去沈阳看看。
0: 对
1: 不对？你去哈尔滨看看，还是说只有我们长春是这样的呢？ 对吧？这玩意儿都
0: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给所有的车企，包括给所有的车主们也提个醒，你们到4S店维修完之后，不管去谁家4S店，哪个品牌哪个车型啊，你们维修完之后你们自己瞅一瞅，真的自己看一看。
1: 嗯，
0: 现在4S店我跟你讲啥事都能干出来，为啥呢？因为就是卖车不值钱，不挣钱的，卖车都靠着售后撸点羊毛。你这玩意儿，你关键是你如果说价格贵点，反正坑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付钱。你像董先生这个也是保险公司付，
1: 对，那幸亏是保险公司，
0: 对咱消费者来讲无所谓。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你收了原厂的钱，然后呢给我换个老副厂件，高了新保城的，你这玩意儿谁能接受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这赤裸裸的欺骗，
0: 那可不咋的。你看我们这王先生说了，说给我气得够呛，差点干销售。
1: 哦，王先生跟着去了啊，
0: 人家是车队的，我不知道去没去啊，人家是一个车队的。你看
1: 啊，反正大家买车的时候眼睛都擦亮一点啊。
0: 哎呀，这事儿确实我们会跟进的，你放心啊，这事儿肯定我们一直跟进。那今天我们导播请假了，下周一我们接着给40打电话。今天上午的时候，董先生给我发了一个录音，我简单的听一下，没听全，我看五六分钟、七八分钟的。我也没听那么全，咋回事呢？400给他做了一个回复，回复的意思呢，就是董先生说，你能不能给我找第二家那个广汽埃安的4S店，给我检测鉴定一下子，就你们厂家专业角度给我看一下，这到底是不是副厂的？你们要厂家说不是副厂，那我认了。对吧？是原厂，那我认了。对吧？那你要副厂的，你给我解决就完事了。然后呢，4S店也不同意。那意思如果说
1: 不可能同意
0: 是吧，那意思跟董先生说啥呢，说那你的意思你如果认为这个副厂的，那你就直接那个
1: 找第三方，
0: 找第三方鉴定。
1: 嗯，
0: 然后董先生说那我就找第三方。
1: 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厂家站出来说句话就得了呀。
0: 对呀，
1: 你厂家站出来说，你说我们给4S店提供的件是我们从厂家来的，但就是没有那个标，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对呀。还有就是那个当时前两天的时候，4S店有个工作人员，我也不知道是谁啊，给我打了个电话。当时是说句啥呢，就是我们这是原厂的，
1: 嗯，
0: 入库证明啊，这包括相关的
1: 进货单
0: 都有啊。
1: 嗯，
0: 我说老弟你别跟我说这个了，对不对？那玩意儿有没有的，你这个货它还有编号啊。
1: 嗯嗯嗯，
0: 你都能全都能显示出来吗？那不就是说你几月几号进了啥东西，进了个大灯吗？那你能确定就是这个大灯吗？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这最关键点。还有一点，老弟我就说句到家的话，这要是原厂的，你还能是招呼人家回去跟人家低三下四再给人换原厂件吗？你都原厂的还换什么原厂件，还修啥呀？
1: 嗯，
0: 那还不知道咋回事，谁不心里不行咋回事，有问题赶紧给你解决得了呗。老弟不吱声了。对吧，
1: 叫住了。
0: 你偏得明说嘛，就有些东西吧，我真觉得你既然做错了，你就赶紧大方的承认，然后给人家做补就得了。
1: 哪怕你不承认你别犟了。
0: 对，如果说人家这个消费者这个车主觉得贼大过分，讹你10万块钱，
1: 嗯，
0: 或者怎么地，我认为
1: 你给我推车，
0: 对，你跟他叫一下也成。人要你那几千块钱过分吗？我认为不过分啊，起码在我这儿我认为不过分。当然，嗯，我今天上午我也跟这个董先生说了，我说最后有可能你做好心理准备啊，那最后真有可能厂家也不管，我们一顿找厂家，厂家不勒我们，那最后解决方法只有走法律途径了。
1: 嗯，
0: 那董先生说那我认了。对吧？那最后我就找第三方直接鉴定了，鉴定确实副厂的，那我直接就找个律师起诉的。那我说律师我可以帮你找。对不对？那不就那么简单个事儿吗？
1: 董先生现在可能也置气呢，是不是啊？包括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或者正在观看我俩视频直播的各位，如果说你们是广汽埃安的车主，如果说你们也之前在广汽埃安的 4S 店里边更换过所谓的原厂件的话，你们方不方便跟我们联系一下，拍个照片我们看一看，尤其是大灯那个位置，
0: 你都自己回去查一下子，你自己回去看一下子。
1: 你们换过的，我们想看一看，跟我们长春的这个听众换过的是不是一样的？
0: 对，就你们如果是广汽埃安车主啊，不管是广汽埃安的啥车，你如果在4S店维修过，不管哪家4S店，你现在真的就是看一眼，跟你比如说换了大灯了，那个没换过内侧的，你对比一下看有没有区别。换了某些东西的话，我说实话，正常来讲都应该带厂家那个标签的。
1: 对，
0: 你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不用想，一眼假，真就一眼假啊。
1: 没错。
0: 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我当初也是广汽车主，现在换成红旗的610大电了，那早就该换了。红旗大电，我认为还是够用的，
1: 还是靠谱的。而且你看我们红旗大电售后咋样吧？
0: 关键人家红旗终身质保啊。哎，网约车应该不是吧？网约车不能是。
1: 网约车好像可以买延保。
0: 谁知道嘞？
1: 我记不太清了。
0: 但是红旗大电该说不说，整个品控绝对够用啊。
1: 没错，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刚才上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董先生就是他怀疑广汽安的 INY 这个车呢，大灯换的不是原厂件，代店给的是吧？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进度的汇报啊，我们会一直跟进啊。那么昨天呢，我们发了个视频啊，发完视频之后呢，我们接到了长春另外一个车主的一个投诉维权。但是我觉得吧，我这事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说的意义和目的在哪儿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自己吃亏的占理啊，你要留好证据。这是其一，
4: 对，
3: 其二来讲的话，咱得有理才行，没理也不行，知道吧？我当时直接就给他劝退了。
4: 嗯，
3: 啥情况呢？一个女听众、女车主，她是提了一台什么呢？提了台探岳。
4: 嗯，
3: 在咱们一汽大众的4S店，然后当时呢，跟销售说我有这个置换，应该能领到置换补贴。销售说那行啊，没问题啊，但他详细的细则不了解。他不了解啥呢？他不了解，如果你今年已经领过一次置换补贴了，你同一个名字的话是领不了第二次的，一人只能领一次。
4: 这最基本的吧，
3: 这个车主不知道，然后呢他也没说，销售也没问他，结果销售就承诺没问题，你肯定能领，相关资料你提供给我，我到时候帮你研究，帮你整个咋地的，然后车就买了，买完之后交完钱落完牌了，结果
4: 领不了了，
3: 上传资料了，哎，给驳回了，不行了，
4: 因为重复领，
3: 对，领不了了，然后结果呢这又报警啊，又维权呐、啊，一溜十三招的。但我说实话，我得夸一下一汽大众4S店啊，
4: 嗯，
3: 就挺讲究，挺良心，送了四条许的胎，好像又送了什么两次保养不啥的。
4: 但说实话，这事4S店挺冤枉啊。
3: 不冤枉，为啥不冤枉？
4: 因为销售的，
3: 你销售当时也
4: 没传递到位，
3: 对，一定是有点责任。但是我认为消费者占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4: 对，你今年领过一次，你为啥不直接跟销售说呢？
3: 对呀、啊啊，还有就是啥，人家那个补贴下头的细则里头明确写着的，每个名下
4: 不能重复。对
3: 对呀、啊，所以说第一点，销售肯定有点责任，但是我认为这。

0: 就所谓的这个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试补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啊，下半年还有没有不知道，有可能十一月份还出试补。那么大家记住了，你无论是报废补贴也好，还是置换补贴也好，就这个国补和省补，一个人一个名下啊，只能领一次。
1: 没错，
0: 你说我名下有两台车，我买了一台换了，再买一台再换再领，领不了。
1: 哎，比如说我今年领完了，明年还可以再领吗？
0: 明年不知道啊，明年有补贴再说呗。
1: 明年不一定有补贴。
0: 对呀、啊，明年谁
1: 知道了。而且明年如果有的话，你可能也不符合那个条件了。
0: 对呀、啊，
1: 因为现在很少有人名下有两台车的。
0: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为啥呢？确实有些听众存在这种特殊情况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买这个 CRV 的风尚，还有就是途昂科威 Plus 白金版两驱的低配啊，没有置换的话，全款落地价格都差不多，哪个性价比更高，皮实耐用一点？哎呀，性价比更高，我认为还是风尚的这个 CRV 的风尚版，
1: 嗯，
0: 而且皮实耐用一些，而且也省油。
1: CRV 风尚裸车14万多，落地16万多，
0: 嗯、
1: 你整的老昂科威 Plus 的话呢，
0: 裸车就得16万，
1: 裸车16万9千9，优惠5000块钱，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它价格不一样。
0: 就是、你 CRV 的话，咱这么讲，就是咱长春市区代步的话，就是8升油、9升油，撑死撑死了。我觉得
1: 1.5T 发动机跟2.0T 没法比。
0: 对，当然你要昂科威 Plus 2.0T 的起步就得干到13升油以上。
1: 对，
0: 那你这个油耗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现在油也挺老贵的，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你像你这种情况，追求性价比，还有皮实耐用啥的，你就老实整个 CRV 开去吧。但是 CRV 我单单说涨价了。我说实话，我觉得
1: 之前涨了几千块钱，
0: 是不是啊？我觉得这车还能涨价，真是头子了。
1: 等等吧，九月份肯定降。
0: 可不咋的，卖几台的没人买的玩意儿，你他要涨价了，你就别看 CRV 了，你看皓影去。
1: 对，
0: 兄弟，一个玩意儿。
1: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探岳喷粉吗？买哪个配置比较好？
0: 喷，
1: 探岳也喷呢？
0: 也喷粉，有
1: 啊，
0: 确实有。
1: 不仅速腾喷，探岳也喷。
0: 这证明啥问题？蒸发箱用都一样的。
1: 不是，那大众干啥呢？在这儿啊，这事儿已经磨磨唧唧多长时间了？2来月了。
0: 哪止2个月的，半年了，只不过刚开始没发酵而已。
1: 就新速腾 L 上的时候就这样了。
0: 对，
1: 那咋不吱声呢？大众啊，
0: 早应该把这个供货商给换掉，知道吗？
1: 所以我说这个给大众供蒸发箱的这个供应商，你说关系得多硬啊？啊，
0: 怎么讲呢？
1: 把大众想啥呢？搁这儿啊，大众啊，你是不想要市场，不想要口碑，还咋地啊？
0: 这咱也不敢说。我们听众说喷粉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开空调，凉风出来了，随着凉风也出来大量的白色的颗粒物、粉尘，明白吗？
1: 这一期大众，
0: 很多人就有鼻炎的，咔咔一顿打喷嚏，很多人就觉得这玩意儿对人体有没有伤害？
1: 太有伤害了。
0: 但是有没有伤害？
1: 你说喷那个粉是啥？是铝粉末子？
0: 对呀、啊，
1: 你如果说长期。这个蜜蜂，然后你呼吸的是这个东西的话，对你的肺有很大的伤害的。
0: 然后很多人不开玩笑说了吗？说这行了，有胃病的直接治胃病了。是吧？但这个事儿我真觉得啊，就是你现在呢，大众呢，赶紧把这个供货商给换掉，对吧？你现在我们都已经出现啥情况了呢？有一些消费者，就比如说速腾喷粉这事儿有了吧，去4S店态度挺好，给你换了，免费换了个蒸发箱。
1: 嗯，
0: 换完之后还喷，你这玩意儿你说你咋整？消费者能干吗？
1: 就还是那批蒸发箱吗？
0: 对呀、啊，你换的话，你就应该换另外一个品牌的，是不是、啊？你再换一个备选的供货商，那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掉了嘛。那这个事儿我估计短期内很难解决。
1: 一汽大众赶紧的吧，别做那个跟其他车企一样视而不见的企业，挺讨厌。
0: 我们严先生说，厂家说了没有影响。啥没有影响？对人体的伤害没有影响，还是
1: 你让那领导开去？
0: 你让那领导天天开着车，
1: 你让领导家属天天开，
0: 这开玩笑呢？
1: 真能扯淡，不把老百姓命当命呢？真能开玩笑？
0: 这有点扯了。
1: 继续来看哈，英赫想问一下，说哈弗大狗边牧，二位能干不？哈弗大狗的话呢，大家可能就是喜欢它的外形，对吧？边、牧的话呢，其实说实话，现在价格不低。如果说你要是非常喜欢的话，看你是买哪个款。如果你要买的是燃油版的话呢，虽然说 1.5T 动力一般，但它油耗不低。第二的话呢，就是如果你要买混动版本，这车价格太贵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大狗的话呢，价肯定是降不了了。你要实在喜欢的话呢，整个燃油得了啊。
0: 这个听众说一年 1.5万公里油车好还是混动的，打算开个8到10年。那你要是8到10年这么长时间的话，是吧，你油车混动都无所谓的话，你就整个燃油版得了。为啥呢？一年就15000公里，你整个燃油车开着去呗。为啥呢？现在就看我跟你讲，就过了7、8年以后，电池肯定是一大关，这不用想，就它不坏。我认为坏的可能性是偏低的啊，知道吗？它不至于说过了7、8年之后这个电池就坏掉了就报废了。但是100%它续航是要一年比一年衰减的。知道吧？你可能开到7年的时候，这个电池续航还能达到80%，
1: 对，
0: 可能第8年就到65%了，
1: 嗯，
0: 然后第9年可能就40%了，都有可能。
1: 它不会坏掉，
0: 对，
1: 它会损害嘛？
0: 就衰减的特别严重，
1: 对对对，
0: 对吧？那其实你无论是混动的也好，还是纯电的也好，其实对它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吧？但是你如果燃油车的话，这个问题就不是很严重。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做长期打算的话啊，特别是公里数不是很大，我买的车还不是很贵，可能就10万、8万、10万。

0: 左右的，我都不建议你们上新能源，因为你这个价格，你想想它能给你用好电池吗？对不对？能给你用好东西吗？不可能的事儿。为啥我一再强调一件事，兄弟们，你们要买混动的，买增程车，你们不要买续航特别小的那种车型，
1: 嗯，
0: 啊，续航180公里甚至几十公里，那么糊弄鬼的吗？你想想现在的这个电池续航100公里，你5年前还能续航100公里吗？啊，你10年前还能续航100公里吗？50都续不了了。所以说你现在买个续航能力稍微强一点的，哪怕过了年头长了之后续航能力变弱了，它相对来讲剩的电也能多点。
1: 瘦死骆驼比马大。
0: 对啊，
1: 就这道理。
0: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啊，10万到20万以内不要买新能源，知道吗？10万到20万区间你买的续航能力一定要达到200公里以上。20万公里以上的车，20万预算以上的新能源车，续航的能力一定要达到300公里以上。
1: 嗯，
0: 否则就别看了啊，都是退沟里的东西。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10万以里想买台燃油的方盒子造型的车型哈，有啥推荐吗？性价比高点的。10万以里方盒子造型燃油的。
0: BQ30。
1: 对 ,BQ30。
0: 7万来块钱现在。
1: BQ30 69,900。
0: 真便宜啊。
1: 然后如果你们要买那个卖的比较好那个版本是79,900，性价比嘎嘎高，1.5T 的，空间尺寸也大，然后价格也低，然后维修保养还便宜，你就开吧，这车性价比老高了。
0: 是吧，三角猫说哎呀大卫啊，10年前你叫小卫，10年之后了你就叫老卫了，所以都会变的。你说电池呗啊。
1: 可这是感慨啥呢？
0: 那我现在续航没变呢。是不是老是老了点儿，对不对？那跟电池一样，你10年前的电池外头这讲话的都是新的，一瞅就是新货。你10年之后呢，外壳壳都不像样了，对不对？
1: 我们平台听众说，你搭档对自己挺自信的，
0: 绝对够用啊！身体素质，我跟你讲，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在30岁之前。
1: 哎呀妈呀！
0: 其实男的40岁左右的男的，从本质上来讲，他不会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精力各个方面有多大的衰减。
1: 嗯。
0: 但是我其实这两年，我现在42了啊，我确实有一个大的比较变化在哪儿呢？
1: 啥？
0: 我记忆力不是从前了。我这个人是比较笨的一个人，上学的时候就那样。但是我有一个好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记住了，你叫小南，
1: 嗯，
0: 我这辈子基本上不会忘。
1: 嗯，
0: 就你原来我背东西也一样，
1: 就刻在心里的东西。
0: 对对对，我原来背的很多东西，英语单词啥，到现在我都能记得。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我开始忘了。
1: 都这样。
0: 你都这样了吗？
1: 我也是这样。
0: 没到40也这样吗？
1: 不是，因为我这种人本身就心比较大，你正常跟我说啥我都记不住呢，你更何况这年纪大更忘了。
0: 哎呀，这怎么整啊？
1: 没事，我跟你讲，搭档，你这辈子眼睛不花，你可能就感觉不到自己老。
0: 近视眼不花眼是吧？
1: 对对对。
0: 行，我这近视眼不白近视啊。
1: 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
0: 我们这听众说，女生要求有智驾开啊，功能呢啊，有智驾功能20万左右，小毛病少点，有热泵的纯电车。哎呀，你还懂热泵空调呢
1: 啊，
0: 带热泵的，轿车和 SUV 各推荐，啥意思？
1: 轿车
0: 啊，那你打错了，我寻思带那个带大梁带后桥的呢，没有家庭充电桩，大哥没有家庭充电桩，你整这玩意儿啥意思呀？啊，如果说没有家庭没有家用充电桩的话，我不知道你是在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还是啥城市？如果说是一线城市的话，我建议上蔚来的，
1: 换电很方便。
0: 对，能换电。你20万左右的话，你比如说买个乐道 L60、L80、L90，支持换电的，买那个 bus 方案是吧？你如果直接买断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啥呢？可以选择那个乐道 L60 买断方案。但是确实它有智驾，智驾水平一般，知道吗？就是蔚来的智驾水平确实一般化，但是我不知道你老婆你女朋友是吧？不知道你女朋友对这个智驾要求有多高啊？但是20万左右的话，说实话，确实你可以看它，因为你不具备充电条件，这个是大麻烦，
1: 嗯，
0: 知道吗？我真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安不了充电桩的话，没啥大意思，
1: 别买电车了。
0: 对，
1: 因为你在外面充电的话，第一不方便，第二其实在外面充电站充电的话很贵的。
0: 我前两天啊，就咱长春充电站呢。实话啊，不如人家广东那边的。
1: 那肯定的。
0: 我在广州开电车，我充过几回电，哎，真好，
1: 老方便了。
0: 带个小屋，带个小棚，里头能泡面、卖水的，能休息咋地都行、
1: 啊。就跟咱现在加油站似的。
0: 对对对，人挺好的。然后咱长春，你看啥都没有。
1: 那当然了。
0: 我前两天就是在那个咱快速路桥底下，我一看一个大哥，一看开 EQM5， 应该是网约车司机啊、
1: 嗯，
0: 在那充电呢，四个门子全开了，在那坐车上。
1: 太热了呗。
0: 就这天你在车上坐一小时，那屁股都得坐起泡喽。
1: 老遭罪了。
0: 对不对？那其实说实话，没有充电桩没啥大意思。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尾号0849啊，想问一下二位，别克E5怎么样啊？能买吗？哎，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于别克的这个
0: E 系列哈
1: ，E 系列的 S 就是那个新能源关注挺高哈、嗯，
0: 便宜啊。
1: 别克 E5 E7 致敬的 L7，
0: 对啊，
1: 这几个车型关注度还是挺高的。说实话啊，我们是觉得品控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呢，现在所有的合资品牌现在造新能源的话呢，其实还是一个过渡。
0: 嗯，
1: 你会发现别克 E5 的话呢，其实它的外形很漂亮，而

0: 且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对别克这个品牌真的是好感度夸夸在刷。
1: 为啥？
0: 为什么呢？因为别克他的那个代言人换成周杰伦了。
1: 是吗？
0: 对。
1: 啊、那这事儿我都没关注。
0: 别克 GL8 的艾维亚，他的那个、那个代言人换成周杰伦了啊，所以说这一点我对他好感度倍增。我也是去具体了解了一下他的新能源系列啊，我是觉得呢。所有东西都很中庸。你比如说纯电续航，大概就这个价格，
1: 一百多公里，
0: 对，就一百多公里，就这个价格，所有的车型都这样。
1: 其实我觉得最大短板就是它的续航能力，
0: 对，
1: 就跟国产车比的话差远了。一百多公里，现在国产车咋比？
0: 然后支架一般，
1: 对，
0: 然后内饰配置一般，
1: 我认为它等于没啥支架，
0: 是吧？所以说，其实你现在要买这些合资品牌的这个新能源车型的话呢，其实它可能在你们心目当中无非就占了一个稳定可靠，因为它之前出过别的车型。
1: 对。
0: 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我要是你们的话，这个价格区间我肯定不会再选合资品牌了，因为你们看一看，现在全世界啊新能源都看向中国，你居然还看其他合资品牌，没有意义。
1: 你看三角猫也说了，说我媳妇儿也是相中别克的 E5 了，觉得省钱，是不是要买昂科威 Plus， 一年四五千公里。一年就四五千公里啊，你上什么新能源呢兄弟啊，啊这昂科威 Plus 再费油能咋的，对不对？信念说锐界 L 纯油的能买吗，或者来混动的，混动老48轻混。哎，纯油的还有吗？现在
0: 有，
1: 现在还有纯油的，
0: 有纯油的。
1: 但48轻混，说句良心话，它燃油经济性也一般化。
0: 锐界 L 的混动的话呢，它有一个48轻混，还有一个就是可以上绿牌的那种轻混
1: 啊、
0: 那种混动的。但说实话，没啥意思。都什么年代了，哥们儿，你还看锐界 L？
1: 你要是差钱吧，我给你指条明路，兄弟，你看日产探路去。
0: 对，
1: 真的比那玩意儿强。
0: 探路现在一口价199,800，嘎嘎便宜。
1: 对呀、啊，关键人家 2.0T 配啥呢？配那个财富的那个变速箱。
0: 9AT 财富。
1: 对呀、啊，还有一点在哪儿呢？你看它的动力表现，包括它的舒适度，真的特别舒适度，比锐界 L 强，比锐界 L 还省油。你整点那玩意儿啊，对不对？你要说要那个大众化一点，你可以看汉兰达，汉兰达现在21万起步 ，2.0T 的啊，你整 2.5 的更省油了。是不是？所以比那玩意儿强。锐界 L 现在没人买，就是图便宜，17万，大家觉得哎妈真便宜，没啥意思啊、这个听众说，我的新能源货车现在一年7个月了，跑了19万公里了，充满电纯电续航只少了10公里。
0: 那他那意思就是他的纯电续航现在衰减的很少
1: 啊、那你这真不错呀，你中大奖了，兄弟，真的都干19万公里了，纯电续航才少10公里。
0: 嗯。那真是挺不错的，
1: 那真非常好。啥车跟我们分享分享，
0: 用的啥电池？
1: 对，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子。
0: 好车还是值得夸奖的、啊。
1: 对，其实新能源货车这一块我们不是特别懂，
0: 嗯，
1: 对吧？其实问的人也很少，我们也没咋关注过。你要是懂的话，跟我们多说说，然后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子，给大家提个醒呗。
0: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哈说，我的昂科威 Plus 啊，因为动力受限加。油转速3000多，时速才30-40，到 4S 店的话呢去处理，没有更换配件，修了5次还没有修好，该怎么办呢？
1: 那你可以直接起诉他，直接退车了。
0: 嗯，看你买了多长时间呗，
1: 对，
0: 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是
1: 新车的话，
0: 对，
1: 可以退了。
0: 新车你就可以去申请退了。如果不是新车的话呢，就给400打电话，让厂家呢去问问 4S 店到底怎么回事。按理来说，别克昂科威 Plus 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很少很少啊。
1: 诺啊，想问一下，丰田的博智7能买吧？可以买啊。这车反正我觉得博智7吧，设计来讲的话就是偏丰田那种燃油车那种中庸的感觉一点，就没有新能源那种范儿在里面。但是这个车的稳定性耐用度各个方面其实是够用的，而且关键便宜啊，价格便宜，但真的就是没有啥呢，没有刚才我们说别克的新能源设计那么好看。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真就差点意思。但质量我认为没问题，真的没问题啊。所以你就是岁数大人相中的预算有限，看看它也可以啊，但是卖的确实不好啊，保有量低。
0: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奥迪 A6L 的 C9 现在全款优惠25000了，大卫能不能买，还是再等一等？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必须等啊。我就给你打个赌，我其实这个车上市的时候我就说句话，大家还记得不？我当时说句话，如果到今年底它优惠不到3万我不干了。你记得不？
3: 我记得，
1: 对吧？我是不是说这话了？
3: 对对对，
1: 这必须得达到3万是保底优惠啊，兄弟。
3: 312800，现在已经优惠19000了。
1: 那说的优惠25000了
3: 啊？
1: 那应该全款优惠25000，
3: 是吗？
1: 是长春的不？
3: 是长春的吗？这价格不应该吧？优惠25000了，那你就等吧，年底必然优惠3万，
1: 必须达到3万以上。
3: 真的，
1: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你不优惠谁买你啊？当然，我说实话 ，A6L 的新款呢，其实卖的真不贵，
3: 嗯，
1: 知道吧？而且我认为车也是可以的，
3: 它的定价其实比 Q5 便宜多了，
1: 性价比挺高了。
3: 对对对，
1: 哦，天津呐，谁能跟天津比啊，兄弟啊？
3: 我就说长春呢，长春汽博会的时候我问了19000，
1: 达不到这价，是不是？
3: 对，
1: 等我告诉你，天津年底干到4万。真的，天津指定能干到4万。
3: 我跟你讲，天津现在25000，咱们长春3万问题不大。
1: 对，
3: 100%的，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 ，H10 能不能买？和泰七比的话，买哪个啊？这个泰七跟 H10 比的话，那就小老弟儿，你知道吧？从空间尺寸上来看，肯定是小老弟儿，懂吗？但是你看你要啥？我觉得买一个车不要单纯的去看空间。
3: 嗯。
1: 第一点，你要看这个车你的用途是什么。如果就是自己开，三口之家，我认为泰七足矣了。真的足以了，还便宜3万块钱，
3: 嗯，
1: 对不对？你整个 DMI 就可以了呗，就够用了呗，对吧？而且其实说实话啊，就泰七你用个 1.5 的混动的，其实肯定是够用了，稳定性耐用度其实现在看也没毛病。而且泰七呢 DMI 呢，我认为今年下半年它100%要上刀片电池的，就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兆瓦闪充，对吧？现在 EV 版本支持 DMI 的话，现在是不支持嘛，对吧？你 H10 呢？你 H10 用个 1.5T 的，我说实话就相当牵强了，真的。知道吧？你别看它是新能源，是吧？它是个混动的 ，1.5T 来讲，可能平时的可能用不着，但你用着的时候，你再看咋看呢？对不对？用着的时候不就有区别了吗？所以 H10 来讲，你就这么理解吧。H10 就是一个放大版的骁龙 MAX， 知道吗？是吧？放大版的这种车型，就这么理解就完了。发动机 1.5 的都那么一个东西，都是一个玩意儿。所以说你说值不值呢？我觉得20000吧也值，就你分怎么来看。但是要是我买，我肯定看泰七去。就是所以说这个车给谁准备？大六座呀，
3: 嗯，
1: 那空间老大了，
3: 嗯，
1: 所以给谁准备？就是我20000，我想选一个六座大空间，全场景都能满足我需求的这么一个 SUV，
3: 还得是方盒子造型。

0: 型。
1: 对，那正好它符合你要求了。
0: 哎，真的，方盒子造型里边好像真的没有六座的。
1: 没有六座，那不得上什么豹五啦，然后什么坦克五百啦，
0: 对对对，500，
1: 这个那就价格贵了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不对？
0: 这个价格区间没有这样。
1: 就二来万，什么银河 M 七了，这个那都是那种比较圆润的城市型 SUV。
0: 是是是。
1: 他就怎么整这么一个方盒子出来，可能能吸引部分人，但我说是良心话，
0: 不感冒，
1: 我不太感冒，
0: 我也不喜欢，
1: 对吧？就是一个外形的事儿，
0: 嗯，
1: 东西用的都一套东西，那 1.5T 发动机，我告诉你，就是长城 1.5T 那个发动机，
0: 没啥意思。
1: H6 啥的，包括那个现在那个新能源，很多那个大狗新能源用 1.5 的，
0: 都 1.5T，
1: 全一样东西。
0: 因为长城一共就三个发动机，一个 1.5T， 一个 2.0T， 一个 3.0T， 没别的了。
1: 对啊，那3.0咱讲话了，头一年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现在说得十多年了。
0: 嗯，
1: 最早的时候他给 H9 用过一次吗？
0: 对，
1: 那家费油
0: 20多升油，
1: 干二三十升油，
0: 老吓人
1: 了。但是现在其实他肯定，我告诉你，现在他那个三
0: 优化了吧，
1: 给那个700用的其实还是原来套东西，但是他肯定是优化了、
0: 嗯、
1: 不用想，肯定是提升了啊。
0: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北京汽车刚刚上的泰坦700，二位怎么看泰坦700啊？我说实话、预售价格29.98万起，肯定是不算贵，因为我觉得上市的话呢还能再降个1万-2万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它其实就是原来的北京 B-60，你们去看看，就是那个 2.0T 发动机，然后呢给你重新换了一个这个电池版本。然后呢第三一点就是它为什么整得这么火，大家呢七吵八火的说这车能卖得好，对吧？是因为呢它用了一个华为的896线的激光雷达，它的智驾可能会很厉害，但说实话我并不认为这车会卖得好。在北京越野系列当中， B-30 为什么卖得这么好，现在全国供不应求，就是因为它便宜。所以我觉得北京越野如果走高端路线的话， B-60 已经有前车之鉴了，那玩意儿还用的是奔驰血统呢，对不对？咋地了，不也黄了吗？泰坦700我认为也不会卖得特别好，但是呢可能会比60强一些，所以各位别着急，等等看啊。
1: 星光点点说一年就6000-7000公里，是买电车还是买油车长期使用？赶紧上油车啊，一年6000-7000公里上什么电车呀，知道吗？特别预算有限，10万以里更别研究电车啊。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我得问一下小七啊，小七叶子说，我把我的车拖到东北来，然后呢不想开，嫌开车太累了，主播能不能开手动挡的带我去逛逛长白山？我特别喜欢，没去过，我的车是手动挡的。说实话我刚才看前面我挺激动的，知道吧？
0: 以为你要来长春找我们玩呢，
1: 没准是个女的呢，是吧？后来我一看，开手动挡的车，哪个女司机现在会开手动挡的？我没见过。
0: 哎呦我的妈！我搭档一下这个就是被泼了一盆冷水，这会儿我也接不了，因为
1: 开玩笑
0: ，我不会开手动挡。
1: 但关键是啥呢？关键是说句良心话啊，就现在去长白山，你还用开车或者找个托运公司把车运来吗？你到当地租个车才多少钱呢，兄弟啊！
0: 而且我们到长白山有高铁，你到那之后、啊、在二道白河租车老便宜了。
1: 五月份，我一个西安的朋友来长春，
0: 嗯，
1: 一家四口，俩姑娘、嗯，知道吧？就溜达了一圈，然后在长春落地之后租了一台坦克300。就玩挺开心的，挺好的嘛，总共能花几个钱呢，大哥？你那托运费我不知道你哪儿的，少说再少背了1000块钱呢。
0: 那可不。
1: 对不对？
0: 犯不上，
1: 你别整那没啥意思，哥们儿，你就老实到当地，然后你租个车，你就直接租完之后让他给你送到机场去，你都不用打车到市区了，直接开着到市区，可哪溜达完事儿呢、嗯？
0: 没错啊，但是我们真诚的欢迎大家，你这个季节来东北，嘎嘎凉快，长白山也就现在22度左右，特别凉爽。
1: 我告诉你，现在去长白山老得劲儿了，南方朋友现在热得要死，你赶紧来啊！
0: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叫葡萄，想问一下二位啊，说日常通勤的话呢，GL1450和宝马735选哪个比较好呀？哎，这一看就是个款哥呀，对吧？一个是 SUV， 一个是轿车。
1: 日常通勤，这俩车必须得配司机，知道吧？所以你坐的得劲儿，哪个得劲儿哪个来。
0: 那必须七系得劲儿啊！再一个 ，GLE 马上国产了。说实话，现在 GLE 国产马上国产，你买350也好，450也好，都没有任何意义。真的，你挺大劲买个450，它还是个老款。新款的 GLE 虽然国产了，但它在空间尺寸上、配置上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 GL450 的话，说实话，内饰配置太差了。等等新款吧，如果能等的话，我建议你看看这个 GLE。如果不能等的话，七系也行。但说实话，现在没有人买七系，非常非常的少。
1: 这个听众说，我买沃尔沃5座的车，还是买一个 MPV 塞纳呀，大卫？哎呀，说实话，你说5座沃尔沃啥呀？沃尔沃X460吗？
0: 也就那，
1: 对不对？那你如果是长距离行驶，经常出远门，自驾游啥的，那沃尔沃X460能把你老腰干折的，你信不信？屁股坐起泡， 知道吧？就是舒适度特别差。这车我骑着最远的时候，我沃尔沃X660我开过一次，从长春干到哪儿呢？干到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哎呦我的妈！
1: 然后来一回，反正是我估计得2000公里吧。
0: 太远了。
1: 反正我开的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腰疼，真的就是腰疼。但是整车的操控感、动力表现，我认为都非常好。这个车反正我觉得开起来是不错的，就是舒适度次，底盘调教真的是很硬挡挡的啊。所以说你如果真的出去玩的话，那 MPV 塞纳的话肯定是有优势的，而且塞纳还真省油，知道吧？你现在就咱讲话了，沃尔沃X660你就整个 B5 整个混动的，你不也得9升10升油耗啊，世学。那你塞纳 2.5 的，对不对？你就塞纳 2.5 的，你整个四驱的，你信不信7升都够？真省油那玩意儿，而且稳定性耐用度来讲这俩车其实都不错啊。就你看自身需求，如果纯就是家庭代步，像我是一年可能也就出去玩个两回三回的，说实话你赶紧整个沃尔沃X660整个五座开得了。因为
0: 你当然在市区。
1: 对，你 95% 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市区代步工作，上下班两点一线的，你就别整个老面包子开了。但如果说你能达到 50% 的时间可能都得出远门跑长途这那的哈，那你整个塞纳都得劲儿啊。
0: 没错，
1: 对吧？你就别说5座 SUV， 你就整个7座、整个6座 SUV， 它也远远没有 MPV 的舒适度高。
0: 是的啊，我们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沃尔沃的 MPV 怎么样啊？真想买 EM90， 那玩意儿多贵呀、啊，对不对？一年都卖不出去几个。咱
1: 那玩意儿有5座的吗？
0: 4座的。
1: 有4座的？不对，
0: 沃尔沃的，沃尔沃的那个 MPV
1: EM90 吗？
0: 对 ，EM90。
1: 6座的。
0: 它有4座，也有6座，
1: 是吗？
0: 对，它最高系列的其实是4座的。
1: 那玩意儿能买几个塞纳？你给我开啥玩笑？
0: 不是，他就想问，他挺想买
1: 啊
0: 啊、这车就嘎嘎贵，真的，就全国一年卖不出去几个，咱长城的 4S 店真的半年都卖不出去一台。
1: 我现在说的是啥时候？现在说得前年了吧？我去沃尔沃 4S 店，我曾经问过一次，我说这车 EM90 一月能买几台？我有人买吗？我当时首先第一句话我问有人买吗？销售小姑娘挺不好意思的，那一个月能卖一台左右吧。也差不多，
0: 你算呗，一个店一年卖10台吧，对吧？这车的保有量很低，但你要说品质、安全、环保，再有呢就是你要说开起来的这个质感、舒适度，完全没问题。
1: 对，
0: 但说实话，你跟现在的 MPV 来比较的话，你比如说你跟那个极客的007光辉版来比的话，它在智驾方面、在隐私方面、在配置方面，那碾压它呀！而且那极客009光辉版才多少钱？才70来万，对不对？你沃尔沃那个 EM90 的话呢，起步价格是不是70多万呢？对吧？所以说很多东西的话呢，我们。刚开始它出的时候2-3年前看着还不错，算是一个新能源的高端系列的 MPV， 放到今天来看一般啊、哦。
1: 没错，胡先生说我想买个 SUV， 能推荐一下的吗？预算不超过20万到26万最好。那你其实有很多选择，你看你想要啥。第一点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整一个6-7座的一个 SUV 的话啊，传统燃油车，那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汉兰达，对不对？包括揽境、途昂啥都可以看。那么还有呢，就是现代新能源5座的，比如说理想的 L6 啊、i6 啊，是不是？
0: 太多了。
1: 包括问界的 M6 现在也出个特别版，也便宜了。都可以看看看自身需求，我们要让我们这么推荐的话，我们能整老多车出来啊！
0: 没错啊，
1: 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大家呢，如果说你的车短期内不卖掉，你现在开的是混动的，是增程的，是不是？是这个燃油车，这玩意儿你都需要，知道吧？因为只要你车加汽油，汽油燃烧之后产生的垃圾就是积碳。那么我们这个产品，我告诉你，就是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的。啊、嗯，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国六 B 的车不带颗粒捕捉器吗？很多人担心堵，你加我们这玩意儿，指定好使啊、嗯！包括烧机油的车主，你加它，指定缓解你烧机油的严重程度。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2点：车加坏的赔车，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达不到我们所宣传的效果的，我们无条件无理由退款，给你兜底。
0: 没错啊，这个产品的话呢，其实已经在我们吉林广电的话呢卖了整整7年了。我们大概呢都有20-30万的车主给我们做背书，我们一直以来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所以说呢，很多听众呢确实想用点这个东西，在市面上其他那种产品的话也不敢用，因为呢，你不管是你在这个加油站买的也好，你在 4S店买的也好，包括你在各大网络平台主播买的也好，很多产品它都不带国标，带国标的话呢，就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然后呢，得经常做台价实验的，知道吧？各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那些品质我们不敢保证，而且的话呢，他们还用的是甲醇的成分，都是在什么河北廊坊大厂县自己找个地方，然后呢自己灌装的产品。如果各位有意识的话，那种产品就不要用了，要用就用点正经东西。
1: 没错没错啊，如果说大家用我们这产品的话，加油站的呀、啊、包括4S店卖的你都没有必要加了，没有意义了，知道吧？我们这产品保你效果，带国标认证，正经做了台价实验的，而且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都已经给大家推荐了整整7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而且我们一直以来强调一点，用完之后 不满意不好使的找我们退钱，你怕啥呀？对不对？就看你信不信过我们，信得过我们你用用去啊，回去自己到徐会长去让他拿来归镜，是不是让他把火花塞插起来让他给你看没清干净，拍张照片找我退钱，
0: 嗯，
1: 好吧，就这么简单啊。
0: 关键这玩意儿贼便宜，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的话呢是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把这两瓶一次性都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把油加满就行了，咱们是极佳型产品，不需要任何的手续费，非常合适啊。
1: 没错啊，
0: 但是如果你要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呢，是需要按照公里数来用的，5万公里之内的新车你就加一单就行了，5到10万的连续两箱油每箱要加一单，10到15万的呢是连续三箱油使用，15万公里以上的是连续四箱油，这是第一次用。这么用完之后如果你想再用的话，你觉得效果还不错，你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单就行了。我们提示各位两点，第一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你第一次用完之后以后不想再用没有任何关系，它可能就是积碳重新产生，但是不会产生任何依赖性。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只要你的车还有增程器还在加92、95、98汽油的，不管你是 DMI、PHEV 混动的你都可以用这个产品。
1: 没错啊，再有一点呢就是现在我们力不脱这个产品呢是138一单，一单是两瓶啊。那么现在呢买三单给你发四单，知道吧，就等于90多块钱一单吧，
0: 打了八折嘛，
1: 等于打了八折，
0: 你买的多就合适，
1: 对，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长期用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拍三单，性价比要更高更合适，因为保质期3年，我们现在给大家发的货都是6月份刚生产的。怎么用呢，我们强调一下啊，就是去加油站加油给它倒油箱里就行啊。怎么购买说一下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条砍的砍，说车的车啊，检车的可以用。我跟大家讲啊，就如果说你现在车老车要上检车线检车，往年可能都尾气不合格，你今年加我们这产品，加完之后跑完了一箱油你再去检车去，如果还过不了找大卫，我把钱全退你，
0: 100%好使，
1: 特别好使。这个我们很多听众都试过，包括我身边一个亲属啊，他也是存在这个问题，检车尾气不合格，加完我们这个再去检车都过了，
0: 嗯，
1: 效果非常好。还有就是很多车主觉得车费油了，你加他试一试，肯定比你原来省油，靠省油钱能把你这个产品先省回来啊。
0: 没错，
1: 好吧，你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给你发走了，周六周日也发货啊。
0: 各位抓紧时间下单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一晃呢又到了一周的最后一天。那今天呢，我们也不给大家盘点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攻略了啊，我们聊一聊这个周末，那么大家呢在城市当中你能够玩到什么内容。那其实呢最近集中的办的扎堆的活动还是挺多的，各种各样的市集，那各种各样的一些内容具体都有什么，能玩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说一说。包括呢之前呢因为极端天气，可能部分景区有刚开放的，有哪些刚开放，有哪些活动目前大家还体验不了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优先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首先说到本周末啊，就是我们的25号到26号，那在我们的这个新民大街这块啊会有一个活动。那之前呢我们每次介绍到新民大街呢，这个尤其去年的时候啊，那封街的次数还挺多的，那么大家也特别喜欢去逛一下我们新民大街封街时候的这个内容。那除了比如说演出之外呢，那么大家呢也能够吃到或者是感受到很多老字号给大家呈现的一些内容啊，你比如说一些糕点类啊、熟食类。那这本周末啊，我们的新民向新的这个消费季呢又开始了，
1: 嗯，
0: 有我们夏季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啊。
1: 是的，
0: 那整个的活动内容呢也特别多啊，歌舞啊，这个老爷车的巡游啊，技工跟大家互动啊，什么东北超和哈尔滨的比赛大家可以一起看呢，等等啊。
1: 嗯，
0: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那首先呢在7月25号到26号呢会有我们的这个叫做新民演艺啊。那新民演艺呢有这么几个地方大家要记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这块有个舞台，然后中泰海洋世界下沉广场有一个舞台。
1: 对，这个博物馆这儿它是一个主舞台。
0: 嗯，对，然后呢，
1: 嗯，
0: 同光路这块、惠民路路口这块都有舞台，
1: 是
0: 这个是大家要着重要看的啊。
1: 嗯，
0: 那这次呢我们的长春文旅的街头音乐会呢也是特邀了抖音的人气达人莉莉丝啊，
1: 嗯，
0: 给大家进行助阵了啊。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主持加演唱双重身份啊。
1: 嗯，
0: 把我们的活儿给干了啊。然后呢舞台之上呢这个莉莉丝呢也会唱一些就是她在这个粉丝心目当中一些比较经典的耳熟能详的这些歌。
1: 嗯，
0: 那么大家在现场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会有我们的朝鲜族群众艺术馆民族歌舞的一些演出啊。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就大家比较耳熟能详什么阿里郎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大家没去之前我们在延吉办那个活动，
1: 我们的那个延边州的文旅节的开幕仪式，
0: 就是我他们排练的时候我去看过一次。
1: 嗯，
0: 就是不上台了。
1: 嗯，
0: 就他们排练的时候穿的根本都不是说那种就是表演那个服装。
1: 嗯，
0: 就那个时候看就已经很震撼了。
1: 对对
0: 啊。嗯，就给我的冲击感还是挺大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嗯，
0: 再有呢就还会有一些魔术秀。
1: 嗯
0: 啊，这个呢我估计就是可能孩子比较喜欢，是刮一下给你吹个气球了。是不是啊，给你整点什么了啊。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中泰海洋世界的这个下沉广场呢也有一个舞台，你比如说有国风的音乐啊，演绎的大风车啊，这个噪音回响夏日清凉等等啊一些内容，每一个舞台都会有自己不同呈现的一些内容。
1: 嗯，
0: 那包括我们最后提到的两个同光路和惠民路的这个路口，那这两个舞台呢比如说大家能看到传统的国粹京剧。
1: 嗯
0: 啊，这个大家是可以看一看的。然后呢包括萨克斯的一些表演，还有这个乐队的这个 live show 啊。
1: 嗯，
0: 在这儿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说你发现三个舞台这个表演的内容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你的个人喜好去选择一下。
1: 嗯，
0: 然后每一年其实我发现大家发视频最多的就是我经常在网上刷到就是巡游这个部分。
1: 对，
0: 就是一到最后那个要那个 happy ending 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这个好多人，啊，
1: 都会有巡游，
0: 都会有巡游。
1: 对，我觉得去年还有那个汉服的巡游，就让大家觉得很震撼，是吧？
0: 嗯，
1: 很漂亮。
0: 嗯，
1: 那因为我们新民大街它是一条街来的，所以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场地，
0: 对，
1: 让大家好好的这个来观赏啊。就是演员也好 ，NPC 也好，这个巡游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的这些游客们也可以跟着看。
0: 没错，
1: 它不像其他的那些景区就锁定在这一个范围之内了，要不然就一 个小广场，要不然就一个大舞台啊，这种、嗯、咱们广场也有，舞台也有，道也有啊，就是
0: 主要就是家里有这个条件，
1: 对，有这条件、啊、你说这可咋整，
0: 就是整的没啥意整太局气没啥意思啊。
1: 对，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中泰海洋馆不是新入驻了一位演员吗、嗯、就是我们那个叫我们的这个游本昌老师的，他的亲传大弟子啊、嗯、叫洪应刚，他的这个版本的济公老师呢也会漫步在我们的这个新民大街上哈、啊嗯、开启一个随机互动。
0: 没错啊，然后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个巡游这一块，那今年的就是本周的这个巡游、嗯、会有20台经典的老爷车，那在这个街道上巡游。原来大家可能看都是我们一些一汽的车呀，什么红旗啦啊，什么奥迪啦啊，就这些车、嗯、那这回呢是一些老爷车，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除此之外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剧透、嗯、那他本次的这个巡游呢也将串联我们的春京西、商埠地、宽城子、水化生态园、嗯、以及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等点位进行巡游展示。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巡游的这个路线还是挺长的。那包括呢我们比较经典的项目，在我们的7月25号呢还会有这个东北超的一个直播啊、嗯、虽然说世界杯结束了，但东北超还在继续啊、
1: 对，
0: 也是两个劲旅的队伍啊，长春和哈尔滨、嗯啊、
1: 必须的，咱得有点主场优势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新民大街上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大屏幕的一个直播，大家可以看看球。那在7月26号呢这一块呢可就变成了我们露天的这个放映影院了啊、嗯、这个基本上是每一次都差不多。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活动以外呢，还有一个活动就是跟我和我搭档之前提到，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挺像的，叫做新民寻宝。
1: 对，
0: 嗯，然后呢在新民大街呢有10个啊重要点位，那沿街有10个互动的点位呢是已经悄悄给大家布置好了、嗯、那么大家呢要解锁任务并且完成任务，收集专属的贴纸，集齐呢大家可以换一个叫做长春兜兜得住啊，长春兜得住，
1: 就是一个兜、
0: 啊、对，
1: 一个兜是啥呢，是一个帆布兜，
0: 帆布兜，
1: 对，然后
0: 叫长春兜得住、啊、
1: 对，然后非常的实用，
0: 对，
1: 还好看啊，
0: 对，
1: 就是只要是你在这个10个互动点位你收集那个贴纸就可以了，就不用花钱，就等于免费送你兜子嘛，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怕兜子不够、嗯、主要是我怕，
1: 对，这个不是说必须得花个钱、嗯、然后才能有一个贴纸吧、嗯、就10个点位都得消费吧，应该是不用的，
0: 应该不用不用啊、嗯嗯。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新民集市啊，这个其实是我个人一直来讲就是比较关注的、嗯、
1: 对，就是刚才贾伟不也说了吗，有很多熟食店，
0: 对，
1: 老牌的饭店，甚至大一点的
0: 酥饼啥的，
1: 对，大、嗯、你就去酥饼
0: 酒
1: 店什么的熏酱，对对对，这些真的有，真的有，
0: 对，
1: 100来家吧，这样的一个商户会沿街铺开的、嗯、我们东北美食的锅气，
0: 嗯，
1: 非遗手艺的温度，包括有一些科技好物的巧思，
0: 对，
1: 都会在这上面呈现。
0: 我为什么就特别建议大家逛一下新民大街的这个新民市集，在哪儿呢，因为它这个呢有别于就比如说我们去到比如说桂林路，
1: 嗯，
0: 比如说红星街的一些商业街，
1: 嗯，
0: 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的，我觉得在商业街里面它就是很商业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它文化的内容我觉得不会特别的多，
1: 嗯，
0: 它只会比如说我连锁的，对不对、嗯、杨子牌烧饼就全国就开得好，
1: 杨记烧饼，
0: 杨记烧饼，
1: 是不
0: 是，对不对、
1: 嗯、
0: 那可能你到那儿呢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花样，我觉得你来新民大街摆摊儿，除了说你这个东西好吃以外，你还是得有点文化底蕴的，
1: 对的，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不能说你就因为我是连锁，对不对、嗯、我这奶茶好喝完我就来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没啥意思了，对不对，那我到逛你这市集跟我逛那个
1: 嗯、
0: 别的地方有啥区别呀，我就逛商场得了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他这儿的这个整个招商这个线儿卡的还是挺死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老字号啊，还有一些比较厉害的饭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都会到现场给大家摆摊，你吃到的绝对是有别于我们去到一些就是小吃街呀、啊、或者这样状态体验、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就这个
1: 是
0: 尤其是你平常就愿意逛这些地方的朋友、
1: 嗯、
0: 你这个市集你必须得去看一看、
1: 嗯、
0: 啊，你哪怕说这些表演都可以不看，你吃喝这是第一位呀、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呢以上呢就是这几部分比较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大概演出的这么样的一些时间，
1: 好的
0: 啊，不能光说这个部分不说这个时间啊，首先我们说一下7月25号就是我们的星期六，那我们提到的演出呢最早的一个啊是从这个晚上的5:30开始，
1: 对
0: 啊，大家别去太早啊，
1: 是的，就是白天

0: 多少还是有点热的，
1: 对，
0: 是吧？还是
1: 白天没有，我就跟明白告诉你了啊。
0: 五点半到六点半是我们新民向新奇妙夜的魔术秀啊。
1: 对。
0: 然后呢，这是六点半到七点半，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是我们朝鲜族群众艺术馆啊、的民族歌舞表演。
1: 对。
0: 然后七点半到九点半就是我们的这个东北超的赛事的直播了，是吧？
1: 没错啊。那在我们的中泰海洋馆的下沉广场的这个舞台，那同样一样的时间不给大家赘述了啊，我们只说节目了，有郭峰音乐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夏日清凉的女生乐团，还有我们的燃情新民的乐队。那在我们的新民大街同光路中间的木栈道口呢，会有我们的这个叫做古筝和琵琶包括萨克斯的这个表演啊。那同样呢，在我们的新民大街惠民路有这个长春大东会的特许专卖店，这块这个门口呢同样也有演绎啊。
0: 对，包括我们电视台，就是我们单位也是在新民大街上哈、然后在这个门口是会有机器人表演的，
1: 对，
0: 是吧？
1: 在我们门口就上点科技了，相当于
0: 对，上点科技。然后还有就是大家说到的这个特色产品的市集，新民市集，这个呢其实是从历史文化博物馆门前一直到清华路新民大街的两侧，
1: 对，
0: 都有，
1: 对
0: 对，就是反正你上新民大街就能看着了啊。从四点半他们就开始摆摊了哈，这不是五点半，四点半，然后一直到九点，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我们的特色车展，同样也是从桂林路到龙里路这一段新民大街两侧都有，是从七点半到九点的，是吧？
1: 没错啊。那特别要说一下我们本次的这个新民巡游，那原来可能我们巡游的路线就基本上在新民大街这一块儿，那今年的经典车型展示的巡游呢路线就比较长了，简单说一下，那会从我们的吉林省图书馆旧址开始，到龙里路、清华路、惠民路、义和路折返，再到我们的中泰海洋世界下沉广场，再到清华路、同光路，再回到龙里路，这个路线还是挺长的啊。
0: 对，
1: 那同样呢，在我们的七月二十六号呢，我们就相同的时间不给大家多说了啊。那基本上时间是一样的，还是三场节目或者是一场节目。那市集的时间呢，跟昨天也是一样，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我们的这个经典车的主题巡游呢，就在周日的时候变成两场了。
0: 对，它是从五点半到六点半是一场，
1: 对，
0: 七点半到八点半啊，这是两场了，
1: 没错。
0: 然后那个七月二十五号的那个东北超改成了我们的看电影，
1: 对，
0: 飞驰人生三，
1: 飞驰人生三。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是你特别喜欢看这些老爷车的，一场看不够的啊，你就可以周日去。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新民大街呢，不是单说它这个活动，我们给大家把这个活动都配套上了，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讲，就是新民大街这个地方呢，离我们前后左右吧都比较近啊，前后左右比如说离我们的红旗街就比较近，
0: 对，
1: 离我们的桂林路也很近，
0: 对。
1: 那我们的红旗街有一些地方在本周末也有市集，那具体什么市集我们在广告之后给大家介绍介绍，你就完全可以说白天的时候先逛他那个，晚上五点半吃午饭到这儿来逛新民大街这块，就非常圆满的这么样的一天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说一下哈，白天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是从这两天25、26号这两天的4点半一直到9点半这个时间，
1: 对，
0: 然后的话我们是可以在这个新民大街相交的，像清华路、龙里路、桂林路路口横穿过街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哈，
1: 没错，
0: 然后像义和路、惠民路、同光路就不可以这个直接过街了，
1: 没错，
0: 同样的，如果要是因为那边有医院嘛，着急的就医车辆，那就要在我们解放大路、万宝街的这些医院进出口通行了，
1: 没错。
0: 公交车应该也是不通行的，是吧？就是
1: 有部分公交线是可以直达的，
0: 对，
1: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些临时调整的，就到这儿了，啪一下就改道了啊，就这站不停了，然后从旁边绕一下啊，
1: 对，
0: 都是可以的。
1: 没错，这个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日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看一下整个的公交线路的一个通行状况。
0: 对，
1: 那除了我们新民大街以外啊，本周末。那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都办了这个市集啊，那这个我觉得我决定给这个本周末呢就感觉叫大集周末，是不是？大家就得多赶赶集了啊。
0: 行，
1: 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长春市莲花山有一个叫做云市集啊，有个云市集。那莲花山云市集呢，里面就是它这个夏季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活动了啊。那比如说摊位。
0: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不然怎么能叫市集，是不是？
1: 对，然后各种各样的游戏啊，什么露天电影啊，那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说本周大家能玩的啊。首先呢，本周大家可以体验什么呢？叫做非遗的草花灯制作。
0: 哎，亲手糊制一盏花草灯笼。
1: 对
0: 啊，就是采集的全部是天然的花草。
1: 对啊，那活动时间呢是晚上的5点到6点半啊。那同样呢，大家呢还可以用这个，瓶，
0: 这也是一个制作，就是用什么果壳，
1: 用果壳苔
0: 藓，对对，然后包括一些小摆件来搭建迷你森林小屋，
1: 没错，
0: 这个全部都是手做来的这种感觉的哈，
1: 没错。
0: 然后它是在7月26号的晚上的5点到6点半，
1: 没错。那同样呢，除了两个手作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星球涂鸦的派对，那以及我们的森林的手影剧场。
0: 对，
1: 那这个手影剧场呢，就是不用道具，不用画笔，凭一双手来演绎童话，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0: 哎，就是我记着我小时候还会呢，就两个手一捏就变成一个大灰狼。
1: 哎，但是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我从来都没看过皮影戏，
0: 因为你那个年代已经没有了。
1: 但我小的时候我对那个可好奇了，我就觉得那个人就是又能控制那个那个人的脑袋、胳膊、腿儿，我就觉得这活儿的老厉害了。
0: 但是他有点太二 D 了，他太平面了。他只能看到一个侧面嘛，对不对？
1: 对，
0: 他是没有正脸的，
1: 但
0: 他
1: 是
0: 也不三 D，
1: 就是会动的二 D 画面嘛。
0: 对啊，就所以就是已经被那个啥，他也现在也是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老艺术了，
1: 对，
0: 已经不是太主流的了。
1: 没错啊。然后整个的市集呢，我们说一下它的截止时间是到我们的8月23号，然后活动的集中时间呢都是在我们的每周六周日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这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活动。
0: 对的。
1: 第二个呢，就跟我们的新民大街这块就能勾上了啊。怎么勾上的呢？这个有一个叫做目光而行光合作用的面包咖啡慈善市集。
0: 哎，
1: 那这个在哪儿呢？在我们的长春红旗街万达广场的1号门。
0: 是的，就是现在万象城的这个汉堡节正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啊。好多人好多人。
1: 对，
0: 他们我看到就是没有地方吃，坐在万象城1楼那个，
1: 对，这是万达，
0: 我知道，那个瓷砖上吃。
1: 对，
0: 然后但是现在这个红旗街万达也开了一个面包咖啡的慈善
1: 市集。哎，我跟你说，其实你要是愿意吃面包的话，你真可以去看看。
0: 对呀，对呀，你就汉堡，你要嫌贵的话，我觉得面包应该没有那么贵吧。
1: 而且你知道，就是如果你是面包从业者，你就更容易去。
0: 对，
1: 因为我那个万象城的那个面包节我去了，我就会发现今年就是全国其实主要流行的就是抹茶。
0: 嗯，
1: 就各种各样的抹茶口味，
0: 是吗？
1: 什么抹茶，什么布朗尼呀，抹茶这个抹茶那，反正就肯定得是绿色的
0: 啊。
1: 那具体别的流行啥我就看不出来了。
0: 对，
1: 啊，
0: 那我们红旗街万达呢，是我们的这个面包咖啡慈善市集，也是融合了50多家优质品牌的集结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面包的、咖啡的，那就去红旗街万达；喜欢汉堡的，那就去万象城。
1: 对，
0: 全部都是集结了很多个全国的各个的优质的品牌。
1: 对，然后他俩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是在哪儿呢？就是他俩都是8月2号结束。
0: 对、
1: 啊、
0: 对 对, 对。
1: 然后说一下它这面包节的开始时间呢，是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那、
0: 嗯、
1: 大家正常去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内容比较多啊，你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面包啊、咖啡呀、啊，我看还会有一些什么披萨、汉堡也有，
0: 嗯，
1: 大家可以看一看。再有一。

0: 一个比较关键的数据是什么呢？很多朋友担心说这个面包节是不是本地商户会特别多，那基本上80%呢都是外地的商户，
1: 对，就是其他的国内的品牌，没有入驻在我们任何一个商场内的，
0: 对，
1: 对吧？那你要是把长春地产的这些品牌都拢在一起，然后上万城啊，或者是上那个万达广场去弄一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让他们 PK 去呗。
0: 对，就是我其实我在美团上就逛了
1: 对，就是可以 PK一下，但其实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
0: 对，
1: 就一走到那个什么什么面包先生叫他家就知道。
0: 对，其实我跟你说吧，其实我对市集是这么理解的，就是第一个呢，它为啥叫市集呢？它必须得先集中。
1: 对，
0: 除了集中之外呢，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尝一个新鲜。
1: 是的，
0: 你别说你整那儿我都吃过，
1: 都吃过。
0: 对，那你说我去干啥？
1: 本来我真的想吐槽，本来现在商场的同质化就非常的严重，
0: 对，
1: 尤其是像万达这种，你在上海路万达和在红旗街万达
0: 是区别真的不是特别大，
1: 我去万达帽呢商品牌都一样，
0: 对呀真的就是区别不是特别大，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市集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必须得你得有我没吃过的没感受过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再让我去我肯定会去，但你说我一说啊，都吃过了，
1: 那样吧，
0: 那不去了，那就不去了，对不对？
1: 是吧？
0: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在我们的北湖，哎，有我们一个叫做2026长春向北北湖集美的山谷市集。那这个山谷市集里面给大家设置了40多个特色的花车摊位，那基本上应有尽有了，不说了啊。来这儿呢就是逛吃够，基本上都有。那市集里面还给大家就布置了很多的一些陈设。那这个我上周的时候去了一下，上周去了。
1: 你都干北湖去了？
0: 对，上周给大家去了啊，就是想吹吹北湖的风。
1: 行，没问题。
0: 吹吹北湖风，而且我跟你说，大家逛这儿还有啥好处呢？这块儿离五月广场，北湖的五月广场，直线距离就400-500米，
1: 很近的，
0: 非常非常近。然后在这儿呢，其实晚上它会有一些演出啊，有一些小吃啊什么的。我觉得呢，大家呢，你可以晚上就是茶余饭后。你可以先去五月广场吃完饭之后溜达完了到这儿逛一逛，然后呢你看点文创啊，买点这个东西挺好的啊。然后呢大家呢要一键导航，叫做长新创谷，长春的长，新是新旧的新，创意的创，长新创谷7号楼。因为为啥我给大家特意强调一下它这个位置呢？我知道它大致的位置，但我在导航上不知道怎么搜，
1: 是吗？
0: 就是我当时搜了老多地方了都不对，后来就是挺费劲找到这个位置。
1: 那你就直接搜那个北湖五月，不是北湖。
0: 当时我不知道他在五月广场边上
1: 啊！
0: 我要早知道我不就搜五月广场了吗？所以说这个大家直接导航这块就可以了，因为他就是在那个北湖有一个地标性建筑，就是那个金色的那个球那块，你知道吧？
1: 大圆球，
0: 大圆球那块。然后我就搜大圆球，然后怎么搜？
1: 咋搜、啊？
0: 我咋搜？没有。所以说这个大家直接去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说个稍微远一点的，我们的喀伦湖。喀伦湖这边有一个湖怪市集哈，它是每周末开放的，
0: 对，
1: 有很多的美食啊。文创包括他的亲子游戏民谣的 life 的一个就是秀吧哈，就是反正就是音乐也有，美食也有啊，烟火气也都这个给大家拉满的。而且在这个周末还会有一个趣味的手工 DIY 的体验活动哈，
0: 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贝壳风铃的制作，还有一个水瓶环保的胸针的制作，
0: 没错，
1: 用废弃的水瓶来打造花朵的胸针啊，
0: 没错，
1: 挺好玩的。
0: 而且呢其他的你比如说还会有艾草草香包的一些制作啊，等等这些内容，大家都是可以去体验的。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风铃，我觉得，我觉得最近有又开始有这个迹象了，
1: 是吗？
0: 你记不记得原来我有印象的时候，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就是电视都重播那种什么《还珠格格》啦，什么《八六版西游记》啦，《重案六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风铃流行过一阵，比如说商店里面会有，就一进门口的时候，
1: 对。
0: 后来就是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好像就没有风铃的存在
1: 了。我记得有很多商铺，它也会有，就是一推门就欢迎光临，
0: 对，
1: 有的是很清脆，就一声，但是很好听。
0: 对，后来就感觉风铃这个东西突然就消失了好久，
1: 是不是要退出时代了？
0: 就是有一种跟随我，就是那种非主流的那个状态呀、包括我当时的密码日记本啊，都一同都藏
1: 起来。密码日记本，我估计现在还有呢，
0: 一同都藏起来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前两天我发现 现在又有店铺又开始把那个风铃又装回来了，就是我一听到那个声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思绪又被拉回去了，又被拉回到当年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做一做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本周末大家能够在长春其他地点你还能逛的一些市集。
1: 对，而且就是不光是逛市集，你像这个看龙湖也好，北湖也好，那你就带着孩子你都是可以安营扎寨的，就可以去露个营啊，都没有问题啊。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周末的活动呢，除了我们这种各种各样市集以外呢，我们待会儿啊，这广告之后吧，现在这个时间也不够了，给大家先埋个包袱。什么包袱呢？就是我们吉林省博物院呢在本周末又有特展了。那这个特展含金量还是挺高的，如果比如说你觉得市集人太多，你不想感受烟火气的情况下，你就想在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面，那你就可以链接孩子呢到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那具体这次特展展了什么内容，那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聊一聊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有人说，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雨林中的博物馆，麦田里的游乐场，悬崖边的拥抱。
1: 当你发现更多的奇遇，才发现旅行也是你爱上世界的证明。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么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大家晚上还能够再去嗨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天定山的冰湖大舞台。
1: 是的，
0: 那在这儿呢也是开启了夏日的狂欢，你比如说我们的泡泡派对乐队的表演和电影的蹦迪对，每天的啊，这个大家注意时间，每天的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都会有这个演出，啊，而且它这儿的内容还是挺多的。如果大家走进天定山牧场呢，就可以看到很大的一片湖边，那湖边旁边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沙滩啊，
1: 对，它是
0: 现在整沙子，这个属于是武汉景区的标配。
1: 对啊，虽然不像可能大海边那种细沙吧，但也已经很好了，
0: 对，
1: 挺漂亮的。
0: 那你要啥自行车？那你直接上南方得了呗，对不对？
1: 而且白沙滩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0: 对，
1: 然后包括旁边还有一些这种演绎，还是挺出片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真的是每天都有，
0: 每天都有，
1: 就每天都有，啥时候去都行，真的挺好的哈。
0: 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吃什么的，
1: 对，
0: 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啊，就不给大家过多介绍了。那我们要说一下啊，本周末大家可以看的展，就是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的有一个叫做新展速递啊，给大家描绘一下啊。
1: 对，就是我们省博物院的哈，是啥呀？
0: 什么呢？就是中国高句丽历史的文化巡展。啊，那大家也可以了解那个持续了700余年的政权，那具体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文化啊？那么这个周末呢，大家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了啊。那一个展览呢，大家就能看遍整个高句丽的文明啊。
1: 是的，
0: 这样你就不用去吉安，就省钱了。
1: 对，它是通过68件套的文物，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来感受一下啊，这个当时啊这样的一个政权。
0: 对，然后它的这个时间的跨度还是�挺长的，那从公元前的37年，那一直到我们的高句丽政权存续的最后，那整个中间的这个历史呢，大家都能看到。你比如说长期连续接受中央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册封啊，包括这个是中国东北古代边疆的这些政权的一些有什么内容啊，
1: 对，
0: 就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1: 是的，然后我们也根据这些历史事件给大家分成了几个板块啊，像称王受封，
0: 对，
1: 雄踞辽东，
0: 对，
1: 衰亡交融以及尘封重光这四个板块，
0: 没错。
1: 然后呢，也是通过一些像金器、陶器，包括相关的文物和相关的图文资料，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哈。
0: 没错啊，那这段历史的地理与精神原点呢，就在我们的吉林省的吉安市，那这儿呢也是高句丽长达425年的都城所在啊，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直在我们的吉安了啊。
1: 对，
0: 那至今呢仍是有着举世瞩目的文明印记，比如说我们之前给大家提的这个好太王碑什么的啊，都在这儿。
1: 长寿王陵等，完都山城等等等等吧，其实也可以把它们当成一个露天的博物馆哈。
0: 没错啊，那这个吉安的这些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主要说大家到吉林省博物院里面啊。那到吉林省博物院里面呢，有个比较有名的啊，这个文物大家一定要看，叫做汉白玉耳碑。
1: 这个是在1957年啊，吉安县梁库的地方这个出土的啊。它是什么呢？就是新疆的和田白玉，
0: 对，
1: 用这个来雕琢而成的，非常的莹润啊，工艺很精巧。它的这个杯子呢，是有点像那个椭圆形的感觉，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又旁边呢，每一侧又有一个小弧形的小耳朵，
0: 对，
1: 这个挺好玩的。
0: 对，就是。是瞅着还是质感还是不错的、啊、
1: 超级好。
0: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耳杯陶器以外呢，那么大家呢也能够了解到高句丽的壁画啊。那比如说它的壁画呢也是受到了我们的这个汉唐的文脉呀、啊、包括其他文化的一些影响，那对他们的这个作画的这个风格也产生了一些这个影响，所以说结合起来之后，它的壁画呢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啊。那说一下地点呢，在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的1楼 C 区，那一直到我们的2026年年底啊，这个展出，所以说大家周末可以先消停了，先把市集逛了啊。看展的事儿可以下周再说、啊、
1: 对，而且这是免费的，
0: 免费的，
1: 啊。
0: 然后如果大家说了我不想看集中的，我就想到吉安去看，那也行。
1: 那必须行啊，那肯定啊，就吉安的话，我们再自驾一段 G331的这个最美公路，那真的是超级棒了，是吧？
0: 没错啊、所以说以上呢就是大家本周末可以玩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了啊。 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就是今天我看了一些推文，你比如说我们的万达和我们的华美又开始做活动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以万达为例，万达国际度假区的14周年庆，
1: 嗯，
0: 又要开始了，
1: 嗯，
0: 那也是从今天一直到我们的8月21号，啊，那活动内容比较多，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你比如说，在活动期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业街区。
1: 有一些
0: 活动啊，
1: 对，
0: 你比如说可以换一些什么解压的这个打卡的解压的玩法，然后打卡免费薅一些礼物，
1: 嗯
0: 啊，包括森林疗愈限定周边是都可以的，
1: 嗯。对，还有什么获取刮刮卡、啊
0: 嗯、
1: 是吧，然后像包括你湖心岛的这些桨板攀树游船都能玩了，
0: 对，
1: 小镇商业街还有自行车的租赁，你不用开车，你走着走着怪累的，还有那个滑车，就是那个叫啥呀，就是国外最开始有的那个
0: 什么卢卡滑车，
1: 对对对、
0: 啊、
1: 滑车
0: 对，
1: 包括魔法市集，
0: 对，
1: 亲子手工体验、
0: 嗯、
1: 还会有100%的中奖，
0: 对，就是你玩这个他给你这个卡你100%就中奖，
1: 对、
0: 啊、
1: 对对，
0: 中奖我看我就
1: 是
0: 挑最贵的，
1: 挺好的呀、
0: 嗯、
1: 挺好的，这些东西化妆品呢，
0: 最贵的
1: 大白瓶，
0: 最贵能中一个行李箱，
1: 对、
0: 嗯、
1: 斯塔夫，然后包括驱蚊贴珀莱雅这小样啥的，这不都挺好的吗，都很实用啊，
0: 没错，
1: 所以来到我们的这个万达哈、啊、就这边真的是有好多

0: 好多的活动、啊、
1: 对，除了说大家这个抠奖的这些以外啊，他还给大家做了一些疗愈的活动，你比如说有14分钟的山林放空挑战，还会有这个叫什么橡果营地，会有一些疗愈的一些内容啊，就都是大家在这个他的14周年是可以玩的，就不一样也跟大家说了。那目前我们看到他公布出来的一共是14个玩法，除了说能够薅一些羊毛以外，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我们就不给大家详细说了。而且这个差不多的活动呢，我看华美好像今天也发了。
0: 是的，
1: 好像也发了。
0: 但、不光来到这种度假区，不光就是在那儿住个店，
1: 对，
0: 吃个饭，
1: 对。
0: 那你说你冬天也夏天也滑不了雪，那你吃完饭睡完觉你干啥？
1: 对，
0: 就是其实园区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哈、啊，就没有那么枯燥的。
1: 现在度假区的活动，如果算上这个的话，就相当于三重叠加了。
0: 是的，
1: 就第一个他本身他自己还要庆一下，然后呢他自己还有一些活动，夏季又给你设计了点活动，
0: 对。
1: 你现在去玩就整个。能玩的内容还比较多，就是钱绝对都花在刀刃上了。
0: 是的、然后再说一下我们7月26号，就是这个周日哈，7月26号在我们的四季南河7分26秒的特别烟花秀，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哇，7分26秒，
0: 对、因为2026年的7月26号是四季南河1周年年庆，
1: 这庆的地方挺多呀。
0: 对呀、他们正好1周年了、然后他会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水幕观影秀就不说了，篝火晚会就不说了，他在晚上的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的7分26秒的特别烟花秀。就是四季南河，他其实每周末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的，
1: 没错。
0: 但是你遇到这个一周年的时候，那是不是得更大着点了？
1: 那必须得狠狠的庆祝一下，
0: 对，狠狠的庆祝一下哈。那所以这个周末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去我们的南边，我们的这个四季南河，好好的感受一下哈。
1: 没错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么大家会发现能玩的内容其实特别特别的多。那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什么呢？因为这两天呢会有阵雨出现，可能下一会儿就停了。那么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啊。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多逛一逛市集，那感受感受烟火气啊！那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99集。
2: 我还没有查出来为什么冬儿突然产生了怀疑，居然开始四处追查那个陈兰的旧案。不过他在这个时候倒向你们也好，我正愁没有合适的方法增强靖王的信心，让他快点行动呢。
1: 夏江向岩雀靠近了一些，似乎是想早些刺穿他镇定的表皮。
2: 他回来有3天了，我对他仍如往昔一样，完全不限制他的任何行动。当他私底下通过秋儿刺探魏征在地牢中被关押的位置时，我也会想办法妥当地透露给他，没让他察觉到任何的异常。对于靖王来说，有我这样暗中的同谋者，他一定会觉得计划很顺利，成功多半已经握在手上，你说是不是啊？
3: 我觉得你太拖大了。我知道你那玄景寺地牢是个厉害地方，可现在所有正史都不在，还有夏冬做内应的情况下，被攻破并不难吧？你就不怕夏冬真的带着人冲进地牢把魏征给救走了？
2: 没错，这是一个难题。我舍孩子套狼，也不能真的把孩子给舍出去的。魏征现在对我还很有用，只要他尚在我手中，无论事情发生多少让人意外的突变，胜算总还在我这边。
1: 岩雀拨着炉子里的火，又掀开放在炉火之上茶壶的盖儿，看看里面的水似听非听的样子。
2: 如果靖王派出的人有几分能干的话，冬儿的确有这个本事带他们攻破地牢。
1: 夏江却不以为意，继续说道：
2: 不过严侯爷，你以为攻破了地牢就意味着能找到魏征吗？
1: 岩雀重新盖上了茶壶盖，视线终于开始有些不稳，因为他听明白了夏江的言下之意。当梅长苏缜密计划越过所有的障碍攻入到玄静司地牢之后，很可能会发现魏征其实根本不在那里。夏冬是一个最好的内应，但如果这个内应实际上是别人所布的一个棋子的话，那么从他那里得到的讯息和帮助越多，惨败的几率就会越大。夏江似乎很满意自己终于从岩雀那尖铁般的表皮上凿开了一条小缝，立即又紧逼了一句：
2: 然后靖王有没有跟你说接走魏征之后他打算怎么为自己脱罪呢？
3: 我与靖王并无来往，而且我相信靖王也没有什么不法之举。夏兄，你想的太多。
2: 你还是这么不识时务啊。
1: 夏江吐出这么一句评论之后便站了起来，慢慢的走到窗边，推开素纸糊的窗扇，用只棍撑好，深深的吸了一口寒湿的空气。
2: 这山中道观是比城里清爽啊，无论什么样的嘈杂也传不到这里来。可惜呀，可惜。
3: 可惜什么？ 可惜嘈杂传不过来。
2: 是啊，太远了，看不见也听不见，不知现在玄静寺里是不是已经开始热闹了。
1: 岩雀看看日影，最多五时过半，行动应该还没开始，但从道观到城里这段路程是一个半时辰，所以一切都已不可逆转。
2: 可惜我一座好地牢啊。
1: 夏江回过头来，
2: 里面没有魏征，却埋了火雷，隔壁的引线一点燃，你想象一下吧，只要里面开始血肉横飞了，我就不信靖王得到消息后还能沉得住气。玄静寺外面围困着那么多巡访营的人，一大半现在都由靖王的心腹部将率领着，难道他们就忍得下心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吗？只要靖王的人一激动，贸然加重兵力，投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事情自然就越闹越大，闹大了他再想撇清就不容易了，而我也绝对不会再给他任何洗刷自己的机会。
1: 岩雀垂下眼帘，沉默了许久，方缓缓抬起了头。
3: 夏兄，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2: 请讲。
3: 你有没有想过，当火雷的引线被点燃的时候，你的徒儿夏冬在哪里？
1: 夏江抿紧了嘴唇，眼睛之中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之为情感的东西。
2: 他进来的表现让我失望，他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玄静士了。
3: 你的眼里他只是这样的存在吗？那个小时候就跟着你学艺，一直尊敬你，服从你的徒儿，就只是这样一个存在吗？永远是利用、欺骗、再利用，到他有所察觉，实在不能再利用的时候，就毁灭。
1: 岩雀一字一句，悲怆而无奈。
3: 夏冬何其不幸啊，投入了你的门下，又何其不幸，没有及时看清你的嘴脸。
2: 你说话开始不好听了。
1: 夏江丝毫不为所动。
2: 怎么，有点沉不住气了？现在后悔还不迟啊。然后你当年已经选错过一次立场了，难道还想再错一次吗？
3: 对错只在自己心中，你认为我错，我又何尝不是认为你错。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可以不相信情义，但最好不要蔑视情义，否则你终将被情义所败。
1: 夏江扬手大笑，笑了好久才止住，调平了气息说道，
2: 你这些年只有年纪在长吗？如此天真的话还能说得出口？其实被情义所败的人是你们，你们本来应该是有胜局的，却又自己放弃了他。当年是这样，如今又是这样。
1: 岩雀再次转头看了看日影，喝干了最后一杯茶，站了起来。
2: 我可以走了，再和你多待一刻都受不了。
1: 岩雀回答的时候，看也不看夏江，一边说一边向外走，最后竟真的头也不回地走出院子。由于没有料到岩雀居然会如此干脆地就结束了会谈，夏江十分惊诧。 忙跟了出去一看，这位国舅爷竟然真的径直上轿命人回城，毫无故意要弄什么玄机的样子，心里更是有些疑惑不安，到底哪样有异样呢？玄镜司首尊凝眉沉思了片刻，颜雀最后一句话突然划过了脑际：
2: 我可以走了，再和你多待一刻都受不了。
1: 念及此处，夏江的脑中突然亮光一闪，一个念头冒出来，顿时就变了颜色，身形急闪飞纵至山门之前，可没想到一眼看过去，自己的坐骑已口吐白沫瘫软在地，环顾四周空寂无人，再想找匹马基本上就是妄想了。无奈之下，夏江一咬牙，还是快速地做了个决定，提气飞身，运起轻功向皇城方向疾奔而去。不过就算一个人武功再高，纵然一时的速度拼得过良马，但终难长久，所以尽管夏江内力深厚，擅长御气之术，但等他最后赶回玄镜司门前之时，也已是两个时辰以后的事了。劫狱行动此时明显已经结束，但没有血肉横飞，也没有瓦砾成堆，地牢还是地牢，好好的在那儿待着呢，火雷的引线也被破坏，视野之中玄镜司府兵们神色都有些茫然，两名指挥他们的少长史更是一脸懊恼的表情，刚看见夏江的时候，他们立即奔过来想要激动地汇报情况，但随即被这位首尊大人的脸色给吓回去了。其实身负重任的这两位少长史都是夏江近来很看重的人才，他甚至还考虑过是否要变更一下玄镜司世代师徒相传的惯例，多任命几个人呢。所以这次失败并非由于他们二人无能，而是决策者自己的失误。颜雀的任务的确是将夏江引出来而已，但引他出来的目的却不是为了让劫囚行动更容易，而是不让他有机会在现场察觉到异样，以及时调整他的计划。因为夏江的经验实在是太过丰富，比如此刻他只是看了一眼现场，就已知道靖王的人根本没有认真地进攻玄镜司，而费那么多心

0: 雪筹划一场佯攻总是有目的的，最可能的目的当然就是吸引住所有人的注意力，掩盖另外一场真正的行动。不过夏江现在没有时间反省了，一看到玄镜司目前的情形，他就知道不妙，所以立即扑向最近的一匹马，一跃而上，连回数鞭，奔向了城中的方向。两名少长史对看一眼，仍是满头雾水，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对他们二人而言，计划原本是很明确有效的，先让夏冬带人进入玄镜司，等他们接近地牢，然后再开始进攻，等把大部分人都围困在地牢前的甬道之后，再点燃火雷。可真正的执行之时，前半段还算顺利，可当那些人接近地牢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们没有再继续向前，反而像是准备进入临近院落的样子。为了防止他们发现火雷引线，不得已提早交战。对方战力出乎意料的强，场面十分的焦灼。接着这些来劫牢的人又连地牢外院都不进，直接开始突围。原先预定火雷炸后再回来扫尾的府兵们并未封好通道，敌人呢这方面药粉毒虫粉烟丸一起上，根本很难在这院落叠拼的地方抓住一个活的，最后还是被他们冲了出去。外边的巡防营官兵这个时候就出来抓巨盗了，一片混乱之后什么影子都没了。整个劫牢的过程就是这样糊里糊涂雷声大雨点小的过去了，离原定的惨烈局面差之千里啊，让设局者茫然无措。可是当这两位少长史面面相觑之时，夏江以快马加鞭赶到了城中，直冲进大理寺衙门的院中。幸好值日的主簿眼见认出了这位已跑得鬓发散乱的玄镜石首尊，所以才立即止住了两个正在打算上前阻拦的牙兵，一面派人去请大理寺丞朱月，一面上前行礼。夏江看也不看他，径直冲向设在东面的大理寺监牢。这里还很安静，但是安静并不能使夏江安心，这里跟玄镜司不一样，它有太多的方法和漏洞可以被撕破。牢头迎过来查问之时，他随即看见了跟在后面跑来的主簿的首饰，忙从腰间摸出了钥匙，打开大门。接下来是二门夹道内牢水牢，夏江以最快的速度前进着，最后终于来到了一扇又黑又重只有一个小孔的铁门前。这一次是夏江自己从身上掏出了一柄钥匙打开了铁门，一个黑黑的人影缩卷在地上，四肢被铁链捆得极紧。夏江一把抓起他的头发，将他整个脸都抬起来，他就着囚道另一头那微弱的油灯光芒死死地看了一眼，这才松了口气。然而刚刚松完这口气，他就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甚至远比已经失败了的那个诱敌陷阱更加愚蠢。寒意是从脊背的底端慢慢地升起来的，一开始那似乎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但迅忽之间他突然雾化了，变成了一根寒芒，一柄寒风，吐着死亡的黑色煞气直渗入到肌肤，使得拼尽全力纵身闪避的夏江周身寒毛直竖，几欲忘记了呼吸。极力前跃，再回身过来，面前已出现了一道逆光的身影。从那秀逸的轮廓和漂亮的双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少年，一个身穿着宝蓝色衣服，系着宝蓝色发带，打扮得甚是基础的少年。只可惜看不到那少年的容貌，因为他脸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面具。夏江简直不敢相信，刚才 给予他那么大压力的人居然会这么的年轻，但是他又不能不相信这少年绝对拥有令他惊心的实力，因为第二波攻势已经接踵而至了。招式的阴狠毒辣和内力的和煦大气，两种截然不同的武功集于一个人的身上，给人的感觉只有诡异，诡异到了令他的对手失去了与之争锋的信心。不过夏江毕竟不是普通的对手，他生平经历的恶战次数并不亚于最活跃的江湖人，高绝的武功，丰富的经验，使得这位玄镜司本代首尊虽然永远不会进入琅琊高手榜的名单，但却绝对是世上最难战胜的几个人之一，一度名列高手榜第三位，后因替朋友出头伤于夏江手下，被迫退隐江湖的乌丸城城主曾经说过，夏江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稳定与持久，无论战局是劣是优，夏江似乎从来都能坚持自己的节奏，不被对方打乱。可如果这位乌丸城城主此刻就在现场，他一定会非常惊讶，因为被他称之为不动如山的夏江，在与一个年龄还不如他一半大的少年交手之时，竟然首先呈现出了阵脚渐乱的态势。高手相争，也许最终拼的就是心头那微微的一颤。夏江相信自己心态之稳，应该不会弱于这个世上任何一位成名的高手。可惜他面对的少年并不能以常理推之，少年甚至根本不能理解什么叫做交手时的心态，他只是认真的心无旁骛地进攻着，甚至可以说他在学习和享受着，慢慢地将对手逼入绝境。夏江的口中发出了一声尖笑，在少年既沉重又犀利的进攻之下，能够长笑出声并不容易。长途奔波之后，体力并非是鼎盛的夏江为此付出了被震开两步气血翻腾的代价，然而令他心惊的是，这声足以穿透厚厚牢墙的警笑之声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原本以为靖王千方百计将他调开后，在玄镜司组织佯攻的是为了掩护在大理寺进行真正行动的，而严侯的那句悠悠然的我可以走了，又令他觉得自己已经晚了人家一步，所以他心急如焚，一路飞奔来到大理寺，只图快点到达现场，好确认魏征是否已被劫走。一时并没有想到要安排人随后带府兵来支援。不过夏江心里也明白，在如今满大街都是巡防营官兵的情况之下，玄镜司的府兵想要大批量的集结出来，路上绝对会被人找到无数的理由拦下来盘问耽搁。因此夏江的奸笑也不过只是为了确认一下大理寺目前的状况，是只有这个武功邪得离谱的少年尾随他进来了，还是整个监牢已被人控制了。现在基本上已经明朗了，没有任何大理寺的人出现，说明外面也已经有人开始行动了。虽然这些人暂时还没有攻进来，但那也只是迟早的事，除非靖王的人弱到连大理寺也摆不平。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100集。大理寺虽然也是刑狱机构，但在分工上只管博政，人犯基本上都是关押在刑部的，他偶尔才会为了复审核问方便提几个人过来，所以附属监狱的规模和防卫都是远远不能跟天牢相比的，甚至
0: 还有很多人根本意识不到大理寺其实也有一座监牢。也正是因为它如此的不起眼，如此容易被人忽视，所以夏江才会认为它是一个最佳的囚禁之地，悄悄地将魏征移了过来。事实上，他的这个决定也并没有错，确实没有人查到魏征是被关在这里的，直到夏江自己把人带来为止。这个时候，牢道里面已经响起了脚步之声，很轻，但绝对不止一人。少年仍然兴致未减，迫使夏江不得不集中全身心力来应对他。当然，这样也好，最起码减轻了夏江眼看着魏征被人背出去的痛苦。
2: 时间紧，乖，该走了。
0: 留在最后面的一个人叫了一声，不知是在跟谁说话。
3: 不走。
0: 正在跟夏江打得起劲的少年愠怒地回了一句，
2: 忘了你答应过谁的，听话，快跟我走，这里不能久留。
0: 那人劝着，语调甚是无奈。好在少年最终还是听从了他，一个反纵便脱离了与夏江的交手范围，如鬼魅一般的飘走了。夏江喘息着扶住潮湿的暗牢墙壁，盯住从外边透进来的微微光晕，眸色怨毒如蛇，但却没有追上去，因为他知道只要有那少年在，追也没有用。这一仗靖王已经赢了，但是他也只赢得了一个魏征而已。虽然夏江一开始并没有想到靖王居然真的能把魏征劫走，可失掉了这个逆犯并不是整个事件的结局，而仅仅是开始。事情的发展依然还在原定的轨道上，只不过没有了魏征，夏江就不像以前所设想的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引逗靖王出手，直到取得最终胜利。但由于自己的失误，机会变成只有这一次了。如果不能利用靖王这一次的出手彻底扳倒他，那么未来将会变得异常危险。夏江在走出大理寺霉臭的监牢时清理自己的思绪，他没有理会外边横七竖八躺着一院子的牙兵们，径直走过他们身边。这些人是死是活现在根本不在他的心上，目前他要做的事就是以这副狼狈的模样赶快赶到梁帝的身边去，煽动这位多疑的皇帝最大的怒火。
4: 苏先生，江夏会立即到陛下面前把事情闹大吗？殿下该如何应对呢？
0: 地道密室里，刚刚处理完后续事宜进来的梅长苏迎面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5: 事情不是夏江老大的，事情本来就很大。
0: 梅长苏瞟了列战英一眼，回了一句，
6: 先生说的不错，以武力进攻玄镜司，闯入大理寺劫囚，这些事情只要照实说给父皇听，就足以让他勃然大怒的，更何况还是由夏江去说的。
0: 比起他的那位爱将，靖王本人显得要沉稳得多。
6: 这些我们事先又不是没有想到，可既然当初已经决定要这么做，自然也必须承受后果。我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接下来的事，请先生不必担心。
0: 梅长苏今天大概有些疲累，形容懒懒的，没有精神。听靖王这样说，他也只是欠了欠身以示回应。
6: 其实今天过来主要是多谢先生神机妙策把魏征救了出来。
0: 靖王并没有介意梅长苏的失礼。
6: 先生之所以肯为我所用，本是为了扶我争得大位以立功业，可惜我总也做不到如父皇那般冷心冷情。如果日后因此连累先生功业难成，我现在先行致歉。
5: 现在就值钱，早了些吧。

0: 信了他的话，也不至于直接就处死我。更何况，父皇也未必会全信。
1: 殿下千万要记住，口风绝不可松，必须坚持咬定与此事无关。陛下越晚做出最终的裁决，转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魏征由我照顾，我会为他安排妥当的去处。殿下不要问，也不要管，就当魏征真的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能做到吗？
0: 听禀先生安排吧。
2: 靖王点点头，又对列战英说道：
0: 府里有几个知道内情的，你要叮嘱他们，都按先生的指令办，全当不认识魏征，不知道这个人一样。
2: 列战英此刻对梅长苏正处于感激佩服的顶点，立即大声应道：
3: 是。
2: 靖王轻轻地吐了口气，在椅上坐下，慢慢地松了松紧绷已久的肩膀。不过由于军中习惯，他依然是坐得笔直，并不像跟随他一起坐下来的梅长苏那样整个人都贴在椅背上。
1: 殿下不是很有信心吗？怎么现在神情倒有点茫然了？还是心里不太有底吧？
2: 梅长苏看了他几眼。
0: 哈，这倒不是，我只是感觉不太真实，到现在还不敢相信先生居然已经把人给救出来了。其实下江长将魏征严锁于地牢之中，再派重兵把守就行了，除非举兵造反，否则根本没有可能攻进去的。他为什么非要这么折腾呢？
1: 哼，因为下江并不是只要守住魏征就好，最主要的目标是窦引殿下你出手。如果重兵把守，希望渺茫，使得殿下你根本无法出手的话，他捉魏征来干什么？魏征对他而言没那么重要，只不过是薄漏的一名赤羽营副将罢了。是殿下你绝不能坐视魏征被杀的立场，加重了他的分量。
2: 靖王沉吟了一下，颔首说道：
0: 不错，既引我出手，又不会真的吃掉魏征，这才是夏江的如意算盘。
1: 夏江虽然知道殿下绝不会袖手旁观，但他毕竟拿不准你究竟能为魏征做到什么程度。当玄镜司的防备无懈可击的时候，殿下会不会望而却步？这些都是夏江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如果他单纯只想守住魏征，我也无计可施。可人的目的一复杂，事情也会随之变得复杂，再精妙的局也有可以破解之处。我怕的反而是他根本不设局。
0: 想想整个事件的发展，的确是这样。
2: 靖王将手指紧捏成拳放在了膝上。
0: 不过接下来夏江一定会更加疯狂的。
2: 梅长苏的目光慢慢的凝结成了一点，却又遥遥地落在对面空白的墙壁之上，良久无语。
0: 先生有什么话，但讲不妨。
1: 殿下已决心应付一切，这份坚韧我很放心。不过，敬贵妃娘娘，多少要受到牵连，希望道士殿下不要动摇。
2: 靖王也沉默了下来。
0: 我与母妃为此深谈过一次了，他的坚定犹在我之上，请先生不必担心。
1: 嗯，还有
0: 什么？
2: 谋士的脸色稍稍有些苍白，不过片刻犹豫之后，他露出了浅淡的微笑。
1: 算了，也没什么，到时候再说吧。
2: 夏江进宫的时候，并没有派人将刚刚发生的一切通知给誉王，这倒不是他一时忘记。

0: 身体呢一直不是很好，日常起居除了在李正的武英殿之外，便是留宿芷罗宫，偶尔才会到皇后或者是其他妃嫔的宫中去上一趟。誉王进宫的时候，他午睡方起，精神还有些萎顿，本不想见人，后来听说誉王是特意来呈报祥瑞的，心中有些欢喜，这才特意移驾到了武英殿见他。誉王所报祥瑞是一块奇石，为秦州农人驻地所得，呈长方状，宽3尺，长5尺，高约2尺，石质细腻，上面天然生得清晰的梁胜二字，的确是罕见。梁帝虽不是特别爱好祥瑞之人，但见了也不免高兴，再加上誉王呢送圣吹捧之语说了一大车，被撩起了兴致，当时就命人宣了太史院的几位老修书进来，让他们去查历代的祥瑞记载。半日之后，结果呈报上来，说是只有先圣文帝之时曾有汾水落奇石出，天赐梁安的记录，后果然是凭北方战事天下大安，圣文帝崩时还以奇石陪葬。查到此条以后，梁帝七分欢喜，顿时长成了10分，再看那块石头之时，自然是更加如珠如宝，吩咐誉王小心指派工匠以紫檀相架供于仁天阁。誉王满面堆笑地应承着，一面趁机又恭维道：
1: 父皇圣德巍巍，万民称颂，古之贤君不问如是，既然祥瑞已出，可知天命，何不顺应上天旨意，数路风尘，各位觉得如何？
0: 他的这个马屁拍得实在太过了，几位侍立在旁的太史院老臣都不敢接口附和，只能干笑。梁帝虽然听着心里妥帖，但其实呢也明白封禅是何等样的大事，历代君王如无绝对的自信，敢行此事的恐怕没几个吧，所以也只捻须笑着没有表态。不过尽管如此，这桩祥瑞还是令梁帝心情极好，不仅是誉王，连几位老修书也得了赏赐，大家纷纷说着凑趣的话，殿上气氛十分欢快。正当此时，值守的小黄门突然进来：
2: 陛下，下手尊求见。
0: 梁帝笑着说道：
3: 他倒像是有耳报神的，来得正巧，来，也让他进来看看这祥瑞。
0: 誉王本正挂念着外边的事情不知发展成什么样子，一听到夏江的到来，又是高兴又有些紧张，费了好大的劲才保持住了脸上笑容的自然。可是随后进入殿中的夏江的模样令梁帝和誉王都吓了一跳，一个是吃惊于玄镜司首尊难得一见的狼狈，另一个呢则是惊讶夏江的演技这么好啊，这满脸的疲惫愤恨看着竟然是像真的一样。
3: 夏青，你这是怎么了呀？
0: 梁帝敏锐地感觉到出了大事，脸立刻沉了下来。
4: 陛下，臣特来领罪，请恕臣无能。
0: 夏江红着双眼伏败在地。
4: 今日玄镜司大理寺相继被暴徒所袭，臣战力无功，那个赤羽营的逆犯魏征被他们强行劫走了。
0: 梁帝一时也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迟疑地又问了一句：
2: 你说什么？
4: 逆犯魏征被人强行劫走了。

0: 劫，劫走了。
1: 梁帝一拍面前的玉案，气得脸色煞白，一只手颤颤地指向夏江。
2: 你把话说清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在天子脚下闯入玄镜司抢夺逆犯，这不是造反吗？是谁这么悖乱猖狂？
3: 陛下。
1: 夏江以额触地叩首说道，
3: 贼子狡诈凶悍，臣虽然心里有数，但可未拿得实证，不敢妄言呐。
2: 你心里有数还藏着掖着？说，快给朕说。
3: 是。
1: 夏江直起了身子，抹了抹滴至额下的汗珠。
3: 魏征被臣拿获之后，有何人对他同情回护，陛下自然知道。而此次暴贼接触逆犯逃逸时，巡访营本布满了街头巷尾，却非但不助臣擒贼，反而以不道为名搅出乱局，纵放逆贼，阻我玄镜司府兵，致使臣根本无法追击。
0: 不会吧？
1: 玉王此时露出了大惊表情，倒并非完全是装的。对于真的被劫走了这个结果，他确实感到非常意外。不过好在他反应很快，立即便重新进行了角色的修正，故意地说着反话。
4: 靖王平时是有些不懂事，但也不至于这般胆大包天。劫夺人犯已是大罪，何况魏征是逆犯，靖王莫不是疯了？
1: 梁帝觉得好像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头，脑门发烫，四肢冰凉，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高湛急忙去拍背揉胸，好一阵子才缓过来，但仍是周身发抖，嘶哑着嗓子说道，
2: 反了，真是反了，去叫靖王来，快去，
4: 快快去寻靖王进宫。
1: 玉王忙跟着催了一声，之后三步并作两步的冲到了梁帝的身边，殷勤的递茶捶背。
4: 父皇身体要紧，您要保重，靖王就是这种人，您心里早就清楚了。
2: 无君无父，他实在是太让朕失望了。
1: 梁帝从一团高兴瞬间跌落，感觉更是愤怒难受。如果靖王一直是那个被忽视被遗忘的皇子，也许他的心情上还会稍微的缓和一点，但是由于自认为对这个儿子已是恩宠有加，现在居然被如此辜负，满腔怒意更是按耐不住。旁边的几个老修书本来就是奉命来翻故纸堆的，没想到撞到了这么一桩惊天大事，全体吓得噤若寒蝉，跪在位置上动也不敢动，本想赶紧告退了事，可是玉王一直在半安慰半挑拨地说着话，一直候到了外边都传报靖王到了，为首一人才找了机会上前告退。靖王进来的时候还是他一贯的样子，服饰严谨，神态安肃，一举一动带着军人的力度。虽然殿上梁帝的表情明显不同于平常，他也只是微微的掠过一抹惊讶的表情，随即仍如往日那般请安行礼。
5: 儿臣参见父皇。
1: 靖王一个头磕下去，半天没有回应，他自然也不能起身，只好保持着伏地的姿态。殿中一片死寂，这个时候梁帝不说话，谁也不敢多哼一声。僵硬的气氛延续着，那甚至比狂暴的叫骂更令人难受。夏江抿着

嘴，眼观鼻，鼻观心地站着。玉王没有他那么镇定，但也勉强控制好了自己的呼吸节奏，头眼看着父皇的表情。梁帝的眼风此刻正死死地盯在靖王的身上，虽然被他盯住的那个人因为叩首的原因并没有看到这两道尖锐的视线。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丁二爷一伸手就抓住了废弃。废弃一瞧，哎呦，这不是丁二爷吗？您干嘛抓我呀？你叫什么？

0: 贝奇，我上您木华村去过，您不认识我了。刚才那个叫什么？哎呦，姚老六啊！我问你，通天窟在什么地方？二爷，您要上通天窟往西走，走不了多远，往南一收头，您看，有一个随山式的这么个山门，可是石头做的，这个地方就叫通天窟。好，跟你借两样东西。二爷，您借什么呀？这废妻可机灵啊，两只眼睛盯着丁兆慧。借两样，一个是腰牌，拿来。啊，这废妻可不敢不递呀、啊、把腰牌往上一递，二爷丁兆慧借过来了。丁兆慧心说，有了腰牌我就好办了。还有一样。没什么了，我就带着腰牌呢。借你这身衣服。哎呦，二爷们，您借我衣服干什么？少废话，脱。那您倒让我起来呀。丁二爷低了头，费七没办法，就把衣裳脱了。丁二爷就把这费七拉到一棵大松树旁边，树啊真粗，抱着树。哎，这费七没办法，拿两只胳膊一搂这树。丁二爷就用他的大包把他给捆上了。费七心说，拿我的东西捆我，哎呀，是不是我要栽在这儿？少废话，扯儿。二爷丁兆慧撕了费七一块衣襟，张嘴，不张嘴也不行啊，不张嘴捏鼻子呀，干脆张吧。费七把嘴一张，二爷丁兆慧就把这块衣服往他嘴里塞。小子，在此等到天亮，你放心，早晚会有人来救你。哼哼，说不出话来的只能哼哼啊。心里琢磨，好德行啊，亏着这天还不算太冷啊，这要冬天我非得冻死不可呀。就是谁看见我这样，谁知道怎么回事，也不敢来救我了呀。咱们单说二爷丁兆慧，把腰牌掖好了，配好了衣服，直接奔这通天窟。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随山的石门，在旁边呢还有三间草房。二爷正往前走，就听着有人唱，有一个柳迎春到井边戏蟋蟀。刚唱到这儿，丁二爷就知道了，这位就是那醉鬼李三。李三刚唱到这儿呢，二爷就喊上了，李三哥，李三哥，嘿，谁都让我把这腔给唱完了呀。这醉鬼李三依了歪斜的就出来了，他看了看二爷，醉眼朦胧的，他也没看清楚。少坏啊，尊驾，是谁呀？
1: 我姓费，
0: 行七，是五员外新挑来的。说这话，二爷丁兆慧就把腰牌取出来，往前一递，瞧见没有？
1: 瞧见了，老七呀，可别怪哥哥说话你不爱听啊，你这小模样可太俊了。你要伺候五员外，哥哥我可有点不放心呐、啊！
0: 少胡说！我告诉你，我奉员外之命来的，因为姚六禀报了员外，说这姓展的挑了眼了，把酒坛子也给砸了，把饭也给摔了。

0: 员外不信，叫我呀把这姓展的给带去，要跟姚柳当面质对。啊，兄弟，你快把这姓展的带走吧，啊，他没有一顿饭他不闹的，把姚柳骂得不通，他不敢骂我。
1: 为什么不敢骂您？
0: 他我不往跟前凑合。可是你呀，带走这姓展的，你得受累。
1: 受什么累呀？
0: 这门我拉不动，我喝多了。嘿，
1: 丁昭慧心说他还知道他喝多了呢。这门你拉不动，怎么拉呀？
0: 你也听出来了，哥哥我醉了啊，成嘴巴了，没力气。你拉这门啊，哥哥我叫这姓展的。
1: 好，二爷丁昭慧往前一迈步，一伸手就把门的铜环拉住了。怎么拉呀？
0: 使劲往怀里拉。
1: 二爷轻轻的，没用多大劲儿，那丁二爷多大力气，气往上一灌，往回这么一拉。
0: 行，兄弟，少头这劲儿不错，难怪五员外把你挑上，又有劲儿又漂亮。哎，我说展老爷，展老爷，我们员外也请您的。
1: 南侠展昭、展兴飞由打里边出来，天都黑了，你们员外请我干什么？难道我还怕他吗？走。南侠展昭可不知道外边就是二爷丁昭慧啊。二爷呢，一看展昭出来了，把手一松，这石门自己就关上了。丁二爷在前头走，南侠展昭在后边跟着，虽然捆着的，他能走道啊，腿没捆着呀。走出几步来了，二爷丁昭慧站住了，一回头，展兄，认识小弟吗？二爷子一说话，南侠展昭听出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丁昭慧，可把南侠展昭乐坏了。贤弟啊，从何处而来？丁昭慧就把所有的事情全说了。南侠展昭一听，陷空岛这几位意识到了，这可好办了。就在这时候，看见对面有人挑着灯要过来了，两个人蹭一闪就进了树林子了，就看见有两个人抬着一坛子酒，前边呢就是那姚六，一边走一边嘟囔说，真的，你说咱们袁伟爷这叫安着什么心呢？好酒好菜养着他啊，还讨不出好来，也没见过这姓展的，不知道什么叫好，不知道什么叫坏，嘿，不知好歹的就是他呀，成天的骂不绝口。他说到这儿，已然走到离二爷丁昭慧挺近了，二爷拿脚往出一勾，那姚六哪知道啊，往前一扑，哎呦不好，扑通啪嚓，扑通哗，姚六也趴下了，酒坛子也砸了，后边扑哧有人就躺在这酒上了。丁二爷一伸手把姚六给摁住了，南侠展昭往前一迈腿，就把后边趴下这位给提了起来了。姚六认到丁昭慧呀，二员外，可没有小人我的事儿。再一看，南侠展昭把自个儿那伙伴给揪住了，展老爷呀，也没他的事儿啊，求二位爷饶了我们吧，这都是员外爷分配的。展昭用手一指，别害怕， 我们哥俩是不会伤害你们的。丁二爷一歪头，话虽如此，可不能把他们给放了。那是，这哥俩不用商量，就把姚六跟后边的抬脚的也都捆在树上，四块衣襟把他们嘴堵上了。南侠展昭跟二爷丁昭慧就悄悄地来到武艺厅东边这竹林之内，突然间就发现白玉堂的亲信，也就是他这小管家白福。南侠展昭往旁边一闪，给二爷递了个眼神，然后悄悄地就跟着白福过去了。等到了竹林的口，南侠展昭就停住脚步，心说我等着你不是取三宝去吗？展昭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就瞧着白福手里提着的灯笼，拖着包袱，一边走一边唱，唱着唱着突然间不唱了，他回头往后瞧。展昭心说他瞧什么呢？这白福可有点害怕了，唱这声可就哆嗦了，就觉得身背后擦啦擦啦擦啦，拿着灯笼往后这么一照，嗨，白福看出来了，原来是纸巾扎在自己的衣服上了。嗨，我说什么响呢，怪害怕的。嗨，说着话他把灯笼撂在地上，把包袱呢也放在地上，回过身去呢摘衣裳上的纸巾。摘完了转脸再一看，可把他吓坏了，灯笼也灭了，包袱也看不见了，这已经是非同小可。三宝啊，五爷白玉堂由打开封府到来，就指着三宝斗这南侠展昭，斗这一猫的。白福吓坏了，刚要找，展昭一伸手，砰，就把白福抓住了。白福，认识我吗？啊！白福仔细一看，是南侠展昭。哎呦，展老爷，小人白福可不敢得罪您，这是何苦呢？小子，你放心，我绝不伤害你，但是你得在这儿给我歇会儿。说着话呢，展昭就把白福的双手一背。白福明白了，张老爷，我歇着，就这么歇着呀。你这么着不舒服，我告诉你怎么舒服。啪嚓，南侠展昭把白福两条腿往后一溜，手往前一摁，那白福还不趴下吗？展昭看旁边有一块石头，我怕你冷，给你盖上点儿，省得半夜三更的你着了凉。哎呦，这被窝可太沉，小人我不冷，小人不冷。哎呦，詹老爷您别疼我了。嘿，你要嫌这块轻，我再给你盖上一个不轻不轻不轻不轻，挺暖和的了。南侠展昭就拿这块石头把白福给压上了。展老爷，你要再盖上一块我就死了。南侠展昭知道白福动不了了，就奔这树根底下来取这包袱，包袱里是三宝啊。等一伸手，南侠展昭可愣了，包袱是踪影皆无。展昭心说我这地方怎么落了空啊？就在这时候蹭了一下钻出一人来，扑哧一笑，把南侠展昭吓一跳。谁？仔细一看，原来是三爷徐庆。三弟啊，你什么时候到的？早就到了。哥哥爷，我瞧您跟着白福下来，恐怕三宝有失，我来帮助您。展兄啊，您净顾了给白福盖被窝了，您把这包袱搁在这儿， 幸亏小弟看见了，给藏起来了。这要落在别人之手，前功尽弃了吧。说着话，一伸手，由打一块石头底下就把这包袱掏出来了，往上一递。三弟呀，你怎么知道这块石头底下可以藏得住包袱呢？禅大哥哎，您可真看不起我。跟您这么说，陷空岛大大小小的去处，凡是有石头的地方，哪有洞，哪有窟窿，石头大小，底下能搁什么，小弟我全都知道。嘿，真佩服你，不愧为穿山鼠啊。就这样，两个人抱着包袱就离开了松林，直奔武艺厅。由打外边往里看，这武艺厅大厅之上正当中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是丰丰盛盛的酒席，丁大爷丁兆兰坐在上水手，柳青坐在东边，白玉堂坐在西边，而且白玉堂左肋下带着正是南侠展昭这口战卢宝剑。也不知道白玉堂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坐在这椅子上前仰后合，就跟这大爷还有柳员外说：小弟我告诉二位兄长，我呢就是让这姓展的符术，或者让开封府把他革了职。开封府既然把他革了职，那么当今万岁就得处分这包丞相啊。到那个时候，小弟我就心满意足了，出出心中这口恶气。嘿嘿，到那时候我瞧瞧我这几位哥哥怎么前来见我，我也瞧瞧他们张嘴恩相闭嘴恩相，他们怎么对得起开封府的包拯。哈哈哈哈，说完之后白玉堂是一阵狂笑，大爷丁兆兰十分沉稳没说话，柳青在旁边那叫夸呀，武员外说的太对了，看他们怎么跟皇上交代。他们在这说话，外边的人全都听见了。三爷徐庆实在受不了了，手持钢刀蹭蹭蹭直奔大厅。姓白的，你先吃我一刀！唰的一下，这刀就过来了。白玉堂说的正高兴呢，突然间进了一个人，手举钢刀奔自个儿砍来了，赶紧伸手取宝剑，拿手一摁，嗯，白玉堂傻了，摁空了，宝剑没了。他可不知道丁大爷丁兆兰一看三爷徐庆进来，白五爷一瞧一愣神儿，那丁兆兰手多快呀，就把南侠展昭这口宝剑弄到自个儿手里了。这白玉堂手中没有宝剑了，刀已然到了，把身子往旁边一闪，一伸手唰就把这椅子举起来往上一迎，啪！三爷徐庆这口刀就把这椅子背给砍碎了。三爷徐庆唰，二次刀又过来了，白玉堂往旁边一闪，姓徐的，你先给我住手，我有话说。说，三爷，你干嘛来了？你知道，我拿住这斩玉猫，你一定会跟丁家弟兄来救他。你可要知道，我白玉堂是有言在先的，我已然跟斩玉猫说清楚了，不管哪天，只要他能盗回三宝，我白玉堂一定跟他到开封府前去投案。他自己说的，三天之内一定到回。现在日期可到了，可是三宝呢，他没到走。徐青哎，你明明知道斩玉猫盗不回三宝， 你恐怕展昭把脸面失去。嘿嘿，你们仗着人多呀，想把展昭救出去，三宝不要了、哎、好，你也不管姓展的怎么回归开封府交代，他可是奉着包丞相之命来取这三宝的，三宝你们不要了，这展昭还有脸见我白玉堂吗？你们这帮人是真不要脸呐、啊！难道说姓展的也不要脸吗？哈哈！三爷喜庆是哈哈大笑，姓白的，你还做梦呢吧？啊！说到这儿，徐庆一回身，展大哥，把三宝拿出来，让他开开眼。什么？白玉堂抬头一看，南侠展昭、展兄妃手托三宝这包袱，腾腾腾迈不进来，是满面带笑。五弟呀、啊，略兄幸不辱命，果然未出三日，已然将三宝取回，特来请你成月。白玉堂可就傻了，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满面带笑走进大厅，手里托着三宝。五弟啊，请你过目，这可是白玉堂万万也没想到的。他心里纳闷啊，他怎么倒出来的？他怎么就出了通天窟呢？真的假的？他仔细一看，南侠展昭手里托着三宝，外边的包袱皮儿是自己亲手封的。对呀，

金毛鼠白玉堂正想着呢，三爷徐庆一瞪眼，姓白的，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说的？白玉堂没办法脱身呢，一听徐庆跟自己瞪眼，说出这话来，得嘞，我就奔你来吧。一伸手，他就把这破椅子抽起来，往徐庆脸上一打，咔！三爷徐庆往旁边一闪，拿刀过来砍着白玉堂，这椅子就掉地下了。白玉堂手无寸铁，唰，把自己外边罩着这绿色的英雄大氅往手里一转，齿儿就给撕开了。两只手抡着这大氅，挡三爷徐庆这口刀。一边挡着一边往后退，蹭蹭蹭蹭蹭就出了武艺厅了，唰一转身就奔了西边的竹林。卢芳高声喊嚷：武帝，你慢走，玉兄跟你有话商量。白玉堂心说：商量什么呀，我走了。白玉堂不说话，直接往西腾腾腾走得这快呀。二爷丁兆慧一看大爷卢芳拦他，他都拦不住，我追又有什么用呢？三爷徐庆手里拿着钢刀，蹭蹭蹭撒腿就跑，追赶着白玉堂。白玉堂听声音回头一看，知道徐庆来了，恐怕徐庆追上自己，到了竹林的密处，一伸手就把半片这大氅唰就给搭到在竹子上了。三爷徐庆又打远处这么一看，以为白玉堂在这儿歇着呢，蹑足千踪蹦过去，到了跟前，擦往上一窜，往下一摁，哎，老五，你往哪儿跑？他哪知道，半片大厂，白玉堂不知哪里去了。白玉堂上哪儿了？已然出了竹林子了，蹭蹭蹭直奔后山，看见立风石了。白玉堂一伸手，唰，要把这半片大厂就搭在这石峰上了。噌的一下，他越过山去。三爷徐庆魂着蒙愣，不知道这是白玉堂用的计策，看这大厂就奔这追来了。以为白玉堂在这站着呢，没想到走到近前一看，嘿，又是半片大厂。白玉堂，哎，你可蒙了我了。白玉堂走了。武艺厅上还坐着一位呢，坐的谁呀？柳青啊。这柳青一琢磨，我现在要偷偷的溜了可不合适啊，我要跟他们哥几个动手我打不过呀。得嘞，我既然在这儿，白玉堂招待我好几天了，我呀就炸着胆子，我假装我也得横两下，我也得让他们看看我够朋友，你们可是磕头的把兄弟，你们不够朋友。想到这儿，他就把这破椅子这腿儿给卸下来了，一只手攥着一条椅子腿儿。我说，你们可是陷空岛磕头的把兄弟，跟白武帝在神前盟誓了，生死与共，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头磕什么劲儿啊？真叫我刘某好笑，哈哈哈哈！乐着半截儿，他不乐了。为什么？大爷卢芳哼了一声，哼，把他这笑就给拦回半截儿去。好啊，卢芳，卢芳，你看不起我？当初柳青头一次到陷空岛，卢芳就不愿意跟他接近呢。这柳青举着两个椅子腿往前一窜，唰！就奔这大爷卢芳打来了。卢芳一肚子气没地儿撒去呢，一看柳青过来了，拿这椅子腿打自个儿，得嘞，我就拿你出气吧。椅子腿过来了，大爷卢芳没招架，往旁边一闪，使了个扫堂腿，扑通，甭客气，柳青一下就趴下了。捆过来两名庄丁就把柳青捆上了。这柳青可寒碜到家了，还横呢。柳青是白脸皮，那皮肤非

0: 成嫩呐。这回这白脸皮呀、啊，成了紫脸皮了，满脸通红，真难看，把头一低。大爷卢芳进了大厅，在上面一坐，庄丁就把柳青摁着了。柳青得翻横啊，卢芳，你把我逮着要怎么样？哼，我要伤害你，不是我行侠仗义之人所为，你呀、啊，太多事儿了。我们陷空岛的事儿碍着你了吗？啊？至于我五弟的事儿，没有功夫跟你细谈，把他放了，轰出去。到这个时候，柳青是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他瞧着卢芳，放了你。你还不走吗？啊，走？谁不走啊？难道说赖着你陷空岛吃饭吗？啊，嘿嘿，真是小看我柳青了。这柳青不嫌害臊，就这么溜之大吉了。大爷卢芳就跟展昭还有丁兆兰、丁兆慧说：“咱们呢，赶紧走。”到竹林中寻找武帝。好，南侠展昭说一声好。这时候徐庆回来了，大哥，武帝可过了后山了，踪影不见了。嗨，大爷卢芳可跺了脚了。卢芳瞧着大家伙，众位贤弟呀、啊，你们可不知道。武帝要奔了后山，踪影不见就坏了。跟你们说，这后山是松江的江岔子，一跨过这松江的水面，过了松江，那边就是平坦大道了，外人不知道也过不去。武帝到了我陷空岛之后，每天就练这独龙桥啊，就在这松江水面上，假我这后山是飞来飞去，如履平地。展昭这么一听，不就是独龙桥吗？大哥，既然有这座桥，咱们去追呀！哎，去不得呀！这座桥虽然叫独龙桥，却不是桥，一根大铁链。有两根桩子，一根在山根之下，一根在对岸，当中间就是铁链连接。五帝白玉堂啊，它没有水性，所以他就练这桥，自己能在水上飞来飞去。你们都知道我五帝好胜啊，没想到闲了练，今天可就用上了。他过得去，咱们大家可过不去呀。大家一听全愣了。二爷丁昭慧想了想，嘿，大哥呀，看起来可应了蒋四哥的话了。什么话呀？您想想啊，蒋四爷说过，武帝不是没有心机之人，看起来四爷的判断是无误的。他现在奔了后山，他知道三宝已然到回，他没了三宝了。他可说了，展兄把三宝倒回去，他就跟着展兄到开封府投案。可现在他自己走了，他过了这铁链桥之后，唰唰唰唰走大道，他可太快了。是不是真按蒋四哥所说，他到开封府去投案自首？到那个时候，可把咱们大家伙的脸就丢尽了。大哥呀，他要真上开封，咱们这些人脸往哪儿搁呀？说到这儿呢，他眼睛就瞧着南侠展昭、展兄飞，尤其是展昭，可是丁爷就没说这句话呀。 大爷罗芳南下展昭，为了难了。展昭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着这样，咱不是白费心了吗？怎么去面见包丞相呢？丁昭惠说：“还好，幸亏咱把三宝倒回来了，二位兄长也可以手托三宝去交差，这脸就盖过去了。”丁大爷说：“是。”既然这样呢，咱们有三宝在身，天都快亮了，把这件事先放下，咱们到墨花村跟蒋四哥商量个主意，众位看看怎么样啊？好吧。大爷卢芳知道也只好如此了，赶紧让水手预备船只，坐船直接回归墨花村，书不细表。那么同时呢，也派人了告诉丁二爷，昨天坐的小船，让这水手也就回庄，别在这儿等了。同时要派人把姚六、费七跟白福给放回来。二爷丁昭惠就把展昭这口宝剑交给展爷了。南侠展昭把宝剑带好了，一抱拳，谢了。亲戚呢，就用不着客气了。这些人直奔墨花村。咱们回头单说白玉堂。白玉堂越过后墙，直接奔后山，到了山根底下，就想飞身越过这独龙桥。等到了松江边儿，再一看呢，锦毛鼠白玉堂大吃一惊，这已经非同小可。怎么了？铁链子断了，已经沉落水底了。此时白玉堂又着急又为难呐，又怕后边有人追来。我要过不去松江，我要栽到他们手里，我可怎么办呢？要真过去，我能直接奔开封府投案，我白玉堂脸面还在呀。白玉堂正着急呢，就听见芦苇之中小船的声音。白玉堂顺声一看，有打芦苇之中摇出一只小渔船。白玉堂乐坏了：“打鱼之人，上这边来，把我渡过去，我自有重谢。”这小船呢，就奔着白玉堂这儿来了。白玉堂一看，船上是一个白胡子的老渔翁：“老哥哥，请您快点过来。”这个老渔翁划着小船，离着白玉堂近了，就跟白玉堂说：“这位员外呀，老汉我以捕鱼为生，这清早立市，我不定得打上多少条大鱼呢。我要把您渡过去，耽误了时间，我可就耽误了生意了。老张啊，你要把我渡过去，到了那边，我一定加倍赏你。既如此，员外可千万不要食言呐，老汉渡你过去。”说着话，这老渔翁就把这小船摇到山根底下了。白玉堂一纵身，砰，就落在小船之上。这船稍微这么一晃，老渔翁用船篙一点，客官，员外爷，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这条船是捕鱼的小船，俗名叫华子。你怎么用力往上一蹦？幸亏我拿船篙撑住，不然的话，船一翻，我也掉到水里去了。白玉堂心说：“我就轻轻的这么一蹦，至于的吗？”他瞧着老渔翁没说话，因为白玉堂确实有心事啊。他恐怕后边有人追上，自己走不了了。老渔翁唠唠叨叨的，这白玉堂没往心里去。这渔翁呢，慢慢的就摇起船来了。这小船唰，一直到了江心。突然间，小船不动了。白玉堂一看这老渔翁，老渔翁就跟白玉堂说：“员外爷，大清早起来的，总要发个利是，
1: So

话说得好，船家不打过河钱，鱼我没打着。员外爷，就把您把银子拿出来，老汉好把你渡过岸去。老张，你只管把我渡过去，我不会失信的。嘿嘿，口说无凭啊，我也不是没上过当。你得让我看见这银子，我得听见当当响的声音，您给我扔到船板上，我就放心了。嘿，白玉堂心说这老家伙真可恶。我出来的时候仓促，我坐那喝酒呢，没事我揣几十两银子。嗨，得了，白玉堂就把上身这件衬袄脱下来，幸亏我里边还穿着一件呢。等到了岸边，我再想办法把外边这件衬袄脱下来，忘过一地。老张，这件衣服足可以典当几贯银钱，难道还不够你的船钱吗？哟，好好好好啊。老渔翁接过来抖了抖了，这件衣服要是典当了，能比早上起来打一网鱼多赚些利息。员外爷，您可不要怪我呀，这可是我们船家的规矩。正说到这儿，唰，听声音，白玉堂抬头一看，飞也相似，有打江面上划来一只小渔船。好啊，老哥哥，清早发力是见者有份呐。打点酒，请我喝酒吧。说这话，船已然到了。老渔翁点了点头，什么大力士啊？不过是件衣服，你看看能点多少银钱？说到这儿，把这件衣服往过一扔，那边那打鱼的伸手就接过来，抖开一看，哎，甭管典当多少，够我喝酒的了。老兄，走吧，喝去吧。我正想喝酒呢，馋了。说到这儿，老渔翁嗖的一下，由打自己这条渔船就跳到那条渔船上了。那个打鱼的人把这船篙一支，唰，这小船走了，真快呀！嘿。锦毛鼠白玉堂这么一看，俩人坐一条船走了，我衣服也没了，谁给我撑船呢？没办法，就把船篙拿起来自己撑吧。您瞧，不会撑船，这船它不听话，这船它不往前走，唰，它就在这江心打转。白玉堂怎么弄也弄不了，把白玉堂累得满身都是汗，嘿。早知道现在，当初练这独龙桥干嘛？我为什么不练这水上的功夫？我为什么不练这撑船呢？我要会行船，会在水里游，我至于受他们的治吗？他正在这抱怨呢，突然间有打小小船舱里走出一个人类，头上戴着斗笠。白玉堂刚一看，这个人唰把斗笠一摘。我的糗为了，世上没有十全的人，也没有十全的事。你现在再抱怨你不会水不会撑船，可就晚了。好，白玉堂一看，正是四哥蒋平。蒋平穿着水衣水靠，白玉堂气冲霄汉呢，禀赋哪一个是你五弟？嘿，磕头拜把子忘了，说哥哥我是病夫，好称呼，好称呼，没关系，叫病夫就病夫。我说白玉堂啊，老五位，当初叫你练练划船，练练会水啊，你总以为没什么关系，非得练那出奇的玩意儿独龙桥。到现在独龙桥哪儿去了？白玉堂气的心说，独龙桥就是你拆。

0: 坏的，好小子，你太坏了！手里拿着床高的，唰的一下，这高就下去了。这蒋平不能挨打，顺着这高，扑通哗，上水里去了。白玉堂恍然大悟，坏了！四哥蒋平水性最好，他一定得算计我白玉堂啊！白玉堂两只眼睛就注视着水中的蒋平，拿着船篙让船往前走，可这船就不动换呢，把白玉堂急坏了。这时候蒋平又打水中露出脑袋来：“
1: 老五位，你喝水不喝？
0: 下回再说。”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三十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

0: 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2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3: 回去吧。
1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

0: 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
9: 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2: 为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2: 哦，是这样。
2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4: 那年我5岁。
2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25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7: 哎呦，
24: 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前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

0: 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8: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5: 谢谢你，
26: 谢谢你，
27: 谢谢你，
28: 谢
11: 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9: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当导游捡起

0: 个塑料袋，它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它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

0: 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6: 五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十五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三十五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五十五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没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2: 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7: 读书是一种快乐。
2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道歌的老师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3: 没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2: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五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要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1: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2: 妈妈，
11: 哎，
2: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
2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20: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0: 海啸吞没雪山，
23: 巨震毁灭城市，
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2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1: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 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1: 为什么呀？
3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1: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一位暗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0: 那年我五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0: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8: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9: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明星。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人形。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

0: 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识得，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事。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 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

0: 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9: 不
11: 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9: 那年我5岁。
3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1: 嘘，别管闲事儿。
29: 那年我25岁。
3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9: 那年我35岁。
3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9: 这一年我65岁。
3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8: 加油。
39: 加油。
3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1: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1: 哎，这 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

0: 危险。
1: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

0: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5: 我要投诉。
2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5: 啊？为什么呀？
2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4: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山，
26: 巨震毁灭城市，
2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4: 地球毁灭日，
2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穿过去。
28: 我为什么就不能？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

0: 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
0: 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5: 5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15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2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8: 不行，最近忙。
25: 55岁时，
2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30: 您坐这儿吧，
7: 一句热情的问候，
31: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2: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那年我五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

0: 成为一种轮回。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

0: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
0: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5: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6: 妈妈，
15: 哎，
1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次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
5: 不
4: 买。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

0: 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

0: 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

0: 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十九集。
6: 哎，起来，快起来呀！有事慢慢说。
5: 霓凰郡主跪着没动，直视着梁帝的眼睛。
2: 岳贵妃娘娘今日以叙谈家乡风情为名，传召霓凰入昭仁宫，却暗中在酒水中做了手脚，迷惑霓凰心神。太子趁机携外臣司马雷入内院，欲行不轨，从而想要逼迫霓凰下嫁。此事还请陛下详查，还霓凰一个公道。
5: 他言辞简洁直白，并无一丝骄饰之言，反而听着字字惊心。梁帝早已是气得浑身乱颤。
6: 唤贵妃与太子速来养居殿。
5: 这道旨意传得出奇的快，没有多久，不仅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也全都来了。除了奉诏的岳贵妃与太子之外，皇后与誉王竟然也随同一起出现。
6: 岳贵妃，太子，你们可知罪啊？
5: 不等众人行礼完毕，梁帝便是迎头一声的怒喝。岳贵妃面露惊诧之色。
7: 臣妾不知何事触怒圣言，请陛下明言。
6: 你还装不知道？你今天对霓凰做了什么？说。
7: 霓凰郡主，臣妾今日请郡主饮宴，后来郡主不胜酒力，昏昏沉醉，臣妾与太子正在照顾，皇后突然奉着太皇太后驾到，命请宁公主将郡主接走休息，之后的事情臣妾就不知道了。若非是因为招待不周，郡主觉得受了怠慢。
2: 哼，你的酒真是厉害，只饮一杯便如中迷药，神志不清，天下有这样的酒吗？何况我刚刚饮下那杯酒，太子就带着司马雷进来纠缠，这也是巧合。
7: 那酒是圣上御赐的千里香，酒力虽猛，但也只有郡主才说他喝了后如中迷药。陛下可以到臣妾宫中搜查，绝对没有其他的酒，而且郡主当时怕是已经醉了，进来的明明只有太子，哪里有什么司马雷？此事也可查问所有昭仁宫中伺候的人，看有没有第二个人看见了司马雷进来。
2: 昭仁宫都是你的人，你矢口否认，谁敢举发你？
5: 岳贵妃并不直接驳他，仍是面向梁帝娓娓辩解。
7: 昭仁宫的人虽然都是伺候臣妾的，但连臣妾在内的所有人都是陛下的臣属婢子，陛下圣德之下，谁敢欺君？
5: 他利齿如刀，句句难驳。严皇后早已按耐不住怒气。
8: 你还真是狡言善辩，敢做不敢当吗？可惜你怎么抵赖也赖不过事实。

0: 难不成是郡主无缘无故诬陷你？
1: 臣妾也不明白郡主为何会无缘无故编出这个故事来，就如同臣妾不明白皇后娘娘无凭无据的为什么立即就相信了郡主而不肯相信臣妾一样。
2: 严皇后心头一沉，顿时明白自己做错了一件事，自己应该自始至终旁观而不该插言的。本来是霓凰郡主状告贵妃，梁帝不可能会认为郡主是在自取其辱，以女儿清白之事来构陷贵妃，但自己一插手袒护霓凰，似乎突然就变成了两宫相争，不由得多疑的皇帝不再三思忖了。
1: 而且臣妾还想请皇后娘娘做个见证，郡主醉了以后，皇后娘娘曾经奉着太皇太后突然闯进了昭仁宫的内院，请问当时娘娘看见有人在对郡主不轨吗？就算太皇太后年迈不方便这时去打扰她，但当时景宁公主也在呀，请皇上查问公主，她进来时可曾看见过什么不堪入目的场景吗？
2: 霓凰没想到这位贵妃娘娘如此嘴利，怒气更盛了。
3: 那是因为他们来得及时，你的毒计未遂。
2: 岳贵妃转过身来，面对他如烈焰厉风般的眼神，竟然毫不退缩。
1: 郡主坚持认为我心怀不轨，我不敢争辩。郡主更亲近皇后娘娘和誉王，而非我和太子，那是我们德修有失的缘故，我们也不敢心存怨怼。但请问郡主，你口口声声说落入了我的陷阱，玉体可曾有伤？我若真是苦心经营一条毒计，怎么会有皇后娘娘如此恰到好处地冲进来相救？
2: 梁帝眉头一挑，眼角扫了皇后和誉王一眼，似是已被这句话打动。霓凰郡主气得双手发凉，只怕战场上千万敌兵也比不上面前这位宫中贵妃令他心寒呢。正想怒骂回去的时候，一个沉稳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4: 父皇，儿臣可以作证，当儿臣进入昭仁宫内院时，司马雷确实正在郡主身边，行为极致不轨。
2: 岳贵妃全身一震，难以置信地转头瞪着萧景琰。
4: 儿臣见情况紧急，只得失礼，想要将郡主强行带走。贵妃和太子为了阻拦儿臣，竟下令侍卫乱箭齐发。儿臣无奈之下，只得挟持了太子为质，方保得性命，拖延至太皇太后驾到。儿臣自知刀劫太子并非轻罪，但却不愿魏延己妃而向父皇隐瞒事实。请父皇细想，若不是气急败坏，心中有鬼，太子怎会想要射杀儿臣灭口？
2: 这一幕戏连皇后和誉王都不知道，大家全都呆成一片了。岳贵妃更是没有料到萧景琰竟然有这种胆量，一时心乱如麻，面色如雪。
5: 贵妃，可有此事？
1: 既然皇后娘娘、郡主与靖王都口口声声指责臣妾有罪，臣妾不敢再辩，也不敢要求什么证据，臣妾只求陛下圣聪明断，若是陛下也认为臣妾有罪，我母子自当认罪，绝不敢抱怨。
2: 他这般以退为进，梁帝倒犯了迟疑了。不信吧，重口一词的控诉，相信吧，又觉得太重口一词了，难免心中打鼓。
6: 陛下蒙挚统领求见。
2: 梁帝正在处理如此严重的事件，不想被打扰，便挥了挥手，
5: 稍后再见。
2: 太监躬身退下，片刻之后又出现了。
6: 陛下，蒙统领有一句话命奴才代禀，说是在昭仁宫外拿下一名擅入的外臣司马雷，请陛下发落。
2: 此言一出，满殿俱惊，但一惊之后却又表情各异。岳贵妃面容紧绷，太子颜色如土，靖王与郡主若有

0: 所思，皇后和誉王暗露喜色，而高居主位之上的皇帝陛下则是满脸阴云，看起来心情极是复杂。漫长到几乎令人窒息的静默之后，梁帝抬起有些沉重的手臂，示意前来回禀的太监退下。
1: 岳贵妃，你还有何话说？
0: 有别于前面的声色俱厉，这句话问得异常的缓和和疲惫，但听在众人的耳中却是格外的令人胆寒。岳贵妃艳丽的妆容已掩饰不住她底色的惨白，回头木然地看了一眼爱子之后，她猛然地冲到了御座之前，跪下一把抱住梁帝的腿。
2: 冤枉！
1: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喊冤？
2: 臣妾知道自己不冤枉。
0: 岳贵妃扬起了头，双眸中噙满了泪水。
2: 可是太子冤枉啊！
1: 你说什么？
2: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臣妾的计划，臣妾的安排，太子什么都不知道，是臣妾谎言，想要看看，叫他把司马雷带进宫来，他只是遵从母命而已。皇上您知道的，萱儿他一向孝顺，不仅是对臣妾，对皇上也是这样啊。
1: 如果太子完全无辜，为何从叫你们进殿起，他就没有敢申辩一句？
2: 皇上，你想让萱儿如何申辩？难道要让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自己的母亲吗？萱儿生性纯孝，这种事情他是做不出来的。臣妾就是因为他不懂得自保，总是一不小心就被心怀叵测的人欺负了去，才会为他操这么多的心，才会想让他身边的支持多一点，这样方不至于被人暗算了去。
1: 胡说！太子是储君之尊，怎么会有人暗算？你身为他的母妃，本应教导他善修德政，孜孜尽责，上为父皇分忧，下为臣民表率，这才是真正的为他好。可是你看看，你都在干什么啊？这阴损卑劣的事你也干得出来？若是今日霓凰有失，只怕你百死莫赎，连太子的名声地位都要被你连累，真是愚蠢之极，愚蠢之极。
0: 这一番骂可以说是霹雳军威，震如雷霆了，足以让人心惊胆战，魂飞魄散。可饶是他骂得这般厉害，霓凰的脸上却是掠过了一抹冷笑，皇后和誉王也是微露失望之色，因为不管他骂得再重，也只是在骂岳贵妃而已，尤其是最后一句已经摆明了要为太子摘脱责任了。在这种局面下，皇帝心中是不是真的相信太子无辜的并不重要，重要的太子面临的是以君陷臣，众目逼奸郡主，试图射杀兄弟灭口，这样不仁不义不孝不友的大罪，真的要按这个罪名来处理的话，恐怕要动摇他的储位了。而对于梁帝来说，他还不想就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便废掉太子，从而为目前较为平稳的朝局带来大的震荡。所以在岳贵妃自揽罪责之后，他正好可以顺着这个台阶先下来再说。炸骂之后，梁帝缓了口气，并没有先着急着对岳贵妃进行处置，反而命人去传蒙挚进来。片刻之后，蒙挚进殿行礼，梁帝略问了他几句如何擒拿司马雷之类的话，蒙挚回答的是手下例行巡检之事碰上的，抓到之后方知是太尉公子，不敢擅自处理，才来面君请旨的。梁帝没有听出什么异常的地方，只觉得是人算不如天算，

0: 司马雷现在何处啊？
1: 暂押在侍卫们轮休的大院内，派人看守着。
2: 梁帝嗯了一声，想到这案子事关郡主女儿清玉，不可能交于有司审理，便命身边的一个小黄门去传谕旨，将犯人提来，准备亲自的查问一下口供。谁知那小黄门去了半日，慌慌张张地回来说道：
3: 司马雷被人打得面部青肿，甚是凄惨，现在昏迷在地，实是不能见驾呀。
2: 梁帝眉头一皱，目光严厉地看了一眼蒙挚：
1: 不可能吧，臣的手下未经许可，是不会随便殴打人犯的。
3: 不是，不是侍卫们打的，听说是
1: 什么？快说。
3: 是穆小王爷，不知听了什么信儿冲进来，侍卫们也不敢拦，他亲自出手拳打脚踢的，还把司马雷的一条胳膊都打断了。
2: 梁帝傲了一声，眼尾扫了扫霓凰，想看看他的反应。其实在未经定案之前，穆青冲入禁院对疑犯动用私刑肯定是有罪的，可当皇帝陛下的视线扫过来的时候，这位南境女帅却仍然是照样面无表情地坐着，毫无所动，连站起来敷衍一句小弟鲁莽请陛下恕罪之类的话都没有，倒让梁帝有些讪讪的。
0: 打断就打断了，什么要紧的事也来回诊，快下去吧。
2: 骂完之后，眼尾又扫了扫，霓凰郡主依然是冷着脸，半点也没有顺势谢恩的意思，那股子傲骨烈气只怕连男儿中也没几个，竟令梁帝不仅没有感到不悦，反而生出了激赏之情，心中暗暗的赞叹。尽管现在司马雷不能受审，但其实他挺好处置的，审不审都没什么要紧。梁帝匆匆下旨，以外臣擅入禁院的罪名处以流刑，其父司马太尉也被株连降级罚俸，无人表示丝毫的异议。可是对于岳贵妃，梁帝就有些犯难了。这个女人青春入宫，多年来恩宠不浅，品级仅次于皇后，又是太子的生母，处置重了于心不忍，处置轻了郡主又心寒，何况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公允二字也不得不考虑。正犹豫间，太子已扑倒在地：
4: 父皇，父皇，父皇，儿臣愿代母妃向郡主赔罪，求父皇，求父皇看在母妃多年侍奉的份上，从轻发落，父皇。
0: 孽障！
2: 梁帝提起一脚将太子踢倒在地：
0: 你母亲做出这样糊涂的事，你怎么不劝阻？你的孝到哪里去了？
2: 太子嘶声哭着，又爬过来抱住梁帝的腿，泪流满面，低头望着膝上扶着的这个人。梁帝突然觉得神思一阵的恍惚，胸口如同被什么碾扎了一下，疼痛如绞。一个被刻意遗忘了多年的身影掠过了脑海，那挺拔的姿态，那清俊的面庞，那抹冷傲倔强的表情，和那一双如同燃烧着熊熊火焰般的激烈的眼神。
0: 唉，如果那个人也肯像景轩现在这样伏在我的膝前哭诉流泪，我会不会软下心肠重新将他搂进怀中呢？
2: 只可惜光阴如水，事不再返，也许就是因为华发催生，暮暮垂老，才会惊觉当年的凌厉处置，毁灭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同样也成了刻在自己心头的一道隐秘的伤口，无人能够察觉。梁帝颤颤的手终于抚在了太子的后脑之上，岳贵妃心头一松，软软地倒向一边， 用手臂勉强着支撑住身体。
0: 越是无德，行为卑污，难为功归所容。自即日起，褫夺贵妃之后，折降为嫔，亦应供应礼遇，虽贱，依据清离院思过，无知不得善处。
2: 梁帝一字一句地慢慢说着，最后将目光移向了严皇后。
0: 皇后以为如何呀？
2: 要依皇后的意思，那当然是打进夜幽亭最好。不过他也是个明白之人，既然太子无事，那么母以子贵，梁帝就不可能过于的折辱岳贵妃。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效果，还不如不说呢。见皇后无言垂目，梁帝又将视线投向了霓凰。
0: 郡主可有异议？
2: 郡主面君申诉，不过是为了讨还自己一个公道。其实心里也明白，不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废了太子。现在梁帝虽略有护短，但毕竟已为自己触进了太子生母一品的贵妃，算是尽了心力了。如果自己再是不依不饶，就有些落了下乘了，所以也没有多说，只是摇了摇头。
0: 还有你，
2: 梁帝狠狠地瞪着太子，
0: 你要在东宫禁足三月，好好的读书，想想什么是储君之道，以后要是再卷入这么下作的事情里，朕绝不轻饶。
4: 儿臣谨遵父皇恩旨。
0: 起来吧。
2: 梁帝面色稍霁，抬起头来，极具穿透力的目光在室内打了一个圈，落在了靖王的身上。
0: 靖爷。
1: 儿臣在。
0: 你可知罪？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二十集。面对父皇凌厉的视线，靖王并无惧色，只是撩衣出列，直直地跪了下去。
1: 儿臣知罪。
2: 哼，朕问你，你怎么知道郡主有难，恰好闯进去救了他呢？
0: 其实靖王一直在考虑，当梁帝问到这个时候该怎样回答，但真的问到了，他还是没有想到最佳的答案，一时有些踌躇。来救郡主是因为梅长苏叫他来的，可梅长苏是怎么发觉郡主有难的，他却一点也不知道，所以不敢贸然地供出他来。
2: 怎么，这个问题你答不出吗？
0: 梁帝等了片刻，语气略转严厉。
3: 不，儿臣是因为……
4: 回禀父皇，是儿臣拜托靖王去的。
2: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4: 是这样，儿臣入宫给母后请安，自父亲门入，经昭仁宫过，朕撞见郡主的侍女慌张奔出求救，说里面情况不对。儿臣知道事情非同小可，宁可弄错了，自己另受冲撞母妃之罪，也不能因为犹疑而有误了郡主。可是儿臣自知武功太差，怕闯不进内院就被拦住，拖延了时间，恰好靖王这时路过，儿臣便求他先行一步稳住局势，自己则去搬请皇后。靖王为人豪烈，当即答应了儿臣，可没想到贵妃阅兵娘娘如此丧心病狂，竟下令射杀皇子灭口，这才有了后面的事儿。虽然不是儿臣授意靖王刀袭太子，但他毕竟是受了儿臣所托，父皇如要降罪，儿臣愿意通罪。
0: 他侃侃而谈，倒也没有不合情理之处。当然，岳氏母子很清楚，侍女求救才搬来的靖王这种说法在时间上根本不可能，但此时已没有他们开口质疑的资格了。再说，纠缠这些细节也改变不了什么，故而都没有再开口。梁帝尽管明白誉王没有他自己吹得那么高尚，多半是一听到有太子的把柄可以抓就十分欢喜，但对事情的经过还是信了。
2: 原来是这样，不过敬言以下犯上，携太子为质，一律应该严惩。可这转念一想，毕竟事出有因嘛，誉王又愿意为你分罪，况且你救了郡主也算有功，这功过相抵吧，就不赏不罚吧。誉王

0: 奈何，眼看着母亲被带回后宫，自己却只能恨恨地朝着誉王投掷几个愤懑的眼神而已。至此，一直没怎么出面的誉王摇身变成了最大的赢家，既露了脸博得皇帝的夸赏，又因出面力保靖王得到一个大大的人情，还由于奔走相救郡主成为了云南幕府的恩人。唯一的坏处就是把太子的怨恨全部分揽到他的身上去了，让两家的仇结得更深。不过他与太子早已是势不两立，互相掐得你死我活，再加上这一笔也是毫无差别的，所以这唯一的坏处好像也算不上是坏处，简直就是比只赢不亏的买卖，由不得他不在心里乐开了花，暗暗佩服那位麒麟才子苏哲真是有见识。幸好自己在接到皇后通知赶到宫廷的路上巧遇了他，也幸好自己礼贤下士将这件事情透露给了他请教对策，否则呀，单凭自己还真的没想到竟然可以趁着保护靖王的机会把所有的功劳全部抢进自己的手中来呢。不过说起来，靖王还真是胆大如斗啊，可惜太鲁莽了，顾前不顾后，不是一个值得对付的人。这次自己在父皇面前如此的袒护他，想必他一定是心中感激。至于霓凰郡主嘛，那当然就更是……刚想到这儿，霓凰郡主已经走过来，脸刃为礼。
1: 今日多亏誉王殿下仗义相救，霓凰难以言谢，日后若有机会，自当报答。
2: 哈哈，郡主客气了，郡主与本王是何关系？本王自当尽力效劳。
0: 霓凰的脸上浮起了一个完美的微笑，正要再客套几句，眼角瞟见了靖王一个人默默地走开，心中微微着急，只是面上却分毫不露。
1: 我实在是对月嫔余怒未消，但又不好去看着皇后娘娘处置她，不知殿下你……
2: 郡主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本王办吧，本王这就进宫去告诉皇后，绝对会让郡主出一口气的。
0: 誉王呵呵长笑了一声，转身快步向内宫方向走去。霓凰郡主见他已走远了，这才匆匆飞速地追赶上靖王。听到霓凰在背后叫他，萧景琰停下了脚步。
3: 郡主还有事吗？
1: 刚才我在向誉王致谢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想过来告诉我，其实不管他的事吧，为什么又忍着没说呢？
0: 靖王略低了低头，默默无语。
1: 其实你会赶来救我，是因为苏先生吧？
4: 郡主怎么知道的？
1: 因为苏先生事先也警告过我，要小心后宫的阴谋。可惜说得含糊，我只提防了皇后，没太防月嫔。
0: 靖王眉间一动，心中突然疑云大起。
3: 他没明说要提防月嫔吗？可是他让我进宫时，可是很明确地指出招人宫的呀。
1: 哦，当时我们话说到一半就被打断了，他可能没来得及吧。
0: 霓凰郡主生就是霁月胸怀，丝毫也没有挂在心上。
1: 不过虽然蒙他所救，我却不能公开谢他，反而只能去谢誉王，而且不仅仅是刚才谢一声就算了，明天还准备带着青帝登门拜谢呢。
4: 这又是为什么？你明知……
0: 霓凰淡淡一笑，转头望向东宫的方向。
1: 月平虽然获罪，可太子仍是太子，他的势力依然强大，我越是大张旗鼓地感谢誉王，太子就会把越多的恨意放在他的身上，自然暂时就没心思找你的麻烦了。你现在毕竟还不能与太子正面为敌，把誉王推在前边，这样不好吗？
0: 对于这些权衡心

0: 机，靖王并非不懂，只是不愿意去想。霓凰略略的一解释，他立刻心中透亮，不由得将目光凝于前方，摇头叹息。两个人并肩缓步出宫，一路上都没有再继续刚才的话题。刚迈出神武门，便听到有人大叫姐姐，穆青飞奔着冲了过来，直到霓凰郡主跟前，这才刹住脚步。
1: 姐姐你没事吧？吓死我了。
2: 你都成年袭爵了，还这么不稳重，什么大事情就吓死你了？天下比这个大的事情多的是呢。
0: 霓凰嘴里斥责着，手上却爱怜地为弟弟理了理跑乱了的发丝。
1: 我怕姐姐吃亏嘛，宫里不是好地方，你以后少进宫来。京城的宅子虽没云南的大，但也尽够姐姐住了，咱们快回去吧。
0: 霓凰郡主笑着用手点了点他，回头相邀靖王。
2: 殿下也要回府吗？一起同行吧。
3: 不必了，我暂时不回去。
0: 萧景琰想了想，最终还是食言相告。
3: 我准备先去一趟宁国侯府。
0: 萧景琰来到谢府门前之时，接通报出来迎接的人是谢弼。
4: 靖王殿下亲自来了，快请进吧，苏兄在雪庐呢。
3: 怎么，苏先生知道我要来？
4: 这倒不是，苏兄只是跟我打了个招呼，说靖王殿下要收留那三个才放出夜幽亭的孩子，准备将来把他们训练成禁卫亲兵，所以很快会派人来接他们。我只是没想到殿下会亲自登门。
3: 哈，我对苏先生教习的剑法很感兴趣，主要是想来请教一下，顺便带他们回去。
4: 靖王殿下军功卓著，当然会对武技有兴趣，像我就不行，没有那个天赋。
0: 一面领路前行，两人来至雪庐门前，侍从进去通报，飞流很快就出现在面前，冷冷地看着他们，目光就如同冰针一般，扎得谢弼很不舒服。
5: 进来。
0: 谢弼勉强笑了笑。
4: 啊，苏兄病中耗尽，我就不进去烦他了，请殿下自便。
0: 靖王原本就不想要人陪，点点头走入小院。梅长苏已迎后在街前，除了三个孩子排在他身后，并无他人。
6: 见过殿下。
0: 梅长苏向他直下属礼，躬下身去。庭生等人一齐拜道。
3: 不必多礼了，我的马车停在府门外，让三个孩子到车里等我。
0: 梅长苏听这语意，立时便明白了靖王有话要单独说，便命飞流叫来一个谢家的仆人，一起领着庭生他们先出去了，自己回身请靖王进入到室内亲自上茶。
3: 霓凰郡主今日险些受辱，你可知道？
0: 靖王仿佛并没有看见梅长苏有请入座的手势，仍是负手而立。
6: 不是已经安然救下了吗？
3: 我只要晚去一步，郡主便会被他们带入后院，到时就算我再勉力拼冲，只怕也救不出他，你可知道？
0: 自他进入雪庐以来，梅长苏便察觉到他身上有股隐忍的怒气，原本以为他是对岳氏母子的行径余怒未消，现在看这样子竟是冲着自己来的。
6: 虽然过程惊险，好在一切还算完满，殿下何故如此盛怒？
0: 梅长苏思忖着，脸色突然微微转白。
6: 莫非郡主因为羞恼？
3: 你真的在意郡主的感受吗？提醒他防患于未然，不过是个小小的人情，也不能趁机让岳氏母子加罪，你当然不满足了。现在的结果多完满，我拼死相救，场面激烈， 郡主对我感激不尽，将来一旦有所争斗，云南幕府自然会大力支持我。这就是你想达到的目的，对不对？
0: 梅长苏有些怔忡，慢慢地转动着眼珠。
6: 难道殿下以为我是故意隐瞒郡主，好让事情一步步发展下去，以谋取最大的利益吗？
3: 难道不是吗？你明知道事情会发生在昭仁宫，你明明事先有机会提醒郡主，为什么不说？有时间让她当心皇后，就真没时间说出月贵妃三字？
0: 看着靖王咄咄逼人的脸，梅长苏的神情却有些游散。他实在是没想到靖王居然会误会到那个地方去，可见人的心思啊，果然是最深不可测的。他永远都不能说自己把握住另一个人的想法，所以即使是曾经亲密无间的父子，也可能会被流言侵蚀。靖王的怒火因为梅长苏恍惚冷淡的表情而燃得更旺了，同时也把他的沉默不语当作是对自己质问的默认。想到霓凰郡主倒在阶前时脸上的痛苦和羞愤，满腔的怒意更是汹涌难耐，忍不住一把抓住了梅长苏的衣领，将他提到自己的面前，另一只手紧紧地捏住了他的上臂，愤恨的吐息几乎要烫破对方的冰凉的皮肤了。
3: 你听着苏哲，我知道你们这些谋士不但于做最阴险最无耻的事情，我也知道你们这些人射出来的冷箭连最强的人都不能抵御，但是我还是要警告你，既然你认我为你的主君，你就要清楚我的底线。霓凰郡主不是那些沉溺于权欲争斗的人，他是十万南境军的总帅，是他承担起了军人保国护民的责任，是他在沙场上浴血自杀才保住你们。在这繁华王都，勾心斗角，像你这样一心争权夺势的人是不会知道什么是军人铁血，什么是战场狼烟的。我不允许你把这样的人也当成棋子，随意摆弄，随意牺牲。如果连这些血战沙场的将士都不懂得尊重，那我萧景琰绝不与你为伍，听明白了吗？
0: 梅长苏的心头涌起了一股热潮，唇边也露出了一丝惨然的笑。不知道什么是军人，什么是战场吗？也许在12年前那场寒冬的雪中，心凉了，血也凉了。但那些烙入骨髓里的东西呢？是不是也凉了呢？不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需要多思考了，也不需要立刻回答了，因为在梅长苏颤抖的视线之内，突然出现了飞流愤怒的脸。少年充满杀机的掌刃散发着浓浓的寒气，如同死神的镰刀般直劈靖王的脖颈。
7: 住手！
0: 厉声喝止的同时，梅长苏用尽所有的力气将靖王撞向了旁侧，把自己的身体前移过去拦挡。飞流杀气腾腾的这一招正使在中途，突然看到他苏哥哥出现在掌风的攻击范围之内，知道他经受不住的，心头大惊，立刻全力的回撤，以左掌挡右掌，后纵了数尺，但寒意仍然是侵袭到了靖王的侧身与梅长苏的肩头。靖王经常熬练，筋骨精壮如铁，这一点已经被大力减弱的寒气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梅长苏却觉得如被冰针刺中了一般，喉间发甜，一口鲜血涌上，又被他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7: 苏哥哥，
0: 梅长苏忍着胸腹间的疼痛，沉下脸来挡在了靖王的身前。
6: 我跟你说过的话你全都忘记了吗？你不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绝不伤害这个人一丝一毫吗？
5: 可是他……
6: 不许回嘴，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做，快跟靖王殿下道歉。
0: 飞流虽然表情僵硬，可是一双大大的眼睛里却是充满了孩子的委屈。飞流全身微颤，紧紧地抿住了嘴，俊秀的脸绷着，倔强地扭向了一边。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1集。靖王倒是对飞流这样的人毫无反感。
1: 你不要逼他。
2: 不行，他必须要记住这个。飞流，你道不道歉？
0: 飞流很少被梅长苏这样声色俱厉的责骂，脸憋得通红，气息又粗又重，胸口一起一伏，牙咬的脸颊两边的肌肉都扯紧了，额上更是青筋爆出。如果不是从小就被训练的没有表情，那简直是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梅长苏叹了口气，心又软了下去，缓缓地迈步走上前，双手捧住他的脸，轻轻地揉了揉。
2: 唉，别咬牙，会疼的。
0: 飞流的嘴扁了一扁，向前一冲，扑进了他的怀里，双手紧紧地搂住他的腰。
2: 好了好了，飞流听不听苏哥哥的话？
3: 听。
2: 那去跟靖王殿下道歉。
0: 飞流垂着头想了半晌，突然抬起双眼，狠狠地瞪了靖王一眼。
3: 他是……
0: 靖王挑了挑眉，没有听懂，但梅长苏却立刻领会了飞流的意思。
2: 不许胡说，靖王殿下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3: 跟你？
2: 跟我也不行。
3: 他打你？
2: 他没有打我，他只是有些生气，说话时靠我近了一点。
3: 他道歉？
1: 我是不会道歉的。
0: 梅长苏还没说话，靖王却出乎意料地开了口，转过头去看时，萧景琰的表情还十分的认真，面对着飞流的样子也丝毫不是因为对方的智力较弱而显得敷衍哄骗，反而是语调肃然。
1: 我刚才说的话句句都是心里想说的，没有一句是错的假的，所以我不道歉。不过苏哲，我也不希望这位小兄弟给我道歉，他不过是尽到护卫的职责而已，也并无过错。但我认为你倒应该去向霓凰郡主道一个歉。
0: 梅长苏看看他，凝神沉思了片刻。
2: 霓凰郡主也觉得我是故意瞒报吗？
1: 这倒没有，他以为你要说的话是被其他人打断了。
2: 那又何必去刻意道歉，白白的令他心寒呢？郡主已在王都受了这般委屈，你还一定要让他更加难受吗？
0: 靖王没有想到这一层，不由一呆。
2: 靖王殿下的话我谨记了，日后会小心，但我也有几句话想要跟殿下说。你不能一概反感所有的权谋，要对付义王和太子这样的人，光靠一腔热血是不行的，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狠，要黑，要辣，稍有松懈就会万劫不复。对于这一点你应该不会不明白吧？
0: 萧景琰眉头紧锁，却又深知此言不虚，只觉得胸口如同被塞了一团东西一样，难以描述那种厌恶的感觉。
2: 殿下有时难免会心里不舒服，但必须忍着，我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不会触犯他，但我有我的手段和行事方法，殿下恐怕也要慢慢适应一下。你我都有共同的目的，为了这个牺牲一点个人的感受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1: 这就是你的真实想法吗？我知道了，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

0: 对太子和誉王，我却已无半点兄弟之情。对他们和他们的党羽，我倒也不在乎你使用什么手段。
1: 殿下倒真是坦率，这样的话也敢明说给我听。
0: 既然与你合作，又何必遮遮掩掩？若你真要害我，单凭你知道庭生的秘密就能令我束手。你虽然阴险毒辣，却也实在有才。我身边若无你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力量对付太子和誉王呢？不过这大梁天下，朝堂之上还是有一些纯良之臣，并没有参与到党争之中，对他们
1: 我还是要利用，但尽我所能不加以伤害。
2: 靖王定定地看着他，良久之后才慢慢地点头。
0: 你记着就好。
2: 梅长苏微微一笑，知道今天的谈话算是已经结束了，后退了一步，躬身行礼。靖王果然不再多说，一转身大踏步地向外边走去了。走到门边之时突然停住。
0: 多谢你救出庭生。
1: 不客气，还望殿下不要怜他之苦，过于宠溺。就送入军中磨练，让他早些知道什么是男儿慷慨，不要像我这样止于满腹计谋。
2: 萧景琰的身影似乎僵硬了片刻，但最终还是未曾回首，直直地出院去了。飞流气呼呼的目光从刚才起就一直像钉子一样地扎在他的身上，等他的身影都消失了，还朝着那个方向，不肯将视线收回。
1: 飞流，不可以哦。
2: 梅长苏拉起少年的手，强行地将他拉到了里间。
1: 苏哥哥再说一遍，这个人绝对不许伤害，任何情况下都不许，明白了吗？
3: 明白。
1: 发生今天这样的事，苏哥哥很不高兴哦。
3: 他坏，他打你。
1: 他没有打，我是永远都不会让他打我的。如果被他打了，苏哥哥一定会很生气。你看我的样子，像是生气的吗？
2: 飞流仔细地看了几眼，摇了摇头。
1: 其实苏哥哥现在很高兴，呵呵，真的非常高兴呢。
3: 高兴。
1: 因为他还是没有变啊，虽然看起来不爱说话，也不爱笑了，虽然没有那么开朗，也没有那么明亮了，虽然他的心里也积满怨愤和仇恨了，但在骨子里，他却还是那个好心肠的萧景琰，还是那个有时欺负我，有时又被我欺负的好朋友。
3: 苏哥哥。
1: 啊，什么？
3: 不掉。
1: 好，不掉眼泪，我们明明很高兴的。
3: 高兴，有太阳，玩儿。
1: 好，我们去玩儿。
2: 说是玩儿，但梅长苏也只是坐在树下的长椅上晒起初冬下午拥拥的暖阳，飞流在树梢之间纵跃捕捉着日影的光斑，玩得不亦乐乎，时不时的还要凑回到苏哥哥身边，要他用手帕擦自己汗津津的额头。刹那之间仿佛时空流转，回到了那青春放纵的岁月。自己在草场之上赤膊驯服烈马，黄沙尘土在马蹄下飞扬，景琰在栅栏外凌空甩来酒囊，一把接住扬手豪饮，酒液溅在胸前。父亲走进来，笑着揉着自己的头，用手帕轻轻地擦拭。
3: 苏哥哥。
1: 没什么，太阳很暖和，都快睡着了。
3: 那就睡觉。
2: 飞流跳起身，抱来一床毯子，轻轻地盖在梅长苏的身上，自己偎在一旁，将

0: 头靠在了他的膝盖上。日脚渐移，整个雪炉突然变得异常的安静，但是对于已经卷身入云谲波诡之中的梅长苏来说，像这样平静的时光以后将会越来越难得了。王都西城之外约十里处，有片绵延起伏的草场，一湾清清的小河自侧边流淌，河岸另一边则是一片密林。由于景色清幽，地形齐全，距离官道又近，历来都是贵家公子们跑马游玩或者是练习骑射的地方。蹄音如雨，沿着河岸纵马疾驰的两骑一前一后，马如龙，人似锦，华佩雕鞍，难得骑术竟也如此相称，极是精湛。当先那人奔至兴起，拨转马头踏入河内，水花四溅而起，沾湿了皂靴剑衣。
1: 景睿，你别疯，这是冬天，你快给我上来。
0: 岸上的人勒住了马缰，大声叫道。水里的骑士仿佛没有听见似的，由着胯下的玉葱在水里乱踩，水深已溅及马腹。
1: 好，你不上了是不是？那我下去，大不了动一动，再像以前一样生一场病。
0: 随着这句话，岸上之人毫不含糊地就向下冲，他的同伴终于有了反应，拨马过来挡住，两骑并往斜斜上奔。越过一个小坡，萧景睿突然猛收缰绳，跳下马来，发力地猛跑了几步，一下子就扑倒在地，将头埋在了深深的野草之中。颜玉金摇摇头，也是甩凳下马，走过去朝他的肚子上软软地踢了一脚。
1: 喂，装死吗？
0: 地上的人却一声不出，乌黑的头发散落在两颊，配合着野草一起把他的脸遮得严严实实的。
1: 真拿你没办法。
0: 颜玉金在他身边坐下来，顺手扯下了一根草叼在了嘴里。
1: 你不是从小就最爱装大度吗？谁不知道萧大公子胸怀宽阔，为人温雅，是个难得的谦谦君子呀，这会子闹什么别扭呢？人家苏兄也没说什么，怎么就把你给气成这样了？
0: 萧景睿猛地一翻身，脸绷得紧紧的，双眼直直地瞪向天空。
2: 晒完呗，改晒肚皮了。
0: 颜玉金笑嘻嘻地趴在他身边，拿草拨弄着他的耳朵。
2: 鞋袜都湿了吧，脱了一起晒晒。
3: 走开，别烦我。
1: 喂，你看清楚，是我，我可不是你的出气筒，你在其他朋友那里受了气，可不要在我这儿找补，我从来没有给人垫窝子的习惯。
3: 你说什么？
1: 你瞪我，我就怕你了。你这场气生得不值，人家苏兄凭什么要把什么事都告诉你，说一句不关你的事别问你就生气。
3: 我把他当朋友，可他把我们当什么？
1: 景睿，你不会直到现在都还以为苏兄跟我们到金陵来只是为了交朋友，为了养病的？
3: 我当然没那么迟钝，只是他对我们总该多多少少有点坦诚和信任吧。
1: 对于苏兄将来的角色而言，坦诚和信任是最不需要的东西。跟你说吧，我悄悄找西比打听过了，他那时提到的麒麟之才原来是琅琊阁主说的，太子和誉王争相延揽他，根源也在这里。你想啊，以苏兄的能力和江左盟的势力，他绝对不可能到了京城后才知道这件事的。
3: 我明白你的意思，苏兄到京城来有他自己的目的，可这件事他毕竟是被动的，太子和誉王的势力绝非一个江湖帮派所能抗衡。再说苏兄满腹才学，机谋善断，却也当得上麒麟之才的美誉，就算他将来真的要择主而事，这也没什么不对，大丈夫立身在世，谁不想建功立业，博得旷世功名？何况你我都看得出来他有多在乎他的江左盟，如果他在京城成功了，江左盟也就等于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这也算是他的一个目的吧。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景睿， 苏兄已经很明显要参与到独立之争里面去了，你就没觉得有些不安吗？
3: 我是有些担心，万一他所选的一方将来败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选哪方我都无所谓，可是你呢？你不怕谢府的立场刚好与他相反吗？
0: 萧景睿倒真是从没想到这一层上去，待了好半天。
3: 不会有这个问题吧？虽然谢弼是偏向誉王一点，可是我爹很中立啊。
1: 你爹不可能一直中立下去了，你爹和我爹又不一样，我爹虽有侯位，但是挂的是闲职，你爹可是武臣之首，朝廷柱石，储位是历代皇家最大的一件事，哪有那么容易就能置身事外的？
3: 可是，
0: 萧景睿细细的一想，想到最坏的地方，突然觉得一阵毛骨悚然，出了一身的冷汗。
1: 喂喂，5-5的概率了，不算低的，你也用不着这么早就把自己吓成这样吧？
3: 不行，我还是要去劝劝苏兄，朝局这趟水太浑了，他最好还是别进来。
1: 切，你自己都说他是被动的了，就算他答应了你，太子和誉王答应吗？景睿，你应该也明白，苏兄是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他的心到底有多深有多硬，那里面到底装着什么样的想法，我们是根本看不透的。他如今已不是当初你带进京来承诺要照顾他养病的那个苏兄了，我敢肯定他现在脑子里没有半分余暇想到你。如果你还像以前一样热辣辣的把他当成好朋友的话，将来吃亏的受伤的人一定会是你，你明白吗？是好朋友才跟你说这些话，从现在起你要对自己说，苏哲是你萍水相逢并无深交的一个朋友，你们结伴入京，他借住你家客院，如此而已。说句不好听的话，苏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人，你也好我也罢，我们再风光无限也是没有资格当他的知己的。
0: 萧景睿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严玉金如此严肃正经地跟他说话，不禁被镇住了，低头思忖了半晌，想来想去他的话都没有错，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这种微妙感觉，又岂是这三言两语能辨得清分得明的？
1: 好了，话说完了，你慢慢想吧。嘿嘿，现在陪我去妙音坊听曲子，好久没去过了，宫羽姑娘一定很想我，听说还有13先生新调的曲牌，晚上再乘画舫去游湖看灯怎么样？
3: 还能怎么样，你大少爷叫我陪，我敢不陪吗？
1: 这才识相，看你湿漉漉的也不怕冷，快走，到了妙音坊就有衣裳换了。
0: 严玉金转身将两人的坐骑牵了过来，把萧景睿的马缰绳扔给他，自己攀住马鞍，左脚伸进彩凳之内，右脚发力一蹬。
1: 哎呦，
3: 怎么了？
1: 踩着块石头差点滑了。
0: 严玉金收回左脚，拨了拨那块碎石，顺脚踢飞了。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二十二集。石头的落点是草场的一处凹洼处，由于草声茂密，落石本身没有激出多大的声响来，反而是草间那悉悉嗦嗦的声音更清楚一些。
1: 什么人在那偷听啊？
0: 严玉金双眉一挑，
2: 我先来你们后到，何谈偷听？我已经尽力不打扰你们了，但一块石头从天而降，总得允许我躲一躲。
0: 随着这清越的雨声，两个贵公子的眼前缓缓地站起了一人。他身着一袭简单的藕色丝织长衫，体型高挑修长，一头长发半竖半披，双眸深邃，似笑非笑。明明是一张年轻俊美的面庞，额际却有一丝白发在乌丝之间若隐若现，令他平添了几分阴柔的气质。看清楚面前出现的人之后，严玉金和萧景睿对视了一眼，两人同时退后了一步，凑在一起小声地商量起来。
1: 到底是谁啊？
3: 我看是哥哥。
1: 万一是姐姐呢？
3: 姐姐才走多久啊？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得查好一阵吗？
1: 说的也是，那么远的。
0: 来人笑微微地看着他俩。
2: 小金，我现在远远地站着，由着你们商量，一点都没有想扑上来的意思，应该已经表明我是谁了吧。
0: 严玉金眨眨眼睛，再次上上下下的仔细打量了一番，终于放下心来，脸上露出了笑容，欢欢喜喜地冲了过去，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1: 秋秋，你回来了，东海好不好玩？
0: 来人唇角勾起了一抹邪邪的笑容，慢慢地收起双臂，将严玉金圈进了怀里。萧景睿觉得一阵寒力从头到脚扫过，背上的汗毛根根炸起，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
3: 玉姐，快跑，那个是夏冬姐姐。
0: 可惜这个警告来得太迟了一些，严玉金全身一僵，再要挣扎之时，两条手臂已经被反绞起来，被夏冬用了一只手扣在腰后，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另一只手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抬起来，落到了自己的脸上，轻轻地抹擦了一下。
1: 景睿，你个没义气的，还不快来救我。
2: 救你？小睿，你要过来救他吗？
0: 萧景睿的头顿时摇得像拨浪鼓一般。
2: 小金，你问我东海好不好玩是吧？可惜我不知道，因为我根本没去过。
0: 夏冬的手指突然发力，在严玉金的脸蛋上狠狠地拧了一下，一团红红的指印晕开了。萧景睿看着都觉得牙根发疼。
2: 你知不知道我去了哪里？是滨州啊，那里可真是又穷又荒的地方，要调查的事情也麻烦，花了我好大的力气才查清楚。哼，这么头疼的差事是谁给我招来的呢？
1: 救命啊。
2: 我想想看，
1: 我又不是故意的，谁知道皇上会派您去。
2: 你叫救命有用吗？哼，夏秋去了东海，夏春到清江州接他的媳妇儿去了，我看谁能来救你。你这个不听话的小子，出去玩还给我惹事回来，嫌你夏冬姐姐太清闲是不是？如果我真的没别的事情做，还可以调教你们啊。是不是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就忘了以前的疼了？
0: 听到调教二字，

0: 可是呢，一见到曾经调教过它的主人，还是会立刻变得温顺无比的。萧景睿和严玉金便是当年那群幼犬之中的两只了，而夏冬自然就是那训犬之人。大梁国历代皇帝身边都有一个直属的监察机构，玄镜司，成员被称为玄镜使，以师徒相传的形式代代延续，对君主有极高的忠诚度，向来只奉皇帝的诏命行事，调查最重要最隐秘的事件。本代玄镜司首领夏江共收了三个徒弟，夏秋和夏冬是对双胞胎姐妹，夏春则是与他们并无血缘关系，三人性格迥异，但却与历代玄镜司成员一样，彼此之间感情极是深厚。本来呀，玄镜使的职责里并不包含训犬这一项，可是没想到17年前的一天，皇帝陛下突发奇想，觉得世家子弟娇生惯养，多不成器，不是朝廷之福，故而在宫城之内辟出一个角落，名为庶人院。这京都之内三品以上的官员家里5至11岁的男孩子通通要送到庶人院里，由玄镜使进行筋骨磨练。夏春夏秋为人还算温和，虽是督导严格，但是呢，起码是会考虑到这群小宝贝们的承受能力。唯有这10年20岁的夏冬刚刚出师，一腔报效皇家的热血，简直是要把他师父训练他的那一套直接拿出来训练这些娇嫩嫩的幼犬们，每天都能够听到庶人院一片的嗷嗷惨叫之声。可怜严玉金当时刚满5岁，粉妆玉琢，如珠如宝，本来是一株骄傲张扬的小幼苗，没几天就被调教成一见夏冬姐姐便会自动如霜打一般蔫蔫地卷起所有的叶片了，这病根直到现在还一点都没见好呢。
1: 夏冬姐姐，玉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们在路上碰到了那对告状的老夫妇，总不能不管啊。
0: 萧景睿因为受折磨的时间较短，故而症状比起严玉金略微的轻些。夏冬哼了一声，扭着严玉金的手腕力度并没有减轻，反而将脸逼得更近了一些。其实单就容貌而言，夏冬虽然生来是雌雄莫辨，却也称得上是非常俊美，因为精修内功的关系，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可对于脑海中全是悲惨记忆的严玉金而言，这张美丽的脸却是无疑于魔鬼的面具了。眼看着他一寸一寸地向自己逼近，这位国舅公子只觉得头皮阵阵地发麻，几乎忍不住要开始尖叫了。
2: 小金，不要说话，扶着我慢慢走到官道上去。
0: 细若游丝的话语此时钻入耳中，靠过来的身体凸显沉重，腥甜的血气也同时游入鼻尖。严玉金心头一沉，但他很快就稳住自己的表情，不着痕迹地调整了一下站立的角度，支撑住了夏冬有些不稳的躯体。
3: 夏冬姐姐别生气嘛，等姐姐回京交了差，想怎么罚我就怎么罚我好了。
0: 说着抽出一只手挽住夏冬的臂弯，半侧过身子，顺势甩给了萧景睿一个暗示的眼神。萧景睿一怔，毕竟算得上是有些江湖历练了，立刻也察觉出了情况的异常，虽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姿势和表情，但视线已经快速地左右清扫了一遍，在屏息静气地感应着四周，果然感觉到了一些淡淡的杀气迷过。
2: 你这小子从小就是嘴甜。
0: 夏冬展颜一笑，中性的面庞之上顿时露出了女性的妩媚。
2: 你以为可以缓兵之计吗？被我捉住就别想逃了，跟我一起走。
3: 好好好，我什么时候敢不听夏冬姐姐的话呢？你怎么样，能骑马吗？

0: 夏冬笑着拍打着他的头，嘴唇轻轻的吸合。
1: 就这样走，只要我不倒下，他们不敢贸然出来。
0: 萧景睿这个时候也牵着马靠近，眸中充满着关切之意，却不敢随便开口说话。
1: 放心，只距离小声一点，他们听不见。他们不想让我进城，也许会孤注一掷。你们也准备着，河里、对岸树林里都有人。
0: 两人暗暗提起真气，一个仍是装成了被扭着手臂的样子撑着夏冬往前走，另一个牵着坐骑故意地放慢几步为他们断后。三人缓缓地向官道方向移动，遥遥看去就像是在嬉笑玩闹一般轻松，没有半分的紧张之感。可是夏冬越来越乱的呼吸和渐渐沉重的步伐宣告着情况的恶化。萧景睿看着前面两人每挪一步所留下的鞋脚印，心中已知晓不妙了，只能刻意的让马蹄将沾着血迹的草叶踩倒，只求不被隐身于后的杀手们察觉。可惜职业杀手的敏锐总是超出寻常的，在明明没有出现任何疏漏的情况之下，小河对面的密林之中突然响起了一声细细的哨笛锐音，紧接着枝叶摇动，数条浅灰色的人影飞掠而出。与此同时，原本平静的河面之上水柱暴涨，大约近十名的杀手身穿着银色的水铐，手执分水刺冲天而起，两队人交汇一处，瞬间排成了扇形，朝三人直扑过来。未经只言片语，恶战顿时展开。杀手们的招数自无花哨可言，姿势也并不美妙，但却甚是简单有效。冲、刺、劈、砍，每个动作毫不拖泥带水，只以夺取人性命为目的。即便是经历过江湖险斗的萧景睿，一时之间也被这种浓烈的杀意所慑，身法变得颇为凝滞。至于只见过比武场合的严玉金，当然是更加难以适应。加之两人都无兵刃在手，空手应对着数名亡命之徒的狠辣攻击，立时便落了下风。若非对手的主要目的在于夏冬，只怕他们早就已经挂上了红彩。比较起来，身为玄境使的夏冬自然是更为老道一些，他基本上足下寸步不移，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柄雪亮的匕首来，以简制简，以快制快，围攻他的人竟一时之间近身不得。可惜因为身上早就有伤，时间一久后续乏力，在接连挡开了几招迎头猛劈之后，双足虚软，身子晃了几晃，跌倒在地。虽仍能强力支撑，但不免险象环生。好在经过最初的攻击之后，萧景睿和严玉金已经镇定下来了，因为知道玄境使都敢追杀的人多半不会顾及自己二人身份，何况对方也未必知道自己二人的身份，所以一横心之下反而增加了专注力，动作流畅了许多。他们一个是天泉山庄的传人，一个是修习前门心法的，武功绝对算得上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加之面临如此的生死险境，纵然不为自己，也想为好友拼出一条生路来，故而全力施为，不留半分余力。稳住阵脚之后，二人又肩并肩互挡在夏冬的面前，攻守配合虽难免挂些刀口在身，但却渐渐地扳回了场面，最后竟成功地夺到了两柄水刺在手。天泉山庄的剑法在江湖上威名之盛，即可与华山争锋了。萧景睿以刺为剑，虽不算太应手，但威力已然大增。再加之严玉金身法炫目，夏冬出招奇诡，眨眼之间颓势已改， 双方竟斗了个旗鼓相当。杀手们毕竟行的是黑暗之事，至高境界便是一击即中，陷入缠斗当然大事不妙，何况此地毕竟已是京郊了，时间越久被路人撞见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密林丛中哨音又起，又急又短，三人明显感觉到攻势重点转移，主要开始进攻萧炎二人。夏冬则是趁机喘息，扶胸后退几步，离开了战团，调息止血。虽然压力增加，又少了夏冬随时出手补漏，但是萧景睿和严玉金之间的配合已渐入佳境了，信心也越战越强。水刺寒光闪处，已有几名杀手踉跄后退，只不过对方人多，随即又有人递补而上。此时哨声再改，尾音急转而下，只见那五名银衣之人合身扑上，竟然是自杀式的打法。同时密林中的指挥者亲自的现身，足点水波横掠过窄窄的河面，身法极快，一刹那便出现在了格杀的现场。只见他率领其他所有的杀手，包括受伤倒地的人在内，全部的迂回包抄，从萧炎二人的左右两侧绕过，直奔夏冬而去。
2: 姐姐小心！
0: 严玉金高声急叫，与萧景睿飞快地后退，力图抢先赶到夏冬身边去，无奈被人近身舍命攻击，哪有那么容易就甩掉的，眼睁睁地看着几条灰影越过自己，寒风如冰，毫不留情地抹向了夏冬的身体。
2: 夏冬姐姐！
0: 在二人忧急的叫声之中，原本早已力竭瘫软的夏冬突然仰起头来，眸中寒芒乍闪，身形如旋风般的卷起，如同卷出了收吸人命的漩涡一般。清幽光亮伴随着血花飞溅，最先赶到的几条人影已倒飞了出去。这突如其来的巨变不仅惊呆了两位贵公子，连杀手们都是一瞬间呆滞了。然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夏冬凌厉的身法没有丝毫的停歇，仿若利剑出鞘一般一招封喉，电光火石之间手掌便印上了杀手群中的一人的胸膛，且顺势而上，利落地卸掉了他的下巴，将他的身体摔翻在地，踩在脚下。杀手们此时已然乱了阵脚，眼见着刺杀的目的根本无法完成，纷纷后退，越过小河缩回到密林之中。萧炎二人无心穷追，只赶至河边便停住了，回头一起瞪向了夏冬。俊美的女玄镜使仰天大笑三声，用足尖点了点脚下的俘虏，散于双肩之上的长发随风飘洒，眼波流转，意态张扬。
3: 多谢你们出现在这里帮忙，要不我还深擒不住这缩头缩尾的领头人呢。这人武功不怎么样，但轻功却实在不错，一路上总是不近我身，还真是不太好抓。
0: 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做什么你都没办法真的跟他计较。对于萧景睿和严玉金来说，夏冬就是这样一个存在，所以尽管二人都沉下脸露出不高兴的表情，但还是没敢真正的抱怨出一句。
3: 来，让我看看你用来自杀的毒灰藏在哪儿。
0: 夏冬蹲下身子，将地上那名杀手指挥者提了起来，用力地捏住他已经被卸掉的下巴，疼得那人双脚一阵的乱蹬，面色惨白如蜡。

0: 我是
1: 上回书说到杨芳把元帅印给了罗成了，罗成开始派兵遣将，头一支令给的大将黑如虎，让他带领2000兵在西方驻扎，第二支令箭他就给的是老王爷杨芳杨义臣。杨芳赶紧来到帅案之前，猜干爹呀，您带领2000兵将就在铜旗镇南方驻扎吧。遵命。老王爷接过令箭，罗成第三支令箭就给的是杨全忠，让杨全忠带领2000兵在铜旗镇北方人鬼水镇守。东方伯在旁边一听，心说老王爷老王爷，我跟你说罗成是奸细，你不信呐、现在他把兵权拿走了，把你们父子分开，嘿，这回你可真要上当了。这个东方伯是个非常明白的人，罗成呢也知道东方伯文武双全，足智多谋。罗成看了看东方伯，心说东方伯这里边就你明白就你清楚，我呢如果把你派到紧要的地方，这铜旗镇就毁不了了，哼，我把你放到正东方，敌人要进就进西山口，穿过镇去才到东山口呢，我让你干着急没用。罗成想到这会儿，伸手拔令箭，东方伯听令。东方伯迈步走到帅案之前，东方伯，本帅也给你2000人马，你呢就在东方镇守，东方驾一木就归你了，遵令。东方伯接过令箭，罗成呢又派了四员战将把守铜旗镇的四个犄角，八个铜旗的雕斗上重新派的兵，调遣完了之后众将散去了。从打这天开始，罗成就跟着老王爷每天谈论军情，然后到了镇上，来到帅台指挥兵将排班演阵。老王爷更加信任罗成了。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转过年来了，忽然间这天罗成正跟杨芳老王爷说话呢，有人来到罗成面前，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罗元帅，老王爷，西魏大军来到东岭关西山口外已然安营扎寨。哦，罗成看了看杨芳，干爹您看西魏兵将可来了，然后罗成用手一指，再去探来，遵令。当兵的撤出去了。杨芳杨义臣看着罗成，臣儿啊，西魏兵将果真杀到了。干爹呀，既然西魏兵将来了，就说明四关已然归了西魏了，就剩下咱们这座东岭关了。明天我亲自出马，我倒要看看西魏有什么出色的战将，两军阵前我胯下马掌中枪杀他们一个落花流水，干爹你也看看我在阵前的武艺。好啊，错不了啊，你的武艺天下第一了。不过陈儿啊，我听人传言说瓦岗山的人诡计多端，你可千万要慎重啊。干爹您就放心吧。到了第二天，瓦岗军指挥人马在东岭关外头擂鼓响炮交战，东岭关的兵将三声炮响也撞出西山口，把大队人马裂开了，两军人马阵势裂圆了。秦琼徐茂公跟瓦岗山众位弟兄一看，对面东岭关的元帅竟是少保罗成，大家心里都一惊啊。徐茂公就问秦琼，二哥呀，这罗成在那边呢，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三弟，你问我，我还纳闷呢。三弟，你琢磨琢磨，要是动起手来打起仗来，咱们这老兄弟是向着咱们呢，还是向着杨芳杨继晨呢？二哥爷，他向着谁我可说不清楚啊。咱们贾家楼磕头的弟兄，谁什么脾气，谁什么秉性，我没有不摸底儿的。嘿，唯独这罗成，他翻脸不认人呐，他瞪着眼就跟你玩真的，我还真摸不准他的脾气。二哥，您是他的表哥，难道您还不清楚吗？嗨，别瞧他是我表弟呀，我秦琼也照样看不透的呀。这哥俩正在商量着呢，对面马踏銮铃声音响，有一员战将来到两军疆场。谁呀？正是大将黑如虎。罗成在阵中问了一声，两军列阵何人出马？黑如虎说，我到阵前杀敌。罗成用手一指，你可要小心了，了也无妨。所以黑如虎催坐下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来到两军阵前勒住坐骑。黑如虎把双锤一分，对西魏兵将那个阵前一战。西魏的兵将往阵前一看，是冰铁亚油锤随兵的大将，黑黑的愣愣的，长得大蛤蟆眼，塌鼻梁，大鼻子头，脸饼络腮的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冰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看这意思他的劲头就小不了。二爷秦琼问了一声，哪位将军撒马一战？大锤将齐彪齐国元把嘴一撇，来呀元帅，您给我擂鼓吧，我来个锤对锤。兄弟你可要小心。哎呀二哥您就放心吧。齐彪催坐下马，掌中双锤直奔两军疆场。对面黑如虎一看，哈哈，我使锤，对面也出了一个使锤的，正合适，我找的就是使锤的。齐彪可不知道这个黑如虎正想找使锤的呢。齐彪勒住坐骑，哎，对面随兵这使锤的啊，你叫上什么名字？你也敢在两军疆场叫战吗？黑如虎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响，我说瓦岗山的战将啊，你坐稳安桥听真，说了我的名姓，吓破你的苦胆。大隋战将在东岭关罗元帅帐下调遣，幸黑我叫黑如虎，你接我的锤吧。齐彪心说，你倒通明报姓了，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他哪明白这黑如虎什么心思啊。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心说，我要赢你，我也得把名姓亮出来。一看黑如虎双锤已然下来了，齐彪望上一迎，哎，我是使锤的，告诉你，我是大锤将齐彪。说着话双锤已然下来了，齐彪拿双锤望上一接，愣把这黑如虎双锤给垫起来了。黑如虎心说，好大的劲儿啊。就在这时候齐彪双锤一撤，呜，来个后手变先手，这回先下手吧。双锤往下一砸，黑如虎拿双锤往上一接，啪啪，哎呦，黑如虎可就喊岔了音儿了。罗成跟杨芳东岭关手下的战将一看，有这么打仗的吗？你这黑如虎双锤下去了，人家接你锤，你倒撤锤变招了，你怎么等着人拿锤砸你？人家一砸你，你还哎呦一声。其实谁也没明白黑如虎什么心思。黑如虎高声喊嚷，哎呦，砸死我了，马一不脱，啊啊啊啊啊，往下就跑。这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心说，两军疆场打仗我可从来没赢过，嘿嘿，这 回我这锤砸的他都哎呦了，怎么跑了？怎么不往阵中

0: 好啊。得嘞，我这回追你给你砸个落花流水，你哪里走啊？七彪催马就追。这黑如虎没回归本镇，他往南跑下去了。齐彪呢也跟着往南追下去了。嘿，程咬金乐了，哎，我说二哥呀，您瞧今天这败仗旗，哎，打了胜仗了。这秦琼心里琢磨呀，心说齐彪齐彪啊，就你这两下子，蒙对了一锤你得回来呀，如果你不回来，要是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呢？也不知道这个黑如虎往哪儿去了，也不知道齐彪往前追他干什么。齐彪往前追是穷追穷赶，追着追着前面有个村子，黑如虎往前一催马就进了村口了，齐彪跟着也进了村口了，两个人在村子里跑，跑着跑着齐彪往前面一看，这黑如虎往前一跑，拨转马头，他在这站着不动了。齐彪看清楚了，就在道南边有三间门脸的一个大茶馆，门口挂着茶牌子，挂着酒幌子，在门的东边架着一根横杆，上边挂着一对锤，也是冰铁压油锤。这时候黑如虎就冲着茶馆里头喊，哎，兄弟出来吧，我把这狮锤这小子给你带来了。嘿嘿，齐彪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今天全都是使冰铁压油锤的，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书中暗表这座村子叫四路通，这个茶馆呢也叫四路通茶馆，茶馆的掌柜的姓梁，叫梁世泰。这梁世泰呀，祖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挣下几十亩地。还有这茶馆，他们家的一子单传就传到梁世泰了，把这茶馆跟几十亩地给了梁世泰。可是梁世泰这人呢，他不爱做买卖，就爱练锤。练锤他干什么呢？他想当官儿。就凭我胯下马掌中锤，阵前一杀敌，将来我做官比开茶馆强多了。就这样呢，他跟黑如虎交上朋友了。他练着练着，他就问黑如虎，哎，黑大哥，您瞧我这锤练得怎么样？黑如虎心说呀，不怎么样，可是嘴里又不能那么说。哎，兄弟，哎，你这锤练得不错了，不错了。那咱们哥俩得说说，我爹呢临死嘱咐我，家里有买卖有地，不缺吃不缺喝，让我忍着过日子。嘿，你也知道我不是做买卖的料啊，买卖我做腻了，既然我锤练得不错了，您能不能在老王爷面前替我美言几句，给我补份差事？我愿意当个官儿。行啊，不过兄弟你可别着急，什么时候东岭关缺人了，我一定在老王爷面前给你说句好话。后来颍阳王杨方杨义臣摆这座铜旗阵，到处招兵买马，摆这座铜旗阵得用100多员战将。黑如虎一看缺将，所以黑如虎就来找颍阳王，老王爷，咱们西山口外头有一座村子叫四路通，那有个茶馆，茶馆掌柜的叫梁世泰，天天骑马练锤，总想为国家出点力。您摆这座铜旗阵正缺人，您是不是把这梁世泰给收下做一员偏将啊？我说黑如虎啊，不就是四路通茶馆的掌柜的吗？啊，我也听说了，有时候早晨骑马我出西山口遛弯，我看见过他在那儿练锤，他那锤呀，练着玩行了，没真本事，要是上阵临敌打仗啊，见着使锤的他就得死在阵前啊，这样的人我是不能要的。黑如虎在老王爷面前做了一瘪子，这梁世泰还真是个官迷，三天两头请黑如虎喝酒。 着喝着，梁师太就打听这件事。黑如虎没有办法，这天就把老王家的话实话实说。嘿，我说兄弟，老王爷说了，他看见过你练锤，你这锤练着玩行了，阵前杀敌，碰见一使锤的，你是准完呢。
1: 什么？
0: 老王爷说我没真本事，那是老王爷瞧你练过锤，哼，瞧我的。这梁师太还真生气了，一气之下他做了四块牌子，请人在每块牌子上都写了三个字挂锤庄，就把这四个牌子搁在四路通的四个村口了，愣把这村名给改了，四路通改成挂锤庄了。为什么叫挂锤庄呢？他呢就在茶馆门前支了个架子，上边挂上自己的一对冰铁亚油锤，旁边还贴了一张大红纸，红纸上请人写上字，写的是什么呢？说我呀叫梁师太，在挂锤庄里头开了一个四路通茶馆，这个茶馆还兼营酒饭，各路客商由此经过，如果能将我这一对冰铁亚油锤举上三举，晃上三晃，练上一趟，到我茶馆里随便吃随便喝，是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干嘛呀？他就是为了跟老王爷杨芳赌气儿。这个村子呢虽然叫四路通，现在改成挂锤庄了，四个村口都能走人，可是这个村子在大道的下边比较偏僻，没什么过往客商往来行人，如果这村子在大路当中交通要方便的话呀，嘿，早有人把他这饭馆跟酒馆吃光了，所以没人来。这梁师太是越来越高兴，他就跟黑如虎说，嘿大哥，我这锤挂出去啊，好几个月了没人敢动，兄弟就凭你这两下子，你别着急，等将来有人攻打咱们东岭关，我碰见使锤的我给你带来，你要把他给赢了，我把你带到老王爷面前，咱不就有话说了吗？你照样能够上阵临敌打仗。哎哥哥，哎，什么时候有人打仗了呀？你别着急，我听人传言啊，瓦岗军南伐武关已然打到泗水关了，肯定过了泗水得打咱们东岭关，到那时候我勾一打锤的来，我让你赢了一定让你在阵中补个缺，哎，你当个战将，哎，那我可就多谢谢你了。这黑如虎为什么这样对待着梁师太呢？就用这件事儿，老在他这儿是蒙吃蒙喝。哎，这天瓦岗军的人跟随兵东岭关的兵将双方裂开阵势了，这黑如虎想着引援战将引到梁师太这儿，所以头一个自告奋勇就出马了，真没想到他一出马呢，这大锤将齐彪呢也想过个瘾，催坐下马，掌中双锤就奔了黑如虎了。黑如虎是东岭关的大将，真打不过齐彪吗？要按力气稍微比齐彪小这么一点儿，所以这双锤下去一看，齐彪拿出一颗，他攻不出齐彪的劲儿来，黑如虎心说梁师太的劲儿比他大点，干脆我把他带走吧，正好他使锤，所以他没分锤没还招，那齐彪这双锤还不往下砸吗？罗成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杨芳跟手下兵将也不清楚是怎么当的事，瓦岗军更不明白了。就这样，黑如虎往下跑，齐彪往下追，黑如虎就把齐彪带到梁师太这茶馆外头了。兄弟你出来吧，给你引来使锤的了。梁师太在里边呢，他马上走出来了，他这匹马呢就在门口这拴着呢，马上摘下双锤片腿上马，黑如虎冲后边一指，兄弟看见没有，就那个黑脸大汉，你把他赢了你就能当官了。这时候齐彪催马到了，一瞧对面又出了一个胯下马使冰铁亚油锤的黑大个儿， 两个人扣镫停马，齐彪一分双锤，哎，是锤的，你是干什么的？梁师太分双锤，哈哈一笑，哎，你要问呢，我是茶馆掌柜的，爷姓梁，叫梁师太，我这锤走遍天下，没人敢惹。我在庄里贴出告示，挂锤访友，谁呀？要能把我这双锤举上一举，晃上三晃，走上一趟，到我茶馆里是白吃白喝。哎，爱住你就随便住。告诉你，我这锤挂出一年了，没人敢摸，是没人敢碰。说到这儿呢，他两只锤往一块碰，砰！他来个锤碰锤。哎，黑大个儿，你可知道你家梁爷爷的厉害？哦。那齐彪是占山为王的降码头啊，他经得多见得广，齐彪明白了，感情这小子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说两国交兵，碍不着你这茶馆掌柜的，你给我躲开吧。梁师太好容易碰你使锤的，他能躲开吗？我不躲。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瓦岗军镇殿将军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嘿嘿，你说我管闲事儿啊？今天我要跟你比划比划。好啊，我让你管闲事儿，你借我大锤将给锤吧。呜，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双锤平着就扫过来了。梁师太还真不害怕，面无惧色，用手中的锤一撂，他确实力气稍微大一点啊，啪！哎呦，好大的劲儿！震得齐彪这左手锤就攥不住了，一撒手，唰，这锤就废了。哎呦，我的姥姥，我不打了！齐彪是拨马就跑，黑如虎一看。哎，梁师太爷，顶住，把他锤都磕飞了，他姥姥都叫出来了，千万别把他放了，这回立了功，你这官就当上了。好嘞，黑大哥，就指着他立功了，追。黑如虎在后边起哄，兄弟追，我陪着你。就这样，齐彪右手攥着一只锤，催马跑出了四路通这村口。他本应当呢往东跑，回归本镇呢，没想到后边这两个人山嚷鬼叫，追着这边子跑了吧。这么一来，齐彪慌不择路，他就往西北跑下去了。梁师太黑如虎在后边紧追不舍，到底齐彪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大锤将齐彪齐国远被梁师太这锤一磕，嘿，左手锤愣扔了。他拿着一只锤应该回阵呢，后边黑如虎跟这梁师太一嚷啊，给他嚷晕了，他往西北跑下去了。梁师太黑如虎就催马往前追，一边追一边嚷。齐彪着急呀，齐彪心说，我一只锤，后边这俩四只锤呀，这要追上我还不给我砸花了了。他跑着跑着，忽然间就看前边大道上尘沙荡漾，土气飞扬，仔细一瞧，哎，有兵有车，再瞧两匹战马，马上两员战将。哎呦，我的姥姥，我是有救，该找我齐彪不死啊。前边马上这两员战将，一个是柴少柴思昌，一个就是李元霸。那么柴少跟李元霸不在太原府，怎么跑这儿来了？要说起这件事儿呢，咱们书回头提这泗水将总兵金刀将左天成。咱们前面说了，东岭关一战，裴元庆把这左天成追到一座山梁之上，拿这链子飞锤一打，打到左天成这匹马的后胯上了。 左天成连人带马就滚到山涧底下去了，当时确实摔懵了呀。好不容易左天成才苏醒过来，幸亏滚坡的时候没伤到致命之处。再说涧下它没水，是个干涧。左天成慢慢爬起来，一看马摔死了，大刀还在，把金背砍山刀捡起来。左天成一想，泗水关肯定完了，我没法回去了。他又打山涧走出来，到了附近的小县城，跟当地的县官说清楚了，要了川资跟一匹战马，他骑着马就奔扬州了。非止一日，这天左天成到了扬州，找到了靠山王的府邸，见了靠山王杨林，跪倒在地，放声痛哭。靠山王杨林一看左天成来了，知道泗水关已然完了。天成啊，别哭了，起来吧，你为何如此狼狈呀？左天成站起来，流着眼泪把经过说了。王爷呀，我把泗水关丢了，在王家千岁面前请罪，您把我杀了吧。哎，左将军啊，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你也不用难过了，你前来请罪，就说明你对朝廷是一片赤胆忠心。好啊，你来的正好，我正用人呢，你休息两天，你呢替我到太原府去见见李渊。左天成止住了哭声，老王爷，见李渊干什么呀？哎，天成啊，大魔国兵败四平山，当今万岁派李元霸追赶大魔国的兵将，谁想到半路之上他也反了。后来听说李元霸回到太原，他的父亲李渊也反了。哎，我隋朝也是太乱了。这个李渊挑出了开唐英主武德神瑶的大旗。老王爷，这事儿我也听说了，李渊确实反了。虽说你听说了，我也听说了，有道是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呀，休息几天到太原去看看，唐王李渊要是没反呢，你就回来，也不用见他。如果李渊真反了，你呢就给他送去一封请帖，让他今年八月十五到扬州赴玉玺会，所有的反王我都派人下了请帖了。老王爷，这玉玺会是怎么当的事儿？天成，这话你不许对外人说。老夫我设下玉玺会，就是以玉玺作香饵，要把天下反王诱到扬州，使出十条绝活计，把反王一网打尽。啊，这大隋朝啊，咱们要重新打鼓另开仗啊，如同二次开国。哦，老王爷您这么一说，末将我明白了。左天成下边去休息，过了两天告辞了老王爷，骑着马带上盘缠就离开扬州，够奔太原。一路之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左天成来到太原城南门之外，勒住坐骑，抬头一看，城头上挂着开唐英主武德神瑶的大旗。咱们前面说过，在扬州昏君杨广让李世民李元霸带领兵将追赶反王窦建德，走到半路上李世民李元霸也反了，带着兵就回到了太原城，把经过呢跟唐王李渊说了。李世民就跟李渊说，父亲要反现在正是时机，您是唐王，要开创唐朝， 就应当自立为开堂英主。古时候帝尧就在河东创立唐国，您承继先祖之业，将来呢也可以称为神尧皇帝。咱们以武力扩清海内，广布仁德，将来呢年号就可以叫武德，开堂英主武德神尧。您把这八个大字绣在大旗之上，足以号令天下。这时候再不挑反旗，可就晚了。啊！李渊低头想了想，市民呐，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事关重大，我还要到后院武明堂请教请教五位高人呐。李渊就带着李世民来到武明堂，见了李靖、裘然公、洪福女、袁天罡、李淳风这五位高人。李渊落座之后，就把有意反隋兴唐的事情一说。五位名士，你们看这件事可行不可行？袁天罡点了点头，唐王，这件事是应天顺人，太应当做了。裘然公也说话了，王爷，如果您这么一做，中原百姓就都能得救了。五位名士全都赞成。李渊告辞出来之后，又召集河东的文武官员商议此事，大家伙也全都愿意。李渊一看上下一心了，正式宣告为诛伐无道昏君杨广，救天下百姓出水火，自立武德神尧开堂英主，然后封长子建成为英王，二子世民为秦王，三子元吉为齐王，四子元霸为赵王。文武官员具有封赏，要把晋阳宫作为自己的禁院，正殿就作为八宝金殿了。当初在修建晋阳宫的时候，李渊往朝中递折本，朝中批下来不少的银子，李渊呢就拿出这些银子充作国帑军饷，然后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做开国的准备。因为过去河东一带在李家父子治理之下已然是十分富足了，现在唐王一兴，免去了隋朝的苛捐杂税，河东一带更加繁荣昌盛了。今天走天城奉了靠山王之命来到太原，他一看李渊确实反了，那么我就按靠山王的意思前去下请帖吧，所以他催马进城，来到了晋阳宫宫门之外，跟守宫门的官兵说明来意，有人进去禀报，开堂英主传下旨意，宣左天成进宫见驾。左天成来到金殿之上，三叩九拜，朝拜李渊。李渊用手一指，左将军，你免礼平身，不在泗水关镇守，来到太原所谓何事？左天成站起来了。唐王千岁，如今天下动乱，民不聊生，我主万岁自知无德，愿让有德，这才命靠山王给天下反王下书，请众位反王八月十五到扬州城去赴玉玺会，共举一位有德之人，万岁要善收玉玺，让出天下。这次我左天成来到太原，正是奉靠山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说完之后，又打怀中掏出杨林的书信，双手一捧，内侍接过来呈到了龙书案上。李渊把这书信打开一看，是哈哈大笑，左天成啊，你回去告诉你家靠山王，这扬州玉玺会他不请我，我也要去呀，我必定应约赴会，你呀就回去吧，谢英主万岁万万岁。 左天成出了晋阳宫，骑马回归扬州复命，咱们放下暂

0: 视彼此实力，然后落座说话。李渊就说了扬州玉玺会的事。诸位先生，这扬州玉玺会，我是去呢还是不去呢？如果要去的话，又应该怎么去法？还望诸位明示赐教。袁天罡头一个说话了：“万岁呀，咱们这儿派出的细作，已然把扬州玉玺会跟西魏南伐武官的事情大探清楚了。我看呐，这隋朝已经是残灯末庙了。”靠山王杨林办这次玉玺会其实是孤注一掷，他肯定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将来谁能跟万岁您争夺天下？我们几个人也商量了一下，大家都是想啊，各路反王皆不足论，唯有瓦岗寨是最难对付的。西魏元帅秦琼、秦叔宝是您全家的救命恩人，一旦万岁您的兵将跟西魏争斗起来，天下人会说您有恩不报，那您的民心可就丢了。是啊，我忧虑的也正是这件事，不知先生有何高见啊？我倒有一个办法，现在瓦岗军南伐武官肯定呢被东岭关铜旗阵挡住，万岁您可以派秦王、赵王跟柴驸马率领十万大军去帮助西魏。自在东岭关正南有一片乱山，让他们把人马屯在乱山之中，随军呢就带去10000两黄金、50000两白银。这银子跟金子干什么使呢？赵王、秦王跟柴驸马到了哪儿啊？4000岁呢就跟驸马爷带着金银到西魏营去面见秦琼。等见着秦琼了，柴驸马您就跟秦琼说是奉了万岁爷之命，你们帮着西魏来破这铜旗阵。准知道铜旗阵用得着使锤的，没有使锤的没法砸这铜旗杆，所以呢把李元霸也带来了。4000岁，我说话您可记住点，您听您姐夫说完了您就接茬往下说。
1: 哎，李先生您说，您教会我，我一句也忘不了。
0: 好，千岁，您接着就跟秦元帅说，当初临潼山秦元帅您是我们家饭锅，您把我们全家都救了，这个恩德太大了。我爸爸呢让我给您带了10000两黄金、500两白银，再帮着您破这铜旗阵，我们这恩可就算报了。这个恩要是老不报啊，我爸爸是吃不下去睡不着觉，心里老不踏实。
1: 哎，我记住了。那么这时候我说完了，谁活稀泥呢？
0: 嘿，这五位名士跟唐王李渊还有李世民、柴少一听，这李元霸不傻呀，他在前面说，后边就得跟着和稀泥的。袁天罡也乐了：“4000岁，等您说完之后，就请驸马爷给帮助和稀泥。驸马爷，无论如何，您在旁边得说，让秦琼收下金子，收下银子。秦琼爱面子，他只能收下。他不但收金的银子，他还得说几句话呀。只要秦琼一说话。”这李元霸呀在旁边又搭茬了。
1: 哎，我知道了，袁先生。哎，我们家饭锅就得说，哎，得了，金子银子我收下，这恩你们报了，以后不提这件事了。
0: 好，4000岁，只要你们家的恩人秦元帅一说出这些话来，您呐就赶紧让秦琼开个金银收条。
1: 哎，那秦元帅要是不开呢？
0: 他要不开呀，你找你姐夫啊，柴驸马，您还得跟着磨。您就跟秦琼说，谁不知道二哥您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啊。其实还开什么收条啊，我这傻兄弟缺点心眼。

0: 儿，他死抠，您呐就随便给他开张条吧。只要秦琼开了收条，以后这件事儿就好办了。
1: 哎，就这点事儿啊，我糊弄糊弄，我全都办得到。
0: 你说这李元霸他是傻还是不傻呀？袁天罡又说了一遍。
1: 李元霸一摆手，哎，行了行了，这点事儿我刚才说了，我办得到，我记住了。
0: 这时候李靖说话了，他就冲着李世民说：“二千岁呀，我们五个人商量了，料定杨林这个玉玺会不怀好意，我们打算走一位到扬州城去看一看，想方设法把他的计策给破了。”
2: 好啊，李世民高兴极了，就希望有人能够打进扬州去。
0: 那么我就谢谢几位先生了。
2: 好，
0: 李渊是非常高兴，几位先生料事如神，就照几位先生的计策行事吧。第二天，李渊传下旨来，一切准备齐毕了。李世民、李元霸、柴少、柴思昌带着10万人马，压着金子银子，离开山西太原，够奔东岭关。一路无书，这天人马到了东岭关正西，这儿呢，离着东岭关有130-140里地。几个人一看正南果然一片乱山，李世民呢就带着人马进了乱山，选择极地安营下寨。所有的事情都安顿踏实了，柴少跟李元霸就点了100亲兵，把金子银子装上车辆，装上垛子，亲自在头前押送。这支人马呢就奔了西魏大营了。走着走着，忽然间听见对面马踏銮铃声音响，柴少抬头一看，哟，心说这不是贾家楼结拜的兄弟齐彪、齐国远吗？怎么一直锤了？落荒而逃，谁追他呀？李元霸同时也看见了，他不认识齐彪。
1: 哎，姐夫，这人怎么回事啊？啊，是不是打了败仗了？
0: 来呀，人马停住！柴少一声令下，车辆跟兵丁全都停下了。柴少高声喊嚷：“
3: 齐大哥，齐大哥，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齐彪赶紧催马过来了，甩仗离鞍下马，柴少也下了马了。柴少赶紧跪地下10里：“齐大哥，我给您在这儿见礼了。”
1: 哎呦，柴贤弟，别忙着施礼，后边有小子追我，我们这儿打仗呢啊，前边这小子使锤的，多管闲事。
0: 柴少一回头：“四弟啊，你去问问前边那小子，他是干什么的？”
1: 哎，好嘞。
0: 齐彪起来，柴少用手搀他，就这功夫，梁师太黑如虎两匹马就到了。黑如虎呢，他多少认识点字儿啊，一看对面站着一员大将，黑黑的愣愣的骑着一匹黑马，全身披挂，身背后有人打着旗子，旗子上4个金字，四主赵王，月光中斗大一个李字。再瞧李元霸手中这兵刃是擂鼓瓮金锤，哎呦，黑如虎心说糟了，使这对锤的没别人，难道说真是李元霸吗？要是李元霸来了，该找我这兄弟梁师太倒霉呀！我赶紧溜吧。这黑如虎马一拨头，他跑了。梁师太是个瞎马海大晕头，他不认识字，他还横呢。
1: 哎，刚才我追这黑小子啊，怎么就变成你这黑小子了？你是干什么的？
0: 四爷李元霸一听乐了，
1: 嘿嘿，这都是废话，何在你长得白净啊？你不是也黑小子吗？我先问问你小子、干什么的？
0: 你要问呐？
1: 我叫梁师太，南边挂锤桌，我开了一茶馆。
0: 嘿，他实话实说，就把他怎么练锤求官，直到要拿 骑镖换官做的事情跟李元霸说了一遍。柴少在旁边听明白了，柴少乐了，原来你是挂锤庄的庄主梁世泰呀。梁掌柜，你不知道你面前使锤的这位是谁吧？我告诉你，这位是四主赵王李元霸，当初他在四平山锤镇十八国，你要跟他对锤，你可差点啊，你想想你还要命不要命。柴少说到这儿，梁世泰仔细一瞧李元霸，再一瞧他的锤，哎呦，李元霸我打得过吗？他心里害怕一哆嗦，呱唧扑由打马上掉下来了。李元霸一瞧这乐呀，
1: 连打都没打，一听你家四王爷打兵，吓得你小子就掉下马来了吧，哈哈，还有意思。
0: 柴少一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到底柴少想出什么主意，咱们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

0: 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5: 我喜欢唱歌，
6: 我喜欢跳舞，
7: 我喜欢读书，
8: 我喜欢做运动，
9: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4: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北京时间的8:01，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校园模范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坤，我们在吉林长春向您问好。那么您除了可以在广播当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您现在还可以手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很多人的青春啊，是热闹的、流动的，是不断奔赴新鲜世界的。但是也有一种青春是安静的，是沉淀的，日复一日扎根在一方舞台、一门手艺、一方故土里。那在吉林的这片黑土地上，有一门独属于我们家乡的戏曲集剧，那它唱的是关东烟火，演的是吉林山河，藏着东北最温柔、最厚重的文化底色。而今天坐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年轻人啊，年纪轻轻已经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那他也是从小扎根在吉林乡土，从山野乡村走到了国家级的舞台上，11年踏遍乡镇去寻访老艺人，让古老的艺术在新时代的年轻人眼里重新活了起来。那同时他也是演员，是志愿者，是非遗的守护者，更是把青春完完全全地种在了家乡土地上的吉林青年。那今天的校园模范生，我们一起走进万新的吉剧青春，听听他和吉剧、和家乡、和坚守、和热爱有关的温柔故事。那首先有请我们的万新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万新，非常开心呢与大家相见。
0: 嗯，那我们也介绍一下万新啊。万新是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青年演员，也是吉林省新苗志愿者服务团的团长，吉林省青年委员团省委委员。7岁登台，从艺15年，然后是扎根基层，从用所学服务群众所需，先后走进了吉林省内的127个村屯，开展送戏下乡。其实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哈。然后我第一次其实，认识万新的时候，就是在网络上，那个时候就是万新在做一个，就是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工作。然后当时是在团省委，应该是获奖了，然后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青年，说：“哎呀，我说这个小孩真不错。”年纪轻轻非常热爱公益事业，然后我就抖音当中去关注了一下你，然后关注了很多年，然后突然在又一次的这个志愿服务在这个传承的这个活动当中又认识到了万新，又对万新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